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暖和的天气更适合去户外晒晒太阳。你知道吗？晒太阳也是需要技巧的。最适合晒太阳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11点和下午3点到4点。成年人每天日晒时间以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婴幼儿和儿童由于皮肤娇嫩，日晒时间15分钟到30分钟为宜。老年人合成和利用维生素 D 的能力降低，时间可适当延长，但不能一次暴晒太久。另外，隔着窗户晒太阳会使紫外线受到削弱，使人体合成的维生素 D 减少，跟去户外晒太阳相比效果大打折扣。晒太阳后一定要多喝水和水果，以补充维生素 C，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防止晒斑产生。晒太阳最好是找一片头顶有树枝的地方，或者坐在突出的屋檐下。枝叶不仅能挡风，树下的地面颜色更深，能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树枝还可以防止地面已经吸收的能量向上散失，你学会了吗？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七点到九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2: 奔跑吧兄弟。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各位早上好，我是鱼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涵涵。
0: 我们还是
1: 鼾声如雷组合，
0: 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天气吧，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呢，咱们大连总体来说还是以阴天为主，这个降雨呢仍然是以出其不备的这种方式会随机出现在一些地方，主要时段呢就是在今天的白天，尤其是在午后啊，这种热对流比较强盛的时段，大家熟悉的散装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啊可能会出现，所以说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气温来看呢，天气仍然不凉快啊，今天各地最高气温普遍还会达到29到30度。
1: 那预计明天和后天的白天呢，我市上空的云层变薄，降雨呢会将暂停一两天，阳光偶尔穿透云层，再加上南风较弱，天气会给人一种更热的感觉哈。市区最高气温呢

0: 预计在30到31度，到了周五半夜之后呢，受副高外的暖湿气流的影响，我市将迎来一轮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所以到了周五晚上、周六、周末，这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甚至可能会持续到下周初。双休日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将持续维持在28到30度左右。
1: 今天我们主要来聊一聊啊，你拼过单吗？啊，你会和陌生人拼吗？有没有和陌生人拼的这样一个经历啊？现在从这个杭州开始发起啊，在这个上海、北京啊，包括很多朋友说了，咱们大连也有了啊，这种
2: 是
1: 杀高局。哎，杀高局，没有听到的朋友也别吓一跳啊，这个和杀猪盘不一样。杀高局就是一群陌生人啊，通过 AA 制拼单的方式买了多款蛋糕，然后约定一个时间、
0: 一个地点，
1: 哎，在线下的一个地点，然后大家共同来切分、瓜分、
0: 对
1: 均分啊，这个蛋糕一起来品尝。
0: 所以，更多的就是一种新的品尝的一种模式啊，新的生活的一种轻松的方式吧。
1: 一种拼吃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属于一种不但是拼吃的，还有一种轻社交在里边。
0: 对。
1: 就像往往我们有的时候也拼过单，拼过的单可能只是和陌生人去拼，拼完之后钱一 AA， 东西一分，中间可能没有任何沟通。但我觉得这种杀高局它有这种社交在里边，你在一个场地，我觉得不能说到了之后谁也不吱声，拿刀咣咣就切完，切完了闷头就搁那儿吃吧，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交流。
0: 真的吗？我觉得我能干出来。
1: 这个活动时间我觉得也会至少会持续几十分钟吧。那一声不知吗？那我觉得至少这个局头组织者到那之后，
0: 他
1: 也得简单的对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哎，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哎，第一项、第二项，哎，请蛋糕，请榴莲蛋糕，
0: 我能
1: 烦死
0: 这种人，
1: 请提拉米苏蛋糕，
0: 你知道吗？就有一种，
1: 接下来我们抽奖，
0: 就是心里所有人都在骂说你赶紧的吧，开始吧，是不是？
1: 所以这都是一点都不想参加社交的，
0: 我是纯吃着去的嘛。
1: 王大好发信息了，说我就不喜欢拼啊，总感觉和陌生人在一起不是很方便。哎，比如像拼车啥的。对，拼车
0: 这种我也不太喜欢，
1: 就是说实打实的人和人需要见面一起去拼，这个和买东西拼
0: 见面倒还好，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比方说拼的人稍微多点了，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有点过于亲密了，作为陌生人来说，这人挤着坐呀或者怎么样的感觉会不舒服，再加上呢尤其在夏天，可能有些人他没有那么讲究卫生的情况之下，我又是一个对气味比较在气味上有洁癖的这样一个人啊，所以我会觉得
1: 拼车确实不太方便。对，
0: 是
1: 我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我原来曾经几年前有一阵儿就是顺道拉过一段，就是叫什么顺风车。
0: 哦，还干过这种兼职。
1: 这个不叫兼职，顺风车不叫兼职，就是说你就开快车属于兼职，因为我家那时候住的比较远，所以我在想，就单线的距离很远，然后我那车也挺大的，我每次都是我空跑，
0: 浪费油。
1: 对，我就顺带要是拉一个啊，那拼点这个油钱。
0: 那是固定搭子还是？
1: 不是固定搭子，就是到时候也是在滴滴上，你可以申请顺风车的车主，然后上传你的这个车型。哎，然后呢，然后每次出发的时候你就会选一下，比如说我从广电出发到哪儿结束，然后他就会给你派一单。
0: 哦，
1: 就是可能比如说在1公里之内吧，你可以自己选，就比如在顺道这个，比如在你可能会经过香炉礁，哎，顺道在香炉礁你往下拐一下，耽误你几分钟，待会你拉一个人，然后到你的这个目的地，下车之后他可能按照这平台的结算。我还曾经就是拉过那么一段时间，拉过几单，不到10单。
0: 一单平均能挣多少钱？
1: 不一定，根据距离的这个远近。就像你要从这儿拉到，比如大连北站，额外给你个15块钱。
0: 哦，
1: 那你说你拉不拉？
0: 我觉得还是
1: 感觉好像
0: 挺划算的，
1: 还好。但是就是拉过那么一阵儿，因为就是实在不太适应和一个陌生人在一个车上。
0: 你会和他们进行聊天吗？沟通吗？
1: 不会。
0: 谁也不说话，
1: 谁也不说话，
0: 那我觉得很难受。这种
1: 对，对，因为我也是属于一个属于 I 人，不太喜欢和这个陌生人做这个交流。上车了之后，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一瞬间我要变身成那种叫的哥啊那种服务人员，你要提醒他，哎，你好啊，把车这个安全带系好， 手机尾号是多少多少吗？啊，到哪儿去？好，我们开车了。

0: 啊，就可能就开始说这么一句话，然后我就觉得会很别扭，
1: 对，
0: 然后全程过程当中有特别爱聊的，
1: 嗯
0: 啊，有特别爱聊的这个人，他就给你一个劲儿在说，然后呢也有全程一声不吱的，反正我是这样，你不说话，我肯定绝对不说话。
1: 我也是、哦、对，所以其实真的就是这种服务行业并不是谁都能做好的，
0: 对，
1: 我觉得
0: 确实不适合，
1: 你的社交能力，你的性格属性这些的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0: 而且尤其是在这种拼车的过程当中，就是又是在拼你的车的过程当中吧，你不知道是谁，你要是固定的搭子、嗯、比如咱俩是邻居，还在差不多一个单位附近工作，每天拉你，我觉得你就是咱俩还挺合得来的，性格还挺好的，我觉得这样还行，就陌生人，而且每次吧就接单的人你都会担心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会不会在我车上抽烟，
1: 对，
0: 我就会考虑这个问题，我那是皮的座椅，他会不会，我就会担心他会不会穿牛仔裤，他那屁股上有没有钉，他那屁股上有没有金属扣，你就会担心这样的，
1: 他裤子掉不掉色儿，
0: 掉那倒没考虑，就怕他担心刮坏我的座椅，会抽烟，哎，我会和他发生，比如说发生口角，
1: 嗯，
0: 哎，后来我觉得好难受啊，干脆我不拉，我不差那点钱。大家会没有我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嗯，像王大好就说，我就不喜欢和陌生人去拼嘛。桃子说了，桃子说我们就经常拼杀狗局，
1: 厮杀非比杀呀，
0: 说去
1: 就像是沙盘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应该是
0: 这个意思，我们都明白啊。嗯、去宠物餐厅，狗吃人唠嗑。哦，这个狗啊、我还真没去过宠物餐厅。这个宠物餐厅就专门给狗狗提供餐食的地方呗，还是说你自己带？他提供地点，完了不给人，不给主人提供餐食，就狗在那吃。完人唠嗑，
1: 我觉得都去到宠物餐厅了，那肯定是人家场地提供的这个餐食吧，
0: 嗯，或者说主人可以给狗带点吃的，
1: 那我要、
0: 就是、人在那不吃东西的，
1: 嗯，
0: 是不是，
1: 不是，那假设去到那儿人实在饿了会该怎么办呢，
0: 那你要是自己随身带点零食你在那吃也不、我觉得也不会有人管你吧，
1: 我看脑海当中都想到了会不会有人饿极了跟狗抢吃，
0: 不会不会脑洞有点太大了，他说这样的觉得挺好，
1: 不是、是因为我觉得他去宠物餐厅那他肯定不是简单的吃狗粮，其实有的时候给狗做的有一些高档的一些餐食、我真的很好奇是什么味道，
0: 那毕竟也是狗的嘛，那我觉得你其实你可以尝一尝，这肯定人吃不坏，
1: 我让我家狗少吃点，然后我把我家狗的份额给我自己留着，
0: 所以说你胖啊真的是有原因的，之前我们聊了一些什么出去吃饭的拼桌啊，苏州评弹呢、你要吃饭这都可以理解，去狗餐厅你都要跟狗抢吃，
1: 我只是单纯的好奇，我并不是真的要抢，
0: 不不不 不就是说你这个思想啊总是聚焦在吃的上，你知道吗，
1: 就很好奇，哎，大家难道不好奇吗，就是去到了这种
0: 不好奇不好奇，
1: 好奇肯定会有人和我一样好奇的，就是去到这种高级的这个宠物餐厅啊，在这给狗做着各种各样的，而且可能造型上还挺奇特的这种零食。
0: 桃子不是说了吗？说这个地方是专门卖狗吃的，狗的食品的。他说你要想吃也是可以尝的。他说哎妈憨憨你吃吧，就是盐没味儿
1: 啊，没盐应该是没怎么放啊，就是单纯放只放盐是吗？
0: 我觉得盐应该放很少
1: 哦，
0: 因为宠物食品、
1: 没味儿啊，
0: 是说调料比较轻的那种。
1: 行，打消打消这个念头了，不好吃那算了，不好奇了不好奇了。
0: 你可以自己带点盐吗？到那儿跟那个自助选购似的，挑了好几个狗罐头，自己撒点盐，
1: 罐头就算了吧。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这个聊一聊啊，你喜欢和陌生人一起拼单吗？啊，你有拼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经历啊？拼命就算了啊。大连都市之声。

0: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九九一，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金鱼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九九一，今天你听了吗？
1: 浪啥子浪？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关于这个拼单局啊，你都拼过什么呢？像莫微光说了，那个大家传出去，大连电台某位主持人呢、啊，狗粮他都不放过，我都脑补啊，那狗给我那幽怨的眼神啊！
1: 等一下，我要再次声明啊，你要是单纯是狗粮的话，我连好奇都不会好奇的。
0: 不不不，您。桃子说了嘛，那里面会做各种各样就是狗吃的好吃的。
1: 对，我说像莫微光说的，说狗粮都不放过，这点我不承认啊。
0: 就统称狗狗吃的东西，哎，狗粮，狗的粮食嘛。
1: 有区别，有区别啊！
0: 你哎，那你在网上看到那种狗狗吃东西的那种视频，你会淌哈喇子吗？就是
1: 没必要淌哈喇子。
0: 视频当中一个大狗，一般都是什么沙皮啊，完了扎个小围巾，前面放小餐盘，完主人说今天我们吃什么呢？啪，一个牛排，啪，一个鸡腿，午餐肉，
1: 对，
0: 稀里哗啦都放了十多种。
1: 我就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以我才会格外好奇桃子所说的那种去宠物餐厅会不会吃到是这种东西。嗯、然后我因为看那个，我就是觉得他们吃的特别好，你知道吗？我会有好奇的心理。
0: 然后在下面留言，我能去你家当狗吗？
1: 然后呢，再包括像是很多人养那个是蜥蜴啊，还是什么、
0: 哦、
1: 什么
0: 对蜥，
1: 舌头一伸出来，然后呢，他会给虫子上面先撒点那个像孜然粉似的那种。
0: 你这个也能看馋了？
1: 我倒是没看馋，但我。觉得那个撒的那个粉儿，
0: 你说的这个吧，我也看过，就各种蜥蜴，什么白蜥蜴、绿蜥蜴、
1: 对，
0: 有的蜥蜴还戴个小帽，往那一坐，像挺绅士的，
1: 哎、对，
0: 然后啪撒两面毛虫，撒个咪咪嘎，蜥蜴叫，呱一卷，
1: 对，但是我看的那个是给会给他们上面撒粉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粉儿、我会好奇这个粉儿是什么。但不代表我馋了好吗？毕竟那是虫子，看上去也挺恶心的。
0: 你不一定。哎呀，说到这个吃啊，咱们来讲一个跟吃有关的一个电影吧。
1: 嗯，
0: 最近那个叫《欢迎来龙餐馆》正在是热映的。
1: 你看了吗？
0: 我还一直没看呢。
1: 哦，我原本约的、
0: 就是、家里人都看过了，然后那天我有事我没去看，上他俩去看了。
1: 我原本约的是这周末和朋友，上周末和朋友去看，结果因为那个临时有事然后就导致没去看成、所以约的是下周末，就本周末要去看了。
0: 对、咱们来说说这个暑期档那个电影，包括这个龙餐馆吧。
1: 嗯、
0: 啊，这个暑期电影市场啊还是非常的火热的。截止到目前呢、这个2016年电影票房呢已经突破了255亿了。啊、
1: 是
0: 暑期档连续的是37天的这个单日票房都过亿，
1: 嗯，
0: 真挺厉害的、啊、
1: 而且今年暑期档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非常的丰富吧、我们可以看的这些影片、
0: 哎、当然我觉得有很多那个上映的这个电影刚刚上映完及时的这个退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聪明的这样一个选择。
1: 是，
0: 就感觉好像今年暑期档确实有点神仙打架的感觉、然后有一些这个片子你花了个大价钱，如果你赶在这个档上映有可能被打得体无完肤。
1: 对，
0: 换一个
1: 没有
0: 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咱们再上也挺好。
1: 嗯、
0: 今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我已经突破了98亿了，我估计又过去这几天能不能破100亿了也有可能，
1: 有可能、
0: 观影人次呢已经超过了2.6亿了啊，包括这个前几天啊就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吧啊，这个欢迎来龙餐馆正式上映，现在呢这个票房啊已经是将近突破，应该是将近8亿元了啊，依托这个 IMAX 大银幕啊，这个影片呢是以这种大画幅的影像啊捕捉细腻画面和这个龙餐馆的这个烟火温情，给这观众啊打造沉浸式的观影效果啊，也是非常的火爆。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两部进口片《奥德赛》和《逃出绝命街》也是同步的登陆到了咱们内地的影院线当中，其中、奥德赛呢是全片采用了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以高规格制作带来了独特的视听盛宴，那截止到上周末应该是票房就已经突破了2.2亿元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奥德赛我也应该能去看、
1: 奥德赛
0: 是我特别喜欢看的一种风格的片儿。
1: 对，而且他的这个导演很牛嘛，就是诺兰嘛、然后呢除此之外在里面还有这个荷兰弟还有那个赞达亚、是吧，这两个在蜘蛛侠当中的主角也在这里面有进行参演、
0: 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有点这种神话风格，
1: 嗯，
0: 哎，有点

0: 而是有古装的气氛，然后还有一些战争的场面在里面。
1: 对，
0: 就包括最开始的那个就是特洛伊战争，特洛伊木马，他这个奥德赛应该是演在特洛伊木马发生之后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
1: 除此之外，这里面还有一个演员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我喜欢，但我忘了他叫啥名儿。他是演过那个《暮光之城》的男主，同时也参演了
0: 那个吸血鬼啊。
1: 对，《哈利波特之火焰杯》里面的那个，在那场大战当中，唯一一个死去的，第一个死去的那个学生。所以我因为他的这个角色演的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在这里面也特别期待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0: 是，
1: 可是要提醒大家一点的，就是在你如果选择看《奥德赛》之前呢，一定要先上趟厕所。
0: 哦，三个小时，
1: 他三个小时，
0: 对，
1: 哦，确实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0: 是，那么咱们也来说呀，其实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咱们中国荧幕的数量啊，现在已经居全球的首位了。这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官方统计的数据，统计的还是去年的2025年的这个全国城市院线荧幕的总数达到了93,187块，
1: 对，较24年净增了2,219块。
0: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全球当中，咱们这个中国荧幕得占据多大的一块市场啊。
1: 是的，
0: 除了 LED 的荧幕，如今的这个 IMAX 厅啊、杜比啊，还有这个巨幕 4K 激光厅等等这些特效厅啊，已经成为了观众观影的重要的选择了。
1: 是，
0: 所以说优质的作品内容再叠加一个震撼的观影体验，也是为这个电影市场啊注入到了一个新鲜的活力。
1: 而且呢，从2025年开始呢，荧幕发展从数量扩张转向的就是质量上的升级了。就是大家不仅仅是说来到电影院看电影了，我们更多的追求的是一种品质。以 IMAX 为例呢，2025年全国780块 IMAX 荧幕共产出了票房27.19亿元，占了全国总票房的5.2%。其中呢，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仅 IMAX 的制式票房呢就达到了11.52亿元，占影片总票房的7.46%了。
0: 对，其实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是你想看一部就是制作呀比较恢宏的。大气的一个片子哈，还是尽量选择要大屏幕。我觉得这个钱花的应该是挺值的。
1: 是的，
0: 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小厅看一个普通2D 的哈，我觉得看这个大片的感觉确实是出不来。
1: 是，包括像是现在在很多的影厅啊，我之前去到的是百威年楼上的那个 C 什么的那个影厅，它有一个影厅里面是两边的侧墙也是有投影的，它会延展出来。比方说，
0: 是那个巨幕厅吗？
1: 哎呀，不是剧目，
0: 那是有一个，
1: 我有点记不清那个厅具体叫什么了啊。但是呢，它所展现出来的，我当时看的是《封神》，比方说《封神》有一个是所有人都在天上这些众仙们的这个一个讨论嘛，那他就会把两边全都放成的是天上的那个云层，延展出来、延伸出来的那个画面。
0: 哦，那
1: 就是
0: 他
1: 能够给你制造
0: 特别震撼，
1: 对，身临其
0: 境
1: 的那种氛围感。很酷的，
0: 别掉下去啊。确实是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是吧，一定要这份钱我觉得该花还是可以花一花的。
1: 是，
0: 当然了，有人说了，这个影厅啊也现在不断的升级，跟这个国家的政策引导啊、行业自发呀等等的也都是有关系的。包括今年7月份的国家电影局啊也是联合多部门发文了，就是明确鼓励电影院可以多样化的经营，推动影院就从单一的就观影的一个场所可以升级什么呢？比如说看电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就是国家电影总局发文，就是电影院可以打造升级成这样的一个场景。以后你说电影院是不是就可以开沙高局了？对吧，它里面有这个娱乐呀、消费呀，
1: 对
0: 吧，你可以开一个大厅，
1: 整个厅了。
0: 到里面去这个交友，大家吃点东西，一起看个电影，是不是？
1: 是，
0: 包括桃子原来不还说吗？还参加过有那个影厅，还有那个就是
1: 宠物的
0: ，每人带着一个小狗去，这不就增加了这个互动娱乐，还有这个交友啊，
1: 是
0: 联谊啊这种方式，所以现在你看，像 IMAX 啊、杜比啊这些多功能的特效厅啊，也成为了观影的一个重要的选择了。就是好的电影一定要配一些更好的视听的享受。
1: 而且我觉得，在电影票价普遍比较贵的当下，可能很多人就不会轻易的走进电影院。但我只要走进了，我就会想，那我宁可再多花10块钱了，我也不差这10块钱了。
0: 是，
1: 我去选择一个更好的厅，有更好的体验了。
0: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看电影啊，你会和家里的电视屏幕去做一个比较， 你像比如说有的普通的剧情片呢、

0: 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看那种青春伤痛文学类的电影。然后呢，但是你现在，你让我再去电影院，我肯定不会去选择这些了。基本上去电影院就是看一些大片儿。
1: 我年轻时候也不在电影院看那些青春爱情的片儿，
0: 是吗？你得看多，你那时候可能相对少吧，这种电影。
1: 有
0: 吗？
1: 怎么的我？我那么老吗？年轻时候没有爱情。
0: 你像我们当年那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包括王菲所唱的同名主题曲《匆匆那年》，这一系列的，还有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啊，还什么，还有好多好多，
1: 你都在电影院看？
0: 这些大部分吧都是在电影院当中看的，就朋友约的，然后还有《小时代》，
1: 还有很啊，
0: 《小时代》啊，
1: 《小时代》我都没看。
0: 我依旧觉得《小时代》其实，在我们的这一代当中。你不能说它是一部多么好的电影，但是它是不可磨去的一段青春记忆吧，
1: 像是一个时尚的商业片似的啊。
0: 倒也不是时尚商业片，它更多讲的是一种狗血的剧情啊那种的嘛。
1: 这也能看下去。
0: 哎，但我还把原著全看完了，就是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啊。
1: 怎么里面讲美食的事吗？
0: 当年哪在乎美食这些的呀。
1: 大家也可以这个来聊一聊啊，今年的这个暑期档大家看了什么？你是不是也是觉得啊，到这个电影去看，适当的多花点钱，感受一下不同的视听的盛宴，是吧？桃子给憨憨发来了一组图片，
0: 我们看看啊，他说
1: 狗的食物比人的精致，可香了
0: 啊，这全都是，
1: 憨看看有没有食欲，做的各种蛋糕卷吗？
0: 第一个是蛋糕卷，它是。毫无食欲可言，
1: 可能这个
0: 颜色不行，是那种红的有点恶心的，然后绿色的食物是让人特别没有。
1: 第二个照片发来的是一份一份像凉皮一样的东西，
0: 上面好像是类似于，这是凉皮吗？哪有吃凉皮，那是纸，
1: 我就给人感觉像凉皮啊、凉面呢、这种上面，
0: 然后上面有
1: 一个一个
0: 蛋黄酱还是芝士酱的
1: 小锅的，
0: 第三个是热狗，上面还有沙拉酱的感觉，后两个真的很有食欲，你不觉得吗？尤其对于这个，就很适合当早饭吃，很适合这个时间点儿。
1: 我不觉得，
0: 你不觉得吗？
1: 你喜欢就好。桃子把这个地址发给他，憨憨要去烧饼了，
0: 不至于吧？

0: 而是来说说我们的美妆吧。现在很多这个上班族的姐妹呀，每天都要对着电脑，而且晚上回家的时候也要看手机看平板，这一天下来，有人说了，我这个脸呢是又暗沉又紧绷啊，所以说那个焕肤啊一定要选对组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资生堂红腰子啊、精华搭配同系列的面霜，一整套用下来之后啊，直接到位。早晨洗完脸啊，可以来两泵精华，轻轻的涂在脸上，很快就可以被这个皮肤啊吃进去。毛孔粗大啊、泛红这些熬夜的综合症，坚持用啊就可以得到慢慢的改善。再叠加红腰子面霜，把皮肤水分牢牢的锁住，涂完之后呢，后续上妆也特别的服帖，不卡粉不浮粉，出差旅行带一套就够了啊，这个旅程啊非常的精简，皮肤的状态照样是稳得住。
1: 最重要的就是你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说七夕拿来送礼啊，就是它的这一套组合真的是很合适。线下专柜买正装的精华加面霜呢，要1300多块钱，而今天呢是商城的七夕美妆大促，大牌三折福利，整套到手499元，日期也是非常新鲜的。精华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7月，面霜呢是到2028年的9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限量只有20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就回复3个数字499，就可以进行了解和下单了。

0: N 饭
1: 范儿范
2: 范儿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

0: 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0: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 什么？
0: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2: 今天的冷知识啊，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话题啊。我们经常看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啊，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双方枪战啊，一方战败了，然后就跳在水中要逃生，上面的人呢对着这个水中咚咚咚就一顿射击，
3: 底下人得迅速的游啊，你看所有子弹从水这个身边穿过啊，但就是打不着的，
2: 对，好像即使在击中的击中了。然后呢，影视剧当中表现的也是呢，好像说伤的并不是很严重，因为水有很大的阻力。
3: 是，
2: 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是为了烘托故事的氛围啊？
3: 或者说，现在很多剧嘛，就是胡编乱造啊，就不符合常理。
2: 你想啊，这个子弹的这么大的一个动能啊，火药爆炸啊，冲击力强大的子弹打到水里，一定也会有强大的杀伤力吧？
3: 是，
2: 但是真相啊，却和人们想象的有些不一样，就是在水中啊，是的确可以有效的躲避子弹的伤害，
3: 所以并不是说影视剧夸张或者在作假，对吧？我们都知道呢，枪作为一种有效的作战工具啊，除了穿防弹衣，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去抵挡子弹攻击的。央视呢曾经播出了一档节目叫做《加油向未来》的节目当中，针对枪到了水下是否依旧有攻击力的这个话题呢，就展开了实验。
2: 对，
3: 节目嘉宾呢将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手枪、步枪以及狙击枪是逐个进行实验。他们的设计对象呢其实就是一口水缸，而此次实验的结果呢则是令人大跌眼镜，因为没有任何一支枪穿透了水缸。
2: 对，所以这也无疑证明了子弹在水中的穿透力啊确实是有局限的。电影里啊跳入水中能够躲避子弹的镜头，还真具有一定的科学的依据。
3: 是，
2: 这就好比啊你在岸上的时候啪打自己一拳，那你一定会觉得哎呀太疼了，是不是？但你跳入水中，你再打自己一拳，你就感觉这个力量就没有那么大了。
3: 是的，
2: 确实水的这个阻力是很大的啊。
3: 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要跳入水中就无敌了啊。尽管穿透力比较差，但是它是仍存在着有效射程的。那如果在有效射程内被射中的话，威力也是不小的。不代表说，那我以后就可以随便玩了或者怎么样的啊？当然你也碰不到枪，
2: 随便吧，
3: 碰不到枪。当然你也碰不到枪哈。
2: 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呢？别人有枪要拿枪要打你的时候，你跳入到水里啊，赶紧往下潜。
3: 我们真
2: 迅速的游，游出一定的距离之后，然后他再打你，这个水的这个阻碍对这个子弹就会大大的增强。
3: 所以各位在、
2: 打不着打不着，过一会儿自己飘上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淹死了。
3: 各位平时生活当中啊，假设一不小心呢、这你不是应该说是经常被绑架的朋友都知道
2: 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3: 对
2: 所以说呢，当你跳入水中，为了安全着想啊，还是尽快的游出子弹的有效射程。
3: 是的，
2: 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是最好的逃生的这样一个效果。
3: 对，
2: 当然希望所有的人啊
3: 用不到，
2: 这辈子别碰到这样的情况。
4: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三江源高原净土的守护史诗。2000年8月19日，青海玉树的清晨带着高原特有的清冽，当第一缕阳光越过巴颜喀拉山的雪峰，照亮沱沱河蜿蜒的河道，一场简朴却意义深远的仪式在玉树藏族自治州至多县举行。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与当地

名代表共同接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牌匾，宣告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这一刻，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之地终于有了专属的守护者。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中华水塔之称。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皆源于此。这里不仅是三大江河的命脉，更是藏羚羊、野牦牛、雪豹等珍稀物种的家园，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但在20世纪末，这片净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过度放牧导致草场沙化，鼠兔泛滥啃食植被，淘金采矿活动破坏地表，加上全球气候变暖引发冰川退缩，三江源的生态系统濒临失衡。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源头涵养能力下降被列为重要诱因之一。当时参与科考的生态学家夏勋成在日记中写道，站在楚马尔河畔，看到曾经的湿地变成戈壁，藏羚羊的踪迹越来越少，才真正明白保护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1997年，青海省环保局首次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构想，得到了当地牧民的响应。玉树州的藏族老牧民还让回忆，那时候草原上的草越来越短，牛羊吃不饱，连格桑花我开的少了。我们知道再这样下去，神灵赐予的水源会干涸。1999年，青海省组织了为期半年的三江源科考行动，50多位专家深入无人区，用脚步丈量每一条溪流，用仪器记录每一片草场。他们发现长江源头的格拉丹东冰川比20世纪70年代退缩了近300米，黄河源头的扎林湖、热林湖水位下降了1米多，而藏羚羊的数量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10万只锐减至不足2万只。科考报告递交给国务院后引起高度重视，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谢振华在调研时强调，三江源的保护不仅是为了青海，更是为了整个中国的生态安全。2000年6月，国务院批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筹备过程中最棘手的是如何平衡保护与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藏族干部噶玛才旦主导了退牧还草试点，他挨家挨户走访帐篷，最终1.8万户牧民自愿将部分草场换入保护区，政府则通过生态补偿、生态管护员岗位等方式保障他们的收入。这种国家主导加社区参与的模式成为后来三江源保护的核心经验。2000年8月19日的成立仪式上，没有鲜花地毯，只有牧民们献上的哈达和经幡。当地牧民代表才让用藏语朗诵了古老的草原箴言：水是草原的血脉，草是牛羊的粮食，我们守护它们就是守护子孙的明天。仪式结束后，第一批200名生态管护员正式上岗，他们骑着马，挎着望远镜，开始在草原上巡逻。智多县管护员龚宝才人回忆，第一天巡逻就遇到了三个偷猎者，我们鸣枪示警，追了30多里地才把他们赶走。那时候条件苦，晚上就在山洞里过夜。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大规模生态保护的新篇章。2003年，它被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年，成为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保护面积扩大至12.31万平方公里，形成了更完善的保护体系。如今，格拉丹东冰川的退缩速度放缓，扎林湖、热林湖水位回升，藏羚羊数量恢复至7万多只，雪豹、金钱豹等珍稀动物频繁现身。牧民们放下了牧鞭，成了生态管护员，用手机 APP 记录野生动物踪迹，用卫星定位监测草场变化。才让的儿子东周如今也是一名管护员，他说，父亲那时候靠骑马巡逻，我现在用无人机，工具变了，但守护的心思没变。三江源的故事不仅是一部生态保护史，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史诗，它告诉我们，守护源头就是守护未来。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看到平台上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信息啊，由于时间原因，咱们就不一一的这个来读大家的信息了。
1: 嗯，
0: 那么今天呢，由于雷和憨憨主持的早安九九一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还有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各档精彩节目。那接下来呢，是由高日升带来的打开城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Fine, 无处不范儿。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大连都市之声，
17: 都市之声。
1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今天的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也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大连市总体呢还是有点阴天，大家可以感受的非常明显。降雨仍然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随机的出现在一些地方，主要时间啊就是这个今天的白天，尤其是午后热对流比较强盛的时段，还是大家熟悉的散装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记得随身带好雨伞。从气温来看呢，天气仍然不算凉快啊，今天啊各地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9度到30度。那么周四和周五的白天，我市上空的云层变薄，降雨将会暂停一两天，阳光偶尔穿透云层，加上南风比较弱，天气给人的感觉会更热一些。市区的最高气温呢，预计是30度到31度。到了周五半夜之后，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我市将会迎来一轮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预计本周末这场雨仍然将会持续，甚至很可能会持续到下周初。双休日市区最高的气温呢会维持在28度到30度左右。

像还有这个最近非常火的什么《龙餐馆》啊，这个《奥德赛》啊，大家看完之后观影的体验还都是蛮不错的啊。当然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什么呢？来说一说剧透啊。前一段时间就是当全游特别特别特别火的时候，在最后大结局，我一不小心在节目里说了一句，说哎呀，雪诺把龙妈杀了，那简直了，我的这个亲爱的粉丝们差点没把我杀了，就觉得说这事儿你怎么能干呢？这剧透的事儿有点太缺德了吧？当然我这不是故意的啊，就我以为大家都看了，谁知道这你们这都是在努力工作，好好学习，就我就不务正业的，天天在这追剧啊。然后说我们这个剧透这个词儿呢，大概的意思可能还有是某个活动啊，或者是赛事的提前探营，或者是看点预告等等等等。剧透这个词儿其实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但是和很多流行词语的一时风光不同，这个词呢是被广泛的用在了各种地方，而它的原意提前泄露剧情也曾经掀起过很多次网络上的大讨论。

0: 相信很少人希望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被迫接受有任何形式的剧透。你看现在有的时候你看公众号，他如果说想写电影的影评，在上面都会有提示啊，说什么那个意思呢，就是下文是有含有一定的剧透啊，请谨慎观看等等等等啊。那么剧透这个词儿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就因为不负责任的剧透行为所伤害的，不仅是观影过程当中的这个种种的情绪体验，它同时还伤害了观影之前我们经历的那种莫大的期待啊。每当有新电影或者是新剧上映的时候，那种又或者有其他文化产业叙述性作品的出现，那么剧透和防剧透的较量仿若一场暗战。那么在这场暗战里呢，尽管憎恶剧透者往往占据了道德上风，但是剧透者或许有抑制不住倾诉的欲望，他也认为我有言论和权利的自由。那么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剧透这个事儿呢？我记得复联四当年上映的时候就因为剧透啊是吵翻了天，当时梁文道也曾经评论过剧透到底是言论自由还是道德问题呢。
1: 剧透已经成为一种电影电视的前期宣传工程的一部分，并不是说这些电影制作者或者是电视节目的创作人在剧透，而是他们在围绕着剧透这件事情来做文章，比如说想尽各种方法叫大家千万别剧透。那么我们作为观众，越是被他们提醒千万不要剧透，我们就会越有期待，是不是？这就是现在的剧透营销手段。其实剧透这个事情啊，看起来是个小事儿，不至于要动手揍人打到人流血吧，对不对？但是呢，也有些人是很认真的来看待它的。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在瑞士的著名的高校巴塞尔大学的生物医疗研究所，有这么一位高级研究员叫做 David Shaw， 专门研究的就是包括医疗伦理在内的各种应用哲学。那么他曾经在2011年写过一篇游戏小文章，叫做剧透的伦理学。这位 David Shaw 呢是基本上是反剧透的。那么那篇文章呢我也看过，很短，就五页而已，这个游戏文章没有什么大不了，不值得一提。但是啊，我想说的是，剧透这件事情就跟任何的文化现象一样，在某些人，比如说起码是我这种人看来，是没有事情是小事，都是值得关注的，都可以拿来当成各种我们人类思考的练习。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说剧透是不好的，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说剧透是不好的时候，是指的什么意义上的不好呢？当我们说一件事情是错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含义的。比如我可以说你算数的算题算错了，你居然说一加一等于三，这是一个数学上的错误。那么我也可以说你有一些认知上的错误，比如说一件事实是太阳从东边升起，但你居然说太阳是从西边升起。但是还有些错就比较复杂，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道德上的错误，例如说说谎这是错的，打人这是错的，因为他在道德上犯错，这不是一个事实犯错，那么也不是逻辑犯错，不像数学那样的犯错。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来问，假如剧透是错的话，它在什么意义上是错的呢？它是种道德错误吗？那么这么一问，你马上就会觉得这也好像太夸张了吧，这顶多呢就应该像是有一种错，我们觉得是关于行为的，它又不是事实上的错，又不像道德上的错，而是一种日常习俗生活中我们觉得不妥当的东西。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大家共桌吃饭，你很恶心的吐一口痰在你们大家吃饭的这个饭桌上，我们就说这个行为太不好了，太不对了，但是他又好像不至于严重到在犯道德错误，对不对？那么我现在要问的就是，假如剧透是错的话，它在什么意义上是错的呢？这就是我今天丢给你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拿剧透当思考题练习的第一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假如我硬是要说他在道德上犯错，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位 David Shaw 高级研究员，他说剧透在道德上都错的话，我有什么理由说 说他道德上是错的呢？其实啊，勉强要想的话，大概能够想得出这么一种说法，就是从伦理学上面一个非常有名的流派的立场来讲，那就是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呢，这是我们一般中文常用的一个叫法跟翻译，但是我个人认为最准确的翻译其实是效益主义。

东西啊，那是一种负快乐或者负幸福，也就是说它是可以跟快乐幸福不好的东西，让人难过的东西或受伤害的事情，跟让人幸福快乐的东西是可以互相换算的。所谓伤害就是得到满足的负面。假如一件事情是使得这个社会的总效益减少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不好了。比如说有件事情你对他人造成了伤害，或者说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伤害，让他感到痛苦，那么这件事情就可以说是不好的了。除非你能够证明这件让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受到伤害的事情对于整个社会的总效益却是最大化的。我希望刚才这么讲不要太复杂，我已经尽量简单的去讲什么叫功利主义。好，那么回来讲剧透这个问题，剧透有没有对我们造成伤害呢？我们可以说是有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很想看复仇者联盟第四集，如果有一个人提前告诉我这里面的剧情发展最后的结局，那就绝对破坏了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的那种乐趣。因为我看电影这部电影的乐趣之一就包括着我随着剧情的推展，然后逐步的发现这里面一切人物他们的最终的结局，这本身就是个乐趣，它带有一种悬疑性，带有一种事先不应该让我猜到的一个悬疑的元素。如果这个东西被剧透破坏，那我的快乐就减少，我的快乐被减少，你就可以说这是受到伤害了。但是我们再仔细看啊，剧透伤害的还不只是你实际观影的那种体验本身，它还伤害了什么呢？伤害了另一层面，这个层面就是我们在看一部电影之前对它产生莫大的期待，这种期待这种兴奋其实本身都是一种快乐。就好比你如果是《权力的游戏》的剧迷的话，在这第八季还没有开始播出之前你就已经开始觉得紧张期待，你如果喜欢看足球，在世界杯还没开打之前你就开始进入了一种亢奋的状态，这都是一种快乐。而剧透破坏的是什么呢？就是连你这种提前感到的那种预期所带来的快乐，那种喜悦都破坏掉了。所以剧透带来的伤害是双重的。既然我们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因为种种文化产业中的那种带有叙述性的产品，比如说电影、电视、流行小说，我们大部分人都能够从这些带有叙述性的文化产品里面得到乐趣，而剧透呢，就是破坏我们的这种乐趣，对我们造成刚才我说的双重的伤害。所以我们可以说剧透是损害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总体效益，对大部分人的快乐的最大化、效益的最大化没有好处。那么因此有人甚至主张，这个人就是 David Shaw， 他说呢，其实大家该办点事儿，比如说全部的媒体、全部的互联网网站要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来限制剧透。当然限制剧透要我们要投入很多成本，但是对不剧透这件事情所投入的成本是远低于它所带来的快乐的那种效益的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不能够剧透的理由，因为它在道德上都不对，因为从功利的主义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然而啊，我想补充，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剧透。剧透总是有个人在把一些剧情或者小说的结局提前告诉你的，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它一定是某个人某个机构的言论。好，那我们就能来说了，那么请问这个人或者这些机构他有没有这种剧透的言论自由呢？他在发表他的言论，那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都有说话的自由，那他这个言论难道要得到限制吗？说到言论自由有没有限制啊，其实呢在哲学上有更多的争论。其中一个讲法是来自上个世纪曾经非常走红的科学哲学家跟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那么他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名著里面呢，曾经提出过一种讲法，就是宽容的悖论。
他说呢，很多人认为言论自由就应该是无限的，我们社会对于任何的言论的容忍

应该是极度宽容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宽容一种主张不宽容的言论呢？我们能不能够容许一些人发表这样的言论，就是说他主张所有人都不应该有言论自由。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我们今天容许任何言论，包括其中一种言论是这样的，这种言论就是指出我们所有人的言论都应该经过审查，不应该自由发表。那么这种言论我们能不能容许它呢？如果它只是个言论的话，那当然能够容许。但是问题是，我们按照一种滑坡推理啊，这种言论真的促成了实质的行动，有很多人相信并且付诸实践，到了最后会不会反过来取消掉了言论自由，取消掉了我们对社会不同言论的宽容呢？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言论自由的讲宽容的一个悖论。可是呢，这个事情啊，跟我们刚才讲剧透还不直接有关，因为剧透这种言论并不影响大家所拥有的言论自由本身。那么我们能够从什么角度来讨论言论自由呢？照样可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谈。比如说功利主义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哲学家，就是 John Stuart Mill， 穆勒或者缪尔，他同时也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那么他就指出过啊，除非某个人的行为伤害到了其他人，否则那个行为不应该被任何力量，包括政府的力量来禁止。而言论在他看来其实也是一种行为，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除非某个人的言论伤害到了其他人，否则那个言论不应该被任何力量禁止。就假如我们把言论当成行为的话，就可以这么来讲。好，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哎，我们确实是会被剧透伤害，所以剧透这种言论它是应该被禁止的了。能够这样讲吗？也不是。因为穆勒或者缪尔他又补充，伤害可不等同于冒犯哦。什么意思呢？就是伤害必须指的是肉体上的或者实质利益上的伤害，如果让你不爽或者你的尊严受损，这个只不过是等于冒犯，它还不叫伤害。也就是说呢，剧透的那种言论，他们到底对我们造成的是伤害吗？还是说只是让我们得到了冒犯呢？那么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沿着这个言论自由的思路来思考剧透这件事，还可以再往前推进，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好，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剧透，请你考虑一下，谈的都是创作者跟我们这个还没有看一部剧、一个电影或者一个小说之前的这个观众，那么还有一个第三方在我跟创作者之间把这个剧情透露出来了。可是我们如果今天去谈剧透，去说到是谁有权剧透呢？假如是创作者本人剧透，那行不行呢？也就是说，这还牵涉到一个权利的问题。我们如果真的把剧透当成一种错误，甚至是道德的错误，那么请问创作者他本人有没有权去剧透？一个小说的作者，他既然是这个小说的作者，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去提前告诉大家这个小说的结局呢？哪怕那是一部非常悬疑的，要靠贩卖情节的悬疑性来销售获得赞赏的小说。当然了，我相信大部分创作者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损害他们的利益。就正如《复仇者联盟》第四集的制作方，他们也不会主动剧透。但是假如他真的剧透了，这又对不对呢？好，这就是我留给你去想想的另一个问题。那么可是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问题啊还要再往前推。假设我们都觉得剧透是不对的，那么问题来了，老电影能不能剧透？比如说一个十年前的电影，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剧透呢？那假如我们说剧透真的是错的话，那可麻烦了。因为我们任何一部电影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都是老电影，而这对于这部电影上市的时候还没有出生、还没有能力去看这部电影的人而言，它却都是一部新电影。举个例子，《复仇者联盟》的第四集对我们今天而言是个新电影，我们非常期待。但是十年之后呢？二十年之后呢？假如我们坚守不能剧透的

原则，这个原则有没有实现呢？假如没有实现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永远的保密下去？还是说它应该有实现？那这个实现该定到什么时候呢？一年之后吗？假如一年或者甚至半年之后，我们都觉得可以公开讨论，因为那时候该看这部电影的人都看了。但你这样子，对于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后那些观众，现在还没出生的观众，对他而言公平吗？他会不会被你的剧透伤害了呢？我们再往前推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其实历史上面所有的创作都被我们剧透得很严重。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子，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知道剧情的结果这个前提下去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你如果真的看过这部剧或者看过这个剧本，我敢保证你在看它之前，你早就已经知道他们两个到最后要自杀。那么这又对不对呢？所以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而说到这些老戏、老的剧本或者老的故事这种问题，我们还碰到另一回事儿，那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啊，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好像是不怕它剧透的。比如说莎士比亚的剧本莎剧，你再回头看我们中国人的京剧，京剧实在没有所谓剧透不剧透了吧。我们任何中国戏曲、昆曲、京剧、粤剧或者广东的粤剧，所有他的观众几乎都是在看他之前就已经知道他剧情。对于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如果你去看这些剧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场刊还会主动印出来这个剧的剧情是什么，好方便你去认识跟了解。那这又是什么情况？这为什么我们这种情况又不怕剧透了呢？有人是这么认为的，凡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怕剧透的。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莎剧、京剧，或者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也都不怕剧透。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重点、它的精髓绝对不在于剧情的曲折离奇。所谓剧情的曲折离奇，或者一个让人猜不到的结局，只不过是一个非常非常次要的东西。真正很在乎结局不能被剧透的，全部都是类型文学或者类型电影，也就是一些通俗的东西。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恐怖电影，比如说像侦探电影或者是间谍电影，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我们不想它被剧透的东西。因为剧透的话就会破坏掉了那个结局，而那个结局恰恰是这些作品里面最核心的部分，那就是怎么样去埋伏那个结局。但是我们还可以反驳，并不是所有的通俗文化作品都害怕剧透。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假如你说剧透会损害了你对这个作品的兴趣跟能够从他身上得到乐趣的话，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大众文化产品他们却历久弥新？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结局，甚至喜欢他们的人早就都知道结局了，但是仍然不厌其烦的观之再三呢？比如说金庸的小说，真正的金庸小说迷他们全都知道金庸所有小说的结局是什么，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回头看了一遍再看一遍？又例如说一些老的通俗电影，星战，星战系列的那些影迷早都知道星战的剧情发展了，可是他们还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星战从头看一遍。那为什么这就不影响他们的乐趣呢？这就让我想起来啊，我也有一个老朋友，他跟我一样是球迷，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但是后来我也沾染上他这个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呢？他身为一个球迷啊，他不看现场转播，他也没有怎么在现场看足球。那他怎么看足球呢？他喜欢看录播，就是说一个现场的足球赛，他会录下来，那么等到第二天再看，又或者等这个频道或者是平台他已经整个节目上传了完成了，那么他不看现场，不看即时的直播，他等到结束之后再看。那么你会说他是不是很害怕剧透，不想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看比赛之前先去看看那些相关的新闻报道呢？他不，他还看。也就是说他看球赛之前是早就知道这个球赛的结果了。那问题来了，
这有什么好看？看球赛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看他，你打到最后你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吗？你都知道了，那还有什么好看呢？他就觉得很好看，因为他想看的不是结果，他要看的是过程。哎，我觉得他讲这个话很有道理，然后我也试着这么办。于是有一阵子呢，哎，我还真是这么看足球赛，发现呢，当我早知道结果之后，我好像更能够不带情绪的、不紧张的去欣赏这个场上球员每个人的技术，这个教练布置给他们的战术任务，他们是否能够完成，好像对这些细节看得更清楚了。真的有科学家就从这个角度来谈剧透啊，其实会增加我们另一种观赏乐趣，那就是在我们减少了这种情绪上的障碍，这种紧张感带来的障碍之后，我们能够更心平气和的去看到这部作品一些细节，他们的堆砌也好，或者他们的铺展也好，会更让我们舒服跟快乐。可是呢，刚才讲了这么半天啊，我们还没碰到一个今天的剧透现象的一个很特殊的一点，那就是我们有了一套剧透文化。这个剧透文化其实你可以说很早以前就有了，但是跟今天不同。很早以前那种是怎么样子的，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以前大陆有没有这种杂志啊，但在香港跟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和国家是有的。那是在电视台的黄金年代，那是在电视台的电视剧联播必然是大家都要看都爱看的那个年代底下，市面上有一种电视杂志。这个电视杂志呢，就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温和版本的八卦杂志，围绕着电视明星、电视台种种的事情做文章。那么里面必然不可少的就是对本周播出的所有的电视剧的剧情的介绍。那么这些剧情介绍有时候就已经很多剧透了，可是呢，很多人呢还是会买这杂志，而且就看这些。那这是什么情况呢？当时呢，有人辩论就说呢，其实这个不叫做剧透，这叫做独家新闻或者是新闻事件，把它当新闻来报。那么这是一种有自由得到保障的一种言论自由，就新闻的自由。它跟一般的言论自由还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新闻报道的都是事实。那假如一个电视剧的剧情是个事实的话，它只是提前报道，这有什么问题呢？不止没问题，而且很多人都爱看。那么大家之所以爱看剧透的理由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欲望，就是希望所有事情立刻知道，这是不可制止的欲望。因此有人会说，固然对于一些人来讲剧透构成了伤害，但是也有些人他就是喜欢看剧透，就等于以前看小说，看侦探小说，先翻到最后一页看看凶手是谁，然后再回头再看，这种人也在所多有，对不对？好，我们扯远了，回头再讲剧透文化。那么我们看剧透文化啊，就是在近十几二十年来的剧透文化跟过去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就当然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在互联网时代底下，剧透这个东西形成一种小的次文化的现象，就是有很多人会围绕着剧透发展成各种各样的社群。有些时候呢，是剧迷或者影迷们为了要猜测结局，那么写了很多假的剧透情节；也有些时候他们会很期待一些真的消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去打探跟收集这个电视剧，比如说《权力的游戏》的真实的走向。而所有他的剧迷呢，很奇怪，在看到这些网站登出剧透，哪怕有剧透警告啊，英文的 spoiler alert， 顺便一提，这个词呢已经被收录在牛津英语词典里面了。那么他们都明知道有这个 spoiler alert 在前面，他们都还是急不及待的要去看它。这个就是我所指的剧透文化。而剧透文化对于电影工业者或者影视制作者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宣传手段。回想起来，最早的电影预告片就是某种程度的剧透了，它当然不完全透露，但是也透露了很多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就是为了刺激大家去看戏。最早干这种事儿，透过局部的剧透
透过拍预告片来刺激大家去

进电影院买票的不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主流商业电影，而是当年美国的独立制片，因为他们平常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请到大卡司大明星，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平面的宣传推广，所以他们要透过制作预告片来刺激电影院的观众看到他了，然后以下一次去买票看这部独立制作的电影。那么这里面呢，当时就曾经有人，有些大导演第一个提出了叫大家千万别剧透这种游戏，也就是说呢，建立在这种剧透文化的预期上面，先告诉大家不要剧透，然后透过这种对剧透的警告来刺激大家更想去看它。今天的复仇者第四灭霸叫大家别剧透，这个呢并不是首创的一个潮流，早在1960年代就有一部电影是这么干了，那部电影就是希区考克 Hitchcock 他的经典作品 Psycho， 香港译成触目惊心，大陆译作惊魂记。这部电影当时在电影播出的时候就有个小字幕出来，就叫观众们看完之后不要剧透，然后果然那时候美国人很乖很天真很傻，真的很多人都不剧透，而且那时候你想剧透也没那么多渠道，对不对？你就只有口耳相传，没有互联网，那么因此呢就让这个电影神秘兮兮的，就更多人想去看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今天我们所见过的种种的招数很多时候都只不过是老招了，真的跟过去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构成了这种剧透文化的土壤，然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剧透到底是对还是错，假如它是错的话它是不是一种道德错误这个问题，我们先丢下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探讨，如果你不嫌这个问题太无聊的话。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曦，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救我卓华，万万年！
10: 守延安，建西北，
11: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9: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0: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9: 我看好你。
10: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睡眠不足是现代人的通病，可是你知道吗？睡得过多也是万万不可以哦。在周末的假期，相信有很多朋友就想好好的睡上一觉，睡到海枯石烂，睡到天荒地老。睡眠的确能帮助人们缓解疲劳，情绪饱满地迎接新的工作和新的挑战。可是过度的睡眠不仅不能帮助你用充沛的精力去迎接新的工作，还有可能让你变得行动迟缓。睡眠过多会使交感神经进入低迷状态，这就会降低人体的精力和工作学习效率。长时间睡眠容易导致缺氧和二氧化碳蓄积，就会造成头晕。睡眠过多也会对胃肠道消化功能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导致消化功能紊乱。睡眠过多还有可能造成身体机能的紊乱，从而引起神经衰弱。所以说呢，只有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才能拥有更好的状态去迎接崭新的一天。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3: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4: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3: 时代在飞速发展，
14: 人们要紧忙追赶。
15: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3: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4: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3: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4: 大千世界，
13: 万千姿态，
14: 我有我的范儿，
13: 我有我的范儿，
16: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安安。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0: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不定期的邀约又来了，我们依旧是邀请到了高二星一起再聊一个话题，先让他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从上一档节目到。

0: 这档节目依旧还是我陪伴大家。
1: 是的啊，那今天呢，在想和你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的时候，真的是绞尽脑汁，感觉有特别多的想聊，但是感觉聊这个你应该会骂我，聊那个你应该会说我两句。
0: 其实要是这样的话你应该不用想啊，反正都是骂，那就随便选一个，
1: 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是吗？然后呢，最后脑海当中突然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打王者。我看这两天你也在线，频繁在线，
0: 闲着没事就打发一点时间，基本上打个一两场嘛。
1: 你会不会在午夜梦回的时候突然惊醒，当时他是不是骂我一句了，我应该回骂回去就好了。
0: 午夜梦回不应该想帅哥吗？为什么要想这种糟心的事情呢？
1: 啊，尤其在七夕的时候更应该想这种东西。
0: 对，而且你要知道，就是打游戏我从来没有很认真，我不是说要特别有胜负欲的那种人，就是啊，打游戏一定要赢啊，一定要什么巅峰王者呀、啊，我要有这个标啊那个标，其实我觉得没所谓。但是刚刚开始玩的时候会有那个感觉的，而且我还会花钱请小哥哥带我。5块钱一局8块钱一局那个价是不一样的。
1: 我以为是花钱找代骂。
0: 别素质真低呀、啊。
1: 不是，我发现啊，生活当中再有素质的人，就是平时碰到两种情况都会不自觉的降低、一个是打游戏，一个是开车。
0: 对，开车有的时候会，但是就是怎么说，就是假如说副驾驶坐了人的话，可能会在心里默默的 diss， 你知道吧？当然这也取决于什么样的人。
1: 对，
0: 如果说你身边坐着你的男神，你怎么可以破口大骂？你得咽回去，
1: 憋都得憋住
0: 了，嚼碎就得咽回去。哎，真的是，怎么可以这样开车嘛、
1: 真的是吓死人家了呢。
0: 对，
1: 我天哪，
0: 顶多是抱怨一下，但如果说身边坐着你，是吧？那有可能，我说发现瑞快把车窗摇下来，把脑袋伸出去骂他。
1: 这应该找大卫。
0: 然后这个如果说要是自己的话，那可能就是会没有什么顾忌，但是从来不会说要把车窗摇下来去跟人怎么样，因为我知道我打不过人家。然后人家万一再拿出点什么，我还得跟人道歉，那多怂啊！然后又憋了一口气，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1: 而且其实就是在打游戏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自认为吧，还是一个素质比较高的人，然后呢也不会说什么脏话，然后同时还在想，哎，你说我要是真的说了脏话了的话呢，那这个平台是不是会把我这个禁言呢，或者说不让我排位呀、就讲了一堆，最后就是默默的说你打的怎么怎么地的，然后就是开始跟人讲道理，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擅长跟人讲道理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人家直接开麦反过来骂我。
0: 一般这个时候我会把我的这个小喇叭插掉。闭麦，你别说话，别叨叨，哎呀，烦死了！
1: 我还得开着，我还得听你骂我什么，然后我想
0: 办法，你好贱，
1: 我还得想办法回击，然后我所有朋友都说你回击的好没有力度啊。
0: 对，而且你要知道，在游戏那种非常网络很差的这种状态之下，最简单就是三个字儿，就是你越简短听得越清楚，你讲的越长，关键字就有可能被漏掉。你懂吗？就是你那个时候你不要给你讲道理，而且你要知道打游戏它是要手脑眼都要在
1: 协调的，
0: 然后你还得把它，你是在干扰敌方，你是故意的吧？你不是想骂人，你是干扰他们。哦，我知道了，你是一种战术。
1: 哦，对，我这是战术。
0: 对，你是一种战术。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应该是过春节的时候，也是无聊不想看春晚，然后就打开王者，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很多王者都会在线，然后小孩子会特别多。寒暑假的时候小孩子也会特别多。我顶多骂人最过分的一句就是，我你作业写完了吗？找你妈去。这是最过分的一句了。然后之前有一年春节我被气到哪，就是那个妲己就一直在送，后来我就说你晚上饺子没吃好是怎么的，然后他也没有反过来说我什么，他就说了一句我失恋了，然后我就自己的脑补，你知道怎么的，你失恋这所有人都别想好吗？但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他一直送了0-16，你知道吗？
1: 你要说他是打得不好，那我那个相对来说我还同情一些，他就是纯送，
0: 他什么技能也不放，就是满哪溜的，
1: 报复峡谷，
0: 对，上人家野区里溜的，然后啪死在人家蓝那儿，啪死在人家红那儿，就很莫名其妙，
1: 这个真的很生气，很过分。
0: 对，然后就举报了嘛，就举报成功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痛苦。
1: 你也没怼我，
0: 我还是想骂的。
1: 就生活当中，
0: 但是我不会复盘，我不会晚上躺在床上午夜梦回的时候复盘。
1: 我倒不是说午夜梦回的时候复盘嘛，当然这就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更多的时候会在打完游戏的那一刻在想，哎，我刚刚如果我能说什么什么样的话就好了，我刚刚如果能怎么怎么样就好了，然后就总会有这种很多的后知后觉。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前一段时间做梦帮我打架的时候，你醒来以后你又重新骂了一遍吗？
1: 我又在想，我又很认真在想着，如果现实当中发生了这个事情的话，到底是怎么样？
0: 我会觉得很羞耻。
1: 这个事可以跟大家来讲，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是因为那天做梦的时候吧，就是现在因为梦本身它是很模糊的，再加上时间隔得太久了，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突然梦见。

0: 高日兴的前男友带着前男友的现女友来找他了，然后说你应该是当时在卖什么东西，
1: 就是我的前任带着他的现任，
0: 然后来挑衅了，那女的就有点挑衅的意思，
1: 现任来挑战了我前任的前任，
0: 对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大概可能发生了一些口角，但是你没怎么跟去跟他辩论，然后因为你毕竟你在很认真的干活，然后我挺身而出，我说了一句，我说真正优秀的人已经开始努力的生活了，你看着你在干嘛。
1: 其实这种场景只需要说一个字，滚。
0: 然后我就在跟人家讲道理，你知道吗？
1: 而且你要知道，你一米八的大个儿，280的体重，就一个滚。
0: 什么？等一下，什么叫280的？这是夸张的用词。
1: 就一个滚字就很有震慑力了。然后你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就会让你的形象不断的在缩小，
0: 而且我
1: 变成了一个虚弱的胖子，你懂吗？
0: 我在跟你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本来想体现出来的是那种，哎，你看我还在帮你说话，在梦里我在帮你打架。然后高二先给我反馈的是，你怎么在梦里还讲道理那么絮叨呢？
1: 对，当时我的结论就是，以后打架坚决不要指望他。指望不上，
0: 那我，哎，然后你说完之后，我就开始在想了。那我当时还对我，那我当如果现实真碰到，我应该说什么？其实我对这个事情还会有一个，也不能叫做执念吧，是因为小时候确实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应该在小学六年级，我们经常喜欢去这个出去骑车，骑自行车。然后当时骑到的是开发区体育公园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朋友应该是喝水，然后不小心吐了一下还是怎么地的，然后就喷到了旁边的人，而旁边的也是学生，但是明显就是那种混混啊那种的。然后呢，我们就骑车就走了。他至于当时有没有道歉，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绝对不是故意的，而且没有说直接水洒在了你身上，就不小心溅到了一滴。然后那些人就追上来了，然后就开始各种。怎么说呢，就是你知道混混那种压迫感其实在当时来看还是挺强的，然后我又不能显得自己很胆小，我冲上去跟他们讲道理。从小啊，就是说我到现在有的时候都会在想，如果把我现在的我放回到当时，我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击行为。但是我后来想想可能还是讲道理，但就会经常做复盘吧，或者说有很多东西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有别的解决方式的时候，其实这个机会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是已经在一个后知后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头了。所以今天的主题词我也是定在了后知后觉。我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在其他的方面有一些事情其实是在当下你并没有感受到的，没有意识到的，可是后来突然反应过来之后开始产生一些后悔啊遗憾这样的情绪。
1: 应该会有遗憾，但是后悔应该不会，因为你知道你永远回不到原来的那个时间段了。然后如果说再让你重新再选的话，我还是会做当初的选择，因为你不可以把你现在的心态放到之前的那个情境当中，这是不公平的。所以说他可能会有遗憾，就是你如果说把你现在的这种心境放到之前的那种环境当中，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当时如果说要是这样的话会好，但是他就是遗憾，他不是后悔。
0: 哎，比方说现在短剧经常在演什么重活一世啊，穿越回去，那如果带着你这个此刻的记忆你回到了当时，那你会选择另外一种活法，还是说这条路？
1: 我可能还是会选以前吧，
0: 再走一遍。
1: 对，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命题就很不公平，因为之前我跟你讲过，就是有一个电影嘛，就是你每个孩子就是人中的那个故事，你记得吧？就是你鼻子下面这个弯是你从天堂降生到人间的时候天使要摁你一下，然后当你有了人中，你就会把前世的记忆全部都忘记，所以你又回到你原来那个人生，你可能会选择另外一条路，就是可能你上辈子选的 A， 这辈子可能会选择 B， 你会有不同的人生。但是那个小孩降生的时候天使把他给落了，所以说他是嘴唇上没有活的，所以他所有的记忆全都在他脑子当中，他完全要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后天会发生什么，他上辈子是怎么选的，然后是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呢他就故意跟他上辈子对着干，
0: 做了一个相反的选择。
1: 对，就假如说他上辈子是个会计，这辈子一定要当个主持人。但是你会发现殊途同归，就是一个是你的选择，另外就是说可能这个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无论你选择哪条路可能结果都差不多。以前我也曾经想过，就如果说我大学毕业要是没考研，要是没来考电台，我当时跟我那个男朋友出国了会怎么样。我那时候好喜欢啊，小帅哥可帅了你知道吗，在新西兰。 还是个网友，

0: 然后当时看照片的时候就迷得不要不要的。
1: 见过面吗？
0: 见过。然后后来呢，因为他是大连人嘛，那怎么认识的已经想不起来了，是聊天室啊还是 QQ 扒拉出来，就完全想不起来了。就记得当时，你想我大学的时候应该是03、02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打美环，你知道那就会很酷，长得真的像谢霆锋陈冠希的合体，哇好帅啊。然后就很喜欢，回到大连之后不就见面嘛，见面之后啊更喜欢了。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我要出国，因为他当时是想在新西兰要移民嘛，就想要出国，回家就跟我爸我妈商量，然后说能不能这个想办法给我办出国。我爸那人特别鸡贼你知道吗，他不说女儿你不要去啊，
1: 他不会直接的了当的拒绝你，
0: 他不会拒绝你，然后他会说出国太贵了，爸爸没钱，说家里很穷的。我说但我也不能说你卖房子卖地跟我出国，我就产生了愧疚感，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我去追求我的爱情怎么能让父母这么辛苦，我就产生了一点愧疚感。然后我爸呢又跟留学中介做了个扣，那就是说这个你不要把这个手续给他办得那么顺畅，但是我们一直在办，哎，就是不行，财产证明也不行，什么学校也不行，这也不行。然后我那个劲儿过了之后，俺俩就分手了，你知道。但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我要出国了，那可能现在的这种人生轨迹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那如果
0: 没有现在那么，也许不会有现在那么有趣，但是风景会完全不一样。
1: 把现在的你放回到当初，可是你还是会做相同的选择，爱的时候还是会那么的去爱，
0: 会啊。
1: 分手的时候也会那么
0: 结果。为什么不爱呢？太帅了。
1: 哎，那你所谓的这种殊途同归结局都是一样，会不会有可能是等到现在的这个岁数，因为普遍男人的话题，
0: 我可能在新西兰干电台主持人的。
1: 我想说的是，可能普遍的男人的花期其实确实没有女性的长吗？
0: 的确，我过了3、4年再看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胖了。真的，男人不能胖，范亚瑞，真的男人不能胖，就是一胖吧就会显得油腻，然后一油腻的，然后再加上年龄会比较大，你就会觉得那种青葱少年，
1: 少年感瞬间就没了。
0: 对，真的是瞬间就没了。但是眉眼当中，幸亏底子好，你知道吗？眉眼当中还是会有点年轻的时候那种感觉，但是那种心动可能就没有了。
1: 可是那一段的经历确实是让你难忘的，是让你可以留到现在的，要不然你也不可能这么脱口而出当时的很多的事情。
0: 是，我也曾经想过，就如果说我要当个会计呢，不干主持人当个会计呢，我现在在干嘛？那也不一定，因为我现在是站在主持人的身份去看会计，我可能会觉得我很痛苦。那如果说我没有接触过主持人的身份，我毕业就干会计了，我就干了这一份工作呢。
1: 我身边所有学会计的
0: 都很痛苦，
1: 非常的痛苦。
0: 我们家好几个会计，我没有觉得我妈痛苦，
1: 是吗？
0: 我爷爷也是在税务局，就是他们对于和数字啊、财务打交道，我觉得他们也挺快乐的。
1: 我身边最卷的是就是一个学会计的我的朋友，因为他在8月20号，
0: 我觉得他痛苦不是因为会计，是因为他卷。
1: 哦，他很卷，然后他觉得自己放得很平，因为8月25号就有那个注会的考试，注册会计师的时候，然后呢，他现在又在上班，他的同事又请假了，所以他是那个同事的臂长，所有的活全都归他来做。他每天早上要5点钟起床，先来学习自己的东西，下班的公交车上面专门下载的网课用来听课，然后白天8个小时的工作制基本上是填满了的。
0: 所以说，你做主持人，你卷你也很痛苦啊。我们不痛苦，不是因为我们不卷吗？
1: 好的，是的，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聊到后知后觉，我们在当时不明白，过后才能反应过来的时候，往往在现代的互联网语境当中有个词叫做钝感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钝感力这个词啊，就是指我们当下并不能够意识到的事情，可能得过了好久才能够突然间的明白。但是也有人说了，钝感力其实是好的，钝感力代表的是你可能会自我保护自己。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啊，就是当钝感力能够保护到你的时候，在你当下意识不到自己受伤害的时候，你后知后觉，等到那个伤害劲儿已经过去了，我才反应过来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保护的作用存在呢？
0: 也不一定，我觉得就是伤害的方式不一样。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拿刀捅你，和你准备好了拿刀捅你，他都是捅你。
1: 这不叫钝感力吗？
0: 我就说是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你不是说要是这个对你构成伤害吗？
1: 你比方说像现在这个很多学生他其实听不懂有时候老师的阴阳的话，我们举着最极端的例子来说啊，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可能讽刺了你一句，你阴阳了你一句，
0: 脑子不好和能不能听懂，我觉得这是两个事儿。他听不懂是脑子的问题，理解力的问题，他和钝感力没有关系，是他理解力差，不是他钝感力强。
1: 那你所
0: 我觉得钝感力是
1: 钝感力是什么，
0: 我觉得钝感力它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思维方式吧。
1: 他是刻意逃避吗？
0: 嗯，他不是刻意逃避，他应该是有一种对于自己的认知训练。我个人感受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一个人的钝感力，就假如说一个你夸一个人说啊你天生就有钝感力，我觉得他是理解能力不强。但如果说你像我，你夸我说哎高兴你最近钝感力很强，我觉得这是我自我训练的结果。因为我是一个高敏感，
1: 对，我刚想说，因为你经常会说你是一个高敏感，你能够很快迅速的捕捉到周围所有人的情绪，
0: 嗯，
1: 但是这会让你陷入到一种很累的过程当中，甚至会出现过度解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我钝一点，就是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高敏感人格训练钝感力哇真的是太难了，
1: 太难了，
0: 比理解能力差的让他这个聪明一点我觉得都要很难。因为这是我们下意识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就像身上有很多触角一样，它不是说受我们控制的，
1: 就是比方说啊，
0: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的触角已经伸出去了。
1: 对，假设你今天你掉了下脸子或者怎么样，其实就是我放松，人的放松不可能是带着面带微笑的，对吧？那有的人这个放松的方式我们经常说叫臭脸，但是人家啥事没有，可是我就是看到了，我看到了，我就不免去多想，你
0: 先反思自己，
1: 对，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然后呢，再一个的情况下就是，我不可能不去想，你越不让我想，我反而会想的越多。
0: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可能是所有的人你都会照顾得到，但是我只是对我在乎的人会这样做。于是呢，以前就会有人说，哎，高尔星这个人很冷很拽，然后很这个很高傲，然后很不合群儿，怎么怎么样。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很在乎你，所以说我就感受不到你的任何的变化，这是我的钝感力。但如果说你一旦进入到了我的生活范围，或者说我的工作范围等等等等，我开始在乎你了，就包括咱们之间有工作关系有合作关系的话，那我就会又切换成高敏感的人格。
1: 那比方说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这些都是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那你能够照顾到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
0: 感受吗？我看得上你我就照顾你，我看不上你我不想照顾你。
1: 这是你后天训练的结果，还是你当
0: 时我一直都这样，
1: 一直这样，
0: 一直都这样。
1: 那其实相对来说还好，我是属于比方说我看到了谁的朋友啊，脸色有着变化，我甚至都会提醒他一下，我说哎，他是不是不开心了，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我们关系这段时间聊的比较多，我唱的歌比较多，或者说大家唱的歌比较多，冷落到他了，就是脑补，开始无限的脑补。
0: 你思绪这么累，这么复杂，然后是用吃东西来弥补的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真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样人真的是很辛苦。你更应该比我更训练钝感力。就像我之前一段时间，咱们俩一块儿出去工作，我就会感觉到你的那个情绪会不对。所以我问你，我说你是不是中暑了吗？我以为你是热。你知道，我以为你是热的这种焦躁，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是被现场工作气氛所感染的。我真的是理解不了，
1: 因为当时就是活儿比较多嘛，然后我就确实是忘戴耳机了，这样就会导致现场非常嘈杂的环境之下，我没有办法专心的去剪我的视频。
0: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呀。
1: 发生我会很积极的去面对它，应对它，但是我没有办法的是控制我的情绪，还是那么的平稳，我可能会有焦躁的情绪出现，因为我想把它完成好。然后我就会开始内耗。
0: 所以后来我又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我觉得如果我是你那个年纪，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1: 就是我一直想把它完成好。
0: 对，等你到了年近半百的时候，你可能也
1: 开始摆烂了。
0: 对，不是摆烂，你可能没有力气去焦虑，或者说你会更放松一些，因为你见的事情多了嘛。你见的事情多了，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它不是在你掌控的范围之内的。你可能就会放松很多。另外，很多事情也不是说你付出的努力就一定会有结果的。
1: 哎，但其实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的话，就像你说的啊，有些人他可能就是理解力的问题，那你会产生羡慕吗？从来不会。
0: 羡慕啊，我们有一个同事不是就是这样吗？我有的时候真的会很羡慕，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讲，我说什么时候我能变成你这样？就是他那种，倒也不是钝感力，他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1: 哦，
0: 他会像一个小结界一样。
1: 哎，对，我真的很羡慕这种人，就是能够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0: 而且他不是后天训练的，他从小就这样。
1: 这可能
0: 家庭
1: 环
0: 境，
1: 对，
0: 家庭环
1: 境
0: 也是这样。我在咱俩的家庭里，不会有妈妈说你去打他，啊，你这个事儿你要觉得你不开心，然后你怎么怎么样，爸妈给你撑腰。我爸我妈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爸我妈从小，我从小他们就告诉我你要懂礼貌， 对吧？
1: 你要会看眼色。
0: 那没有，那没有。
1: 哦、我有时候会有。
0: 所以说你要有素质，然后呢，这如果说你下面有弟弟妹妹，你要有个大孩子的样子，然后你要好好学习啊，或者怎么样，这所以说从小我就没有这种打架的概念，就是什么吃亏了你要打回去，他们没有教过我这些，所以说我被扇了个嘴巴子的时候，我只会站在那儿哭，因为我觉得疼。
1: 你真的有被扇过是吗？
0: 啊，对啊，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几岁啊，五六岁的时候嘛，那时候买个冰淇淋嘛，然后那个小姑娘比我矮半个头，我拿了冰淇淋舌头伸一半还没舔着呢，她就把我那冰淇淋抢走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还给我那是我的，他啪回手就一个嘴巴，人没跟我讲道理啊回手就一个嘴巴，拿冰淇淋就走了。
1: 好让人生气。
0: 然后我就站在那儿哭啊。正常你怎么办？追上去讲道理。
1: 哎，你知道吗？哎，那你能够意识到他是有不好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哭都算是一个正常反应。我现在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是后知后觉嘛，我非常不能理解我当时的一个行为的，就是其实我们是在闹，和一个班上的一个同学，但是因为什么事闹已经记不清了。然后他突然间给了我一拳，就是那一拳的力度是正好砸在了我胸口。我可能有5秒还是10秒的时间是喘不上气的，就已经到了那个程度。但是我脑海当中有一个声音就告诉我，首先我们是同学，其次他是在跟我闹，我不能开不起玩笑。
0: 看吧，人家还没说啥，你把人家借口全都找好了。
1: 对，我特别善于给别人找借口。
0: 是。
1: 然后我就。
0: 人家又一个嘴巴子用你找。
1: 然后我就开始笑。就是在你气儿都已经喘不上的情况下，我开始跟人呵呵笑。就是我觉得，哎，我开得起玩笑，我们之间能闹，我们是好朋友的关系，我们是好同学的关系。
0: 你是怕失去吗？你是怕这种关系破裂吗？
1: 我不是怕失去，但是我是怕和别人产生矛盾，
0: 然后
1: 发生冲突。
0: 发生冲突又怎样呢？
1: 我不知道会怎样，那我就选择不去做。
0: 就是会失控是吗？没有在你的掌控范围当中，你不知道。
1: 我从小被教育的就是你要与人为善，你需要和所有人都打好交道。我觉得我特别厉害的一点，也就是在于我能和班上无论是学习特别好的同学，还是学习特别差的同学，我们能够永远的不能说玩得好，但是他们都能对我特别好。然后呢，比方说老师说，哎，你去看着那几个差生啊，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还能有商有量，他们不会反感于我。这可能是我觉得我的优势点。但是我到现在就是我都不能理解的，就是我为什么当时要笑，就真的是陪着脸笑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你实打实。
0: 哎，你以后谈恋爱不会这样吗？
1: 我应该会的。我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并不能够在当下做出可能旁人眼里最正确的那个选择。
0: 那如果说后续当你反映到这个事情有问题的时候，假如说你跟我们朋友然后去讲这个事儿，朋友跟你讲，哎，反正你下回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你会思考这个问题吗？
1: 我会思考，包括你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故事，我也经常会在想，如果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我依旧不会打回去，这是我的这样一个没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但是我可能会跟他说，
0: 白长了一身力气。
1: 我有力气，但是我没有力气。
0: 懂。
1: 我可能会跟他说，你这样真的很疼。又讲道理了是吗？但是我会稍微的去直白的表达出我的想法了，而并不是说我一定什么事情都是要忍的，我什么事情都是要陪着脸笑的。
0: 那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遭遇了这种事情，你会怎么办？
1: 啊，那我忍不了。我觉得
0: 你会跟你孩子怎么说？打回去还是怎样？
1: 我一直很纠结这个问题。其实我知道打回去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你在当下好像这又是一个唯一的
0: 选择。爸爸已经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怎么说，
1: 所以我
0: 很怂包那一代。你觉得你的儿子要重蹈你的覆辙，
1: 所以我坚决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那我可能真的会说你该打回去。就是我起码要让你知道你可以不用与人为善，你可以跟别人发生冲突，我也是可以给你进行一定的兜底，但是你别给人打的那是过分了，对吧？我们适当的反击，该就是让别人知
0: 道。我爸爸真的是，你对我的要求好复杂，孩子听不懂啊，孩子刚刚上小学，你都巴拉巴拉说了些什么？
1: 所以其实很纠结这样的一个情绪，你知道吗？
0: 对，因为你这种纠结就会传递给孩子。就是家长的情绪真的会传递给孩子，然后等你儿子想明白之后，已经被杀了。
1: 所以你知道我的做法是什么吗？不谈恋爱，不结婚，这就是我的做法。
0: 因为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前两天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她问我说：“哎，你说我怎么能让我的儿子在学校当中道德底线放得低一些？”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她说：“我。”

0: 欺负吧。当然我们说这种所谓的欺负是打引号的，或者说有些人就是很轻易的可以跟你张嘴，他想都不会想，
1: 对，
0: 直接第一个就觉得哎，这个事儿找范亚瑞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什么，沟通成本很低，被拒绝的成本几乎没有，这也是我们给他们养成的边界。这就是以前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跟我讲说，高尔欣，你要知道，就是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会让会用你允许的边界去对待你，这个边界是你给他们塑造出来的。我说哎呀，别讲那么复杂，不就是惯的吗？他说对，就是惯了，穷毛病，那你能不能不要惯了？我说好。所以到了这个年纪，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有些东西没有你年轻的时候那么看重，或者是想的那么重要。所以刚才我会问你说，你是不是特别会害怕失去？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包括亲密关系啊，包括朋友啊，包括父母啊，很多时候你选择隐忍，可能会觉得哎，我的隐忍能够换来一些，就换来他留下，换来他对于我的认可，换来他对于我的肯定、褒奖等等等等。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东西不是说靠你忍就能够留得下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陪你到最后。
1: 我是分的，比方说你刚刚问我，我没有明确的说我是怕失去，是因为我能够明显的认识到他是我的同学，但是不是挚友，更不是爱人、恋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0: 完了还舔狗。
1: 哦，所以我就是我不希望发生冲突，但
0: 无差别舔，懂了，无差别舔，
1: 所以就仅此而已。但是你可能再往后放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在这个恋爱关系当中啊，或者说朋友挚友的相处过程当中，我应该就是真的像你所说的怕失去，所以成为了一个舔狗。
0: 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希望你这个借鉴我过往的经验，不要成为一个舔狗，因为那是怎么说最廉价的、最不值钱的留住一个人的方式。因为你要知道，留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吸引，是你要把他吸引到你身边，而不是你跪着捧着他的脚说：“哦，宝贝儿，你不要走，我太爱你了，我为你做什么都可以。”那是最不被
1: 看重的。我最近好像在刷到有一个叫做什么恋爱当中巴纳姆效应还是叫什么的那个，就是指在情感关系当中，并不是说你一味的去舔别人，而是你让别人知道你真正的是在懂你，然后呢，你们彼此是有吸引的点在的。
0: 对呀、
1: 任何关系并不是说只靠挽留就他就能留住的。
0: 对，我之前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当你学会了如何放下，你就知道怎么拿起来。他说如果说你这辈子都放不下，他说你相信我，你啥你都拿不起来。就是这样。
1: 确实是这样的。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会真的很羡慕那些，就是别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就是可能这个有人叫做钝感力，确实把这个归为钝感力，然后可能在你的观念当中就是傻，或者说什么样的，
0: 就包括之前我跟你讲的那个咱们那个同事，我也跟他讲，我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在家待着，你是不是要出去找找工作机会啊，赚点钱啊，我说年丑都快五十了，不要回家一直啃老啊等等等等。他会觉得，他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说我们一家三口人的钱是放在一起花的。我说大姐你有钱吗，关键是现在。但是他会觉得这个事儿很正常，就是爸妈认可，然后他也没有觉得任何有问题。你知道，首先他不会反思自己说这个我有没有啊，没有挣钱啊，到了这个年纪还在靠爸妈养我，他没有任何的反思。但我觉得咱俩肯定会觉得要脸，回家要钱肯定还是会要钱
1: 啊，对
0: 吧，这个嘴肯定是要张的，但是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从来不反思王者，午夜梦回的时候我在想，我说我什么时候能挣点钱呀，或者说对于这个家庭真的会有帮助，我可能会想这些东西。然后再包括他前一段时间家里家长生病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的一个时机，对吧？你可能会觉得父母身体越来越差了，年纪越来越大了，我要扛起这个家，他好像扛了两天就不扛了，又回到原来了。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评价，但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他的这种轻松。
1: 会让他自己的以主体性出发的话，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会变得很快乐。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说我们生活当中真的要担那么多的事情吗？
0: 也不需要，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1: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事情，就是我们不努力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不拼命去找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些东西会出现在我眼前，例如说我人生的某一些贵人，但是当我努力的去找一些东西的时候，发现我啥也找不着。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些人，他会选择比方说逃避或者是像我们说训练我们的钝感力吧，它其实都是一种 自我保护的方式，是让我们不在短时间内能够受到伤害。包括像现在说很多

0: 年轻人不愿意再去接电话了，我觉得都是一个道理。
1: 我一直都不接电话呀，领导都以为我把他拉黑了呢，每次打电话都打不通。
0: 那你不接电话的原因是？
1: 我不喜欢这么及时快速的去面对不是马上要解决的问题。
0: 啊，你是这方面的。
1: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人给我打电话，他并没有特别火烧眉毛的急事儿。
0: 我不接电话的原因可能和你还不一样，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别人。我知道
1: 你知道所有人给你打电话都是要求你办事儿的是吧？
0: 大概率是这样的，你除非朋友之间的电话我可能真的会秒接啊，但是涉及到比方说工作方面呢，或者说好久不联系的朋友突然给你打了个电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永远是我先让他们听一听我的铃声，因为我的铃声确实很贱。无数的领导已经说过让我换铃声了，
1: 太贱了，真的很贱。
0: 当然开玩笑的这个说法啊。然后呢，其次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当下我可以及时的说出什么，我很担心我会说出得罪人的话，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呢，那我又担心我会委屈掉了自己，让自己的心里的最真实的想法没有在第一时间表达出来。就比方说来，
1: 你比林黛玉想的都多。真的，
0: 就一个活儿过来，
1: 我要远离你，真的两个内耗的人在一起啊，真的是两个人都抱板死。
0: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也真的是想问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当给你打来一个电话，里面是你想拒绝的内容的时候，你是能够果断的说出那个不，还是那个？这我最近吧，你知道吗？就开始快速的总结。
1: 你要知道，打电话拒绝要比当面拒绝更简单一些吧？你当面拒绝，你要看着人家的眼睛说出不字，我觉得很难的。打电话两眼一闭，牙咬，不字就说出来了。
0: 我宁可就是面对面，是因为我还有肢体动作，我能够让你感觉到我是真的很焦虑，我对这个事情真的会很困扰到我。我可能相对来说还好，我是希望你能够观察到我。
1: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是一个可以对你提出这种要求的
0: 人，
1: 我不会 care 你的一切。
0: 嗯，
1: 我只会知道你拒绝了我，你怎么拒绝的我不管。
0: 所以
1: 我只看结果。
0: 所以现在年轻人就是万事我们文字沟通吧，我们就是打字交流，你也给我充分的考虑的时间，包括如果我编辑一条这个回绝的消息的话，
1: 看范亚瑞对话框永远都是对方正在输入了半个点儿，然后打出来两个字，好的。
0: 是这样的，就是内心你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全都走完了。
1: 你好像
0: 我要拒绝，我要怎么什么？
1: 你好像 DeepSeek 呀，就是思考的那个过程好长，
0: 哦、对，
1: 好长，然后最后
0: 回答的
1: 一个结论，
0: 老简单了，确实会这样。但其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觉得我们怎么说呢？对后知后觉的这个事情，会不会有一些共鸣点？比方说举例啊，因为前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讲生活当中其实有好多事情是只能后知后觉的，比方说诗词的美，比方说一些歌词，你有会觉得说对哪篇课文或者哪一首歌的歌词，在你经过了什么样的事情之后突然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吗？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艺术特别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就是艺术它是无目的的，但是当你上学的时候，你背诗词是有目的的，你要考试啊。
0: 对，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啊，你要考试啊，然后你要这个答什么文学常识题啊，然后你要这个有什么通假字啊，这那这那的，你是带着目的去学诗词，你当然体会不到它的美。而且那个时候出去旅行很难啊，你要上学啊，你天天都在学校啊，一睁眼就是坐在教室里，你哪有空去感受什么什么山川啊，大海啊，什么自然的微风啊。那诗人写诗是在什么状态下写的？喝完酒赏月，什么江上独钓，然后这个什么一览众山小，人家的心情和咱背诗的心情它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你感受不到诗词的美，我觉得是很正常的。那等你长大了之后，有这种闲情逸致了，有松弛感了，你走过祖国的这个名山大川了，然后你可能忽然间在塞外，哎，会感受到那种这个塞外诗人的那种苍凉，然后你站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日照庐山生紫烟，你会感受到那个李白那种狂放。你上学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心情，没有那个经历，你感受不到诗词的美，我觉得太正常了。
0: 是
1: 你那个时候感受到的真是见鬼了。你会有前世的记忆有可能。
0: 哎，所以你会觉得说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家长要带孩子在这个假期的时候
1: 看孩子多大，
0: 你觉得多大的是一个适合的年纪？就是开始有记忆了，还是
1: 我觉得还是初中高中吧，小学真的是看个乐呵。 他可能更多的是，我觉得小学的孩子，你就带他感受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然后去看美术馆、哎、去看博物馆，但你不要跟他讨论什么人生观世界观那些哲学的问题。
0: 哎，假设啊，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初中高中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嗯、哇好美，然后旁边家长开始跟你说的、嗯、你看这就是你课本当中学到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当时我就觉得他不美了，
0: 你会很反感了是吗？
1: 对，嗯，对。
0: 但是如果到现 在
1: 就你玩就玩，不要跟我提学习
0: 但是当你现在再去到一个场景，可能你身边同龄人突然跟你感慨一句说，哎呀，这不就是课本当中所当年的课本当中所描述的、嗯、然后你是不是会瞬间觉得这个意境很美了？
1: 嗯，没有，
0: 也不会。
1: 我的美完全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感知。我不会因为说别人的有一些提示，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很难，就除非我跟这个人的就是审美的点会比较共通，或者说我们可能会同时感叹一个东西，那可能会有点感觉。
0: 因为在我跟你出去的这几次，包括咱们上海岛的时候、我会发现你到一个场景，有的时候包括可能也是因为在拍短视频的一个原因，你会经常把一些诗词脱口而出。
1: 会吗？
0: 会有这样的。
1: 我咋不记得呢？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当我们真正站在这儿、
1: 不好意思，文化素养真的太高了
0: 也是一种困扰呢。
1: 对，有的时候是摁不住的呢
0: 所以真的就是你会发现你当年学的东西并不是白费的。有人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个说法，叫做语文不是又是最没用的学科吗？然后就打起来了，不，数学才是。
1: 其实语文我觉得它可以给你更多的感性的东西，数学它塑造的是你逻辑的思维。我上学的时候是最讨厌数学的、因为我数学几乎就没有及过格，在高中的时候唯一的一次及格是高考。高考150分满分，我考了100分，正常不90分及格吗？那是唯一的一次及格。但是我现在特别喜欢数学，不代表我愿意学数学，这是两个概念啊。我喜欢数学是什么呢？因为数学和哲学和音乐它是有互通的东西，包括绘画。就是你在这些东西里会感到一种数学的秩序，那种排列组合，那种秩序。就包括有一年我在上海听陈碧仙老先生这个音乐会，他是一位女性钢琴家，因为他很牛很出色，所以说我们称之他为先生啊。他当时一开始弹的那个巴赫就是属于很规整的那种数字排列的组合，然后当他开始弹勋伯格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曲子非常难听，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数学家的话，你是一个数学特别好的人，你会觉得哇，这个数列很美
0: 哦，
1: 你懂这个概念吗？
0: 我明白那个意思。
1: 所以说就是当数学和哲学跟音乐跟美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学科有意思了，而不是单一的什么一元二四二四一元方程式。
0: 但是我和你正好相反，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数学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语文。是因为我觉得数学它永远答案就是那样的，它就是理性的、
1: 就比较肯定。
0: 对，就是肯定的。但是
1: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0: 语文我本身就觉得它是多元性的东西。可是语文永远有一套标准答案啊！你这个阅读理解，比方说阅读理解，你必须答上这一点。你看有没有？没有的话，
1: 作者都说我都没想到，
0: 对，
1: 你们参考书全想到了。
0: 然后最重要的，让我比较反感语文的一次，是在于上这个写作文的时候，有一次我和朋友是出去玩还是干嘛？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天我无比的快乐，然后我就把它写成了作文。当然，我可能当时因为太快乐了，写的就有点流水账。我希望我事无巨细的全都给它罗列出来，你知道吗？
1: 写作文都这么细。
0: 就我全都给他写出来了、然后我觉得
1: 改版之后你叫范叨叨怎么样我觉得很比憨憨真的好听要多了，范叨叨。
0: 这就我们下节目再聊好吗？
1: 而且还符合你的人设，
0: 就我们
1: 还符合你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一直絮叨的这个。哎，
0: 你先让我把语文的作文说完
1: 啊，叨叨说，
0: 是因为那天我
1: 叨叨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画狗的一个名字，它是很出名的一个 IP， 真的啊，叨叨说吧，
0: 我真的。
1: 范叨叨
0: 好好好。然后我当时把那篇整个写完了之后，我觉得啊，这篇作文是我倾注了我所有的回忆，我所有的感性的东西，
1: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0: 对，那种感觉。然后给我了这极低的分儿，甚至因为这篇作文都差点把我语文课代表的这个身份给拿下了。
1: 那老师给你的理由是什么呀？
0: 啊，就是好像是太絮叨，就是类似太流水账了，然后
1: 没有重点、
0: 对的，差不多这种感觉。可是我
1: 没有什么排比呀、类比呀、比喻啊，没有用到语文的各种修辞手法，
0: 对，
1: 就是平铺直叙，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在那一刻，我就突然产生了一点点反感的心理吧。我是觉得说，他明明是一个这么 感性的学科，但是他就是死守着我们所有的考试的得分点，
1: 嗯，
0: 我会觉得有点难受。然后所以网上现在也经常会有人说了，语文它是一门滞后性很强的学科，就是你在当时你就是为了那个得分点，你不得已你就得去那么写，你就是为了得背这篇课文，所以你感受不到这篇课文任何的美感。
1: 而且现在不还有这个作文的辅导班吗？就是你参加这个作文。

0: 辅导班你就会写作文了，
1: 是，
0: 然后你就知道作文怎么得高分了，
1: 格式论点，然后呢开头结尾，对不对？这些都是需
0: 要
1: 的。
0: 你要说到这个作文，
1: 那个、
0: 我忽然间想到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篇作文是得了奖嘛，然后当时的题目是有这样一位叔叔，
1: 嗯，
0: 就是这个题目。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题目我是选择了留白，就是首先你要看这个题目、嗯、有这样一位叔叔，你会打个问号，这是什么样的一位叔叔，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会往下读。其实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漫天飞雪的一个，我上学路上有一个叔叔那个坐在那儿，我可能呢就觉得旁边这个有一个这个是抱小孩的还是老太太还是什么，具体的我想不起来了，忘了，我就跟那个叔叔说你应该站起来给人让个座，
1: 嗯，
0: 因为那个叔叔年轻嘛，对吧？我管叫叔叔旁边那可能是个爷爷或者是奶奶，我说你应该给他让个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叔叔也好像是他起来了还是没起来，我后来我不记得了。然后那个爷爷下一站就下车了，下一车我看，哎，那叔叔站起来，我就一屁股坐到那个座上去了、
1: 嗯、
0: 那叔叔也没吱声，就站在旁边。然后下了车之后我俩是同一站下的车、
1: 嗯、
0: 在那个雪地里，因为雪很厚嘛，雪地里
2: 他给你掉雪地里了，
0: 没有，叔叔一瘸一拐的走着，结尾是原来这位叔叔居然是一位残疾人，就结束了，你懂吗？就是所以说你看有叙述，有反转，有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一个收尾、
1: 嗯、
0: 其实这个作文很好，我觉得没有问题。然后当时得了一等奖，得了一等奖呢，语文老师给我的建议是你把题目改一下，说改了之后呢，这个等到再到市里去评奖的时候，到市里去评奖的时候你会有更好的成绩。
2: 他让你改成什么呢？
0: 这位叔叔居然是个残疾人。所以说这件事儿在我上小学的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0: 一直到你这篇文章写的真挺好，他就他就觉得小学生写论文就应该，
2: 所以语文也得看谁教，我觉得
0: 是、
2: 嗯、
0: 是。所以我特别喜欢我大连一中的那个语文老师，他叫常玉京，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退休哈、啊、就是我在大连一中，就是怎么说，我本来对语文就特别喜欢。
2: 他再怎么应该也都退休了吧。
0: 哎，应该是
2: 哦。
0: 但是我高考的时候他还挺年轻的呢，就风风火火大眼睛，一个很像田震的那种那英的那种感觉的那个女生、哦、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他语文讲的就非常活色生香，我特别愿意用这个词儿来形容他、
1: 嗯、
0: 后来我在高考进去考试的时候，我在南师道第26中考试，他就过来拽着我的那个手说，高二行语文好好考啊，肯定是你拿分的项。他说那个应该暑假嘛，说暑假你考完试就不要再看高中的语文了，你一定把金瓶梅去全给我看完，说金瓶梅是特别适合特别值得你读的一部中国很优秀的一个文学作品。
1: 嗯
0: 啊，就是你很难想，就是哎，高中老师中学老师会让你去堂而皇之的去让你读金瓶梅，
2: 是，
0: 对，很多人会觉得说金瓶梅不就是什么淫书啊或者怎么样，
2: 禁书之类的，
0: 对，但其实你要知道它是一个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很好的描写的一个缩影。
1: 嗯
0: 嗯，他和《红楼梦》可能是两个路子，但是他的文学地位其实也很高的。
1: 所以其实，
0: 然后我就上图书馆去看《金瓶梅》，看了一个暑假。
1: 所以其实任何一个学科，我觉得启蒙它是很重要的。包括就算我们后知后觉理解到了当时的美，
0: 嗯、
1: 那一定其实是当时老师有一个很好的引导，在你心中可以说
0: 是
1: 埋下一个种子。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老师的引导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从小要养成阅读的习惯。就是你没上学之前、
1: 嗯、
0: 父母不要过多的参与孩子的这种阅读的这个指导。很多家长就包括现在学校不会有书单嘛，很多家长可能会说，哎，我觉得你应该看什么，我觉得你应该看什么，我觉得没所谓，他只要看字儿就行，哪怕是报纸啊杂志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这个药品说明书他愿意看字儿就行、
1: 嗯、
0: 不是电子屏幕就可以。首先他要跟文字建立一个很深厚的一个联系，就是我看文字儿我不烦、
1: 嗯、
0: 不能说就看的两，就包括你现在手写稿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不愿意拿笔了，就提笔就忘字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1: 我就觉得采访大纲一定是我手写出来的，
0: 因为你写的过程当中你是
1: 脑子在清醒的，
0: 你脑子是在思索的，
1: 梳理知识脉
0: 络。所以现在很多家长就会说、
1: 嗯、
0: 哎，你小的时候要看世界名著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会把孩子冒出来的那点阅读的爱好就给他压下去了、
1: 哦、
0: 你懂吧。
1: 提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点，其实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我是正好是在我们班级的图书角借了一本书，然后过来看、
0: 嗯、
1: 当时应该是林清玄的一本，具体书名我忘了啊、
0: 嗯嗯、
1: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很有意思，而且还在讲小的时候这个躲在茅厕里面去喝汽水、
0: 嗯、
1: 然后打出一个嗝的那种满足感嘛、
0: 嗯、
1: 然后再聊他整个那段岁月，我就觉得看得很入迷。于是呢我就带回到寝室了，晚上我们是允许挑灯学习的，挑灯夜读、
0: 嗯、
1: 但是不允许你挑灯干别的事儿。
0: 他的时候你在挑灯干什么呢？
2: 送晚阿姨会进来看，挨着床看，只要你床上亮灯了。

0: 他就进来看
1: 啊，
0: 这更重要的是怕你玩手机嘛，因为我们禁止带手机。然后呢，他过来的之后呢，他就把我这本书要收走。
1: 嗯，
0: 首先我作业完成了，
1: 他会觉得你在看闲书是吗？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很委屈嘛，因为我在看很那个什么，我就对他一顿辩解。还好我平时是我又跟他讲道理，你知道吗？我这宿主阿姨也在讲道理，
1: 你要改变到范叨叨，真的。
0: 然后但讲道理那次就成功了，因为平时就是其实宿管阿姨对这一栋楼里面几个学生她都比较熟悉，我是相对老实的那种的。然后呢我说了，你看这上面还有我们，因为我们还好有了贴儿，就代表这是我们班级的书。我说你看这上面有贴儿，是我在我们的班级里面借的。然后怎么没有，说完一顿下来说你赶紧吧，那您那就早点睡吧，就要够睡吗？然后就走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真的你碰到的那些直接把书收走了的话，他会打击一部分学生这种阅读的兴趣，包括像是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了，哎，你看你进来看的并不是这个学校让你读的书，或者不是课本的话，直接就把书收走了的话，其实它是有打击到这个阅读习惯的问题。
1: 包括现在很多孩子上学愿意看武侠呀，看琼瑶啊，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
0: 对，
1: 关键就是家长你怎么去引导，你怎么跟孩子聊这个事儿，对吧？你与其就是一味的打压，其实我们都是属于人性本贱的那种，越打压越不让看，越想找机会去看，很多东西越不想让你知道，我就越想知道。然后往往都是通过很奇怪的途径，然后有一种理解也好，或者有一种知晓也好，它对于我们造成的后果可能是会有偏差的。
0: 而且就算是我们看的是比方说一些悬疑类的，我们当年上特别流行在自习课上看那个失踪罪，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了解很多的作案手法，稀奇古怪的事情，是你生活当中了解不到的，你又打开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我未来的这样的一方面的了解，其实它都或多或少是在不经意间是有帮助的。
1: 对，
0: 再或者说像有的小朋友小的时候他喜欢去这个看漫画这之类的，然后家长就会觉得不行，可是多年以后他会发现其实他，我有身边有朋友就是因为看漫画爱上了美术，走上了美术的这条路。
1: 对啊，有可能你儿子以后要靠画漫画养你的，多好呀。
0: 所以说只要有阅读的这样的习惯就不应该打击。
1: 对，
0: 然后我们再说回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看时间也快到了，就是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后知后觉的时刻，但是你觉得，我最终还是想问，你觉得钝感力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练习？
1: 我觉得需要，对于我来说是需要，对于你来说太需要了。
0: 那对于那些已经这个听不懂当下的弦外之音的，
1: 那就不要太钝了吧。我觉得没用。其实人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以及自己的个性，还有知道自己最适合什么，或者如何能够让自己舒服一些的活着。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钝感力就是能让我舒服一点的活着。
0: 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怕后知后觉，我反而觉得
1: 你又不是圣人，你肯定有很多时候是后知后觉的。
0: 而且在不经意间，我可能当下我察觉不到他的恶意，我就避免了当下自己的情绪内耗，或许也是一种
1: 后知后觉。然后你把所有的恶意全发现了，会不会更
0: 内耗？那应该是后知不觉。
1: 对，
0: 对，后不知后不觉。
1: 而且有人说永远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所谓，
0: 犯了又能怎样？
1: 对，就已经犯了，可能就是没脸，那你说那咋办？
0: 就是，
1: 而且可能是同一个错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没有发现，对吧？那咱上学的时候那错题本怎么攒的？不都是同样一个题它变了个形我就不认识了吗？但是中心思想还是一样的。
0: 是，然后呢最终也是觉得说了，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要更活在当下，就是在意你当下的这种感受，我感受不到那就是感受不到，没必要去沉迷于过去，总是不断的复盘
1: 总结。而且就是像咱俩这种，就是还多关注自己吧，少关注别人。
0: 而且
1: 然后真的是关注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0: 而且
1: 就是要往下挖一挖。
0: 对，像咱俩这样的生活当中肯定也不是少数，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有那么多的情绪价值的需求。
1: 对
0: 啊，有那么多的东西出现，一定都是大家在
1: 第一反应的感受。
0: 对，
1: 是最真实的感受，你懂了。
0: 这个真的需要慢慢的去探索。
1: 第一反应就是好的，最真实的感受是不要。
0: 但是如何把你最真实的感受在第一时间说出来，这是需要练习的。
1: 也就是说你不叨叨很有可能就成功了。
0: 好了，那看这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精彩内容呢可以关注大连云。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3: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1: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3: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1: 国潮正当红。
3: FM 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2: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对于燕昭王为昭贤而设黄金台一事，古人们有着集体的认同，它象征着君王对于贤才的渴望与重用。相应的，他们在作诗运用这一典故的时候，不是歌颂君王的求贤之德，而是抒发诗人怀才不遇的惆怅和报国无门的愤懑。目前公认的文学史上第一个吟咏黄金台的诗人是南朝诗人鲍照。他出身寒微，很想为国家建功立业，但是在讲究门阀士族的时代，出身寒门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由于在现实当中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于是他常常借物借食咏怀。他在《放歌行》当中咏道：一世不可逢，贤君信爱才，名律自天断，不受外贤猜。一言分归绝，片扇辞草来。起衣白璧次，将起黄金台。这就是黄金台第一次在诗歌当中出现。唐代文人建功立业之心更盛，他们更渴望得到赏识和认同，能有尽情发挥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那这些诗人呢，即便是身在朝廷，只要觉得说仕途和自身的文才不匹配，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就有着仕途不顺的感慨。于是作为昭贤大才象征的黄金台，在 唐诗当中大量的出现，也成为了唐代文学当中的经典意象。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讲一讲诗词中的黄金台。在正式开启今天主题之前，还是要跟收音机前的您分享两个知识点。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燕昭王千金买马谷的故事。战国策燕策一记载，战国时期燕国国君燕昭王一心想要招揽人才，而更多的人认为燕昭王呢仅仅是叶公好龙，不是真的求贤若渴。于是燕昭王始终寻觅不到治国安邦的英才，整天闷闷不乐的。后来有一个智者，那就是郭伟，他给燕昭王讲述了一个千金买马谷的故事。故事的大意是，有一个国君愿意出千两黄金购买千里马，然而呢，时间过去了三年，这位国君始终没有买到千里马。又过去了三个月，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匹千里马，可是当国君派手下带着大量的黄金去购买这匹千里马的时候，发现马已经死了。派去买马的人就用500两黄金买了千里马的马骨头。国君非常生气，他说了，我要的是活马，你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我弄了一匹死马的骨头来，你这是为什么呢？国君的手下就说，您舍得花500两黄金买死马的骨头，那更何况是活马呢？我们这么做必然会引来天下人为您来提供活马。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就有人送来了3匹千里马。郭伟说，那您要招揽人才的话呢，首先就要从招纳我郭伟开始。像我郭伟这样才疏学浅的人，如果都能被国君您采用的话，那那些比我本事更强的人必然会闻风千里迢迢赶来的。燕昭王采纳了郭伟的建议，拜郭伟为师，为他建造了黄金台。因为燕昭王将黄金置于其上，吸引人才而得名。后来呢，没多久就引发了市争凑燕的局面。投奔而来的有魏国的军事家乐毅、齐国的阴阳家邹衍，还有赵国的游说家巨辛等等。落后的燕国一下子就人才济济，从此以后，一个内乱外祸、满目疮痍的弱国，逐渐成为了一个富裕兴旺的强国。接着呢，燕昭王又兴兵报仇，将齐国打得只剩下了2个小城。知道了黄金台的故事，我们接下来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在唐诗当中常常出现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幽州台。那幽州台和黄金台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他们是在哪里呢？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是有争议的。争议之一，幽州是古代天下12州之一，大抵呢为今天河北北部加辽宁一带。周赵公封地在这儿，为燕国，因此呢，幽州台也叫做燕台，或者是蓟北楼。但它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黄金台。黄金台位于河北省定兴县高里乡北张村的台上，金台夕照，到现在仍然是燕京八景之一。那争议之二呢，就是说幽州其实指的就是北京。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幽州台呢是战国时期燕昭王建立的黄金台，也称作蓟北楼，这是用来吸引天下有能之士的，遗址是在今天的大兴。而对于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他诗中提到幽州台的典故，那就是燕昭王修筑黄金台招揽人才的典故，但是对于地址在哪里还是有争议。不过时至今日，黄金台在何处已经不重要了。史学界一般认为幽州台就是黄金台。对于它的遗址，我们只能说河北定兴确有一处黄金台遗址，但是是不是后人所住的也不得而知。
而对于幽州台的遗址，我们暂且就认定是在北京大兴。公元682年，繁华的京城长安像往日一样车水马龙，才俊云集，有多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渴望能够在帝都一展风采，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啊。在这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当他载着沉甸甸的抱负和才学从大街上走过的时候，没有人像伯乐识马那样的注视他，甚至可能多看他一眼都不会。你想一想啊，偌大的长安城，人才济济，怀才不遇的年轻人实在是太多了。人们关注的目光似乎都集中在胡姬的精彩表演、古玩珍奇的光彩夺目，甚至还有斗鸡打球的热闹刺激。他已经是第二次落榜了，或许他当初的抱负和自信有多少，现在他的悲苦和失落就有多少。百无聊赖的年轻人看到有人在买胡琴，而且呢，居然要价百万，豪门子弟们争相观看，并且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舍得花这么高的价格买一把琴。这个年轻人毫不迟疑，出千民购得胡琴，众人皆唏嘘。第二天，长安依然是继续着它的繁华和热闹。这个时候，年轻人拿出了胡琴，豪门子弟们正在为这个阔少再次让他们能欣赏精美的胡琴而欣喜的时候，谁能想到他居然把胡琴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响亮的声音，破碎的胡琴，当然还有目瞪口呆的观众们。年轻人慨然叹道：蜀人陈子昂，有闻百轴不为人知，此乐建功之乐，岂宜留心。一下子人们被这个年轻人的狂放不羁所吸引了，再看他的诗文的时候，哎呀，真的觉得文如其人，绝非凡品。从此人们就记住了陈子昂这个名字。京兆司公王氏知道了这件事儿，赞曰：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三年之后，陈子昂再次参加科举，终于得中。代表皇权威严的宫门沉重而缓慢地打开了，陈子昂意气风发地向着宫门走去，好像走进这道门，从此就终于走进了实现理想抱负的新天地。似乎也的确如此啊，武则天非常看好他，出售他临台正字，后来升右拾遗。当然了，我们又要说到拾遗这个官了，不过就是八品左右的言官。你说的重听了，皇帝和大臣们可能会当你是个人物，当然你哪一天说的不重听了，那当你的话是空气。陈子昂似乎并不明白自己的处境，他始终把自己当个人物，他牢记言官的职责，群臣有不对的他上书反对，甚至对于武则天他觉得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他也敢上书反对。一腔热血，满怀抱负，却又慷慨正直，耻于逢迎的他，最后落得了一个君主不喜、群臣排挤的下场。后来呢，他又被当作逆党送进了监牢。好在武则天是个挺大气的人，还念及对他曾经的欣赏，陈子昂这才有幸活了下来。万岁通天元年，也就是公元696年，契丹发兵南下，武则天又想起了天天嚷着要报国的陈子昂，于是陈子昂便以参军的身份再次来到了边塞。唐王朝疆域的辽阔，天下的富足，开放的姿态，让无数的唐朝诗人为之自信，为之讴歌，为之付出。纵然是文弱书生，也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情。当然，这其中就包含着我们的主人公陈子昂。
但是做参军的他和做言官时的

他遇到的处境居然惊人的相似，他的意见主帅武攸宜一句也听不进去，郁闷的空气，郁闷的心情一直压抑着他，干脆出去透透气吧。陈子昂一个人扛着理想，顶着孤独，他登上了千年以前燕昭王为求贤而搭建的黄金台，抬头仰视苍茫的天空，低头远望是辽阔的大地，燕赵大地的萧萧素风似乎还有昔日上昭王与慕名而来的贤士们肯定是把酒言欢，共谋大业，君臣同心，燕国复兴啊。燕昭王去了，和燕昭王一样的古代圣君陈子昂觉得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只剩下了一座孤零零的黄金台，而台上站着的就是孤零零的自己。此时千年已过，他爱大唐，他多么渴望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他，但是像昭王这样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后代明君又在哪里呢？谁能在这座黄金台上为陈子昂我接风洗尘，和我共谋国事呢？真正理解我、欣赏我的知音又在哪里呢？天地悠长，人生短暂，现在没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明君难觅，抱负难展，知音难觅，孤独难消。正是这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让陈子昂在和自己和天地的对话当中觉醒和释然了。所以滑下脸颊的滚烫的热泪，实际上是他在对过去痛苦的诀别，开启的是他从此以后人生的豁达。登幽州台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正是有了这样的觉醒和释然，让写下这首千古绝唱的陈子昂并没有在后来放弃他的抱负，消磨他的节操，依然为他钟爱的大唐一次次的呐喊，一次次的上书，一次次的奔走，在悠悠天地中发挥着人生的价值。公元702年，陈子昂冤死狱中，年仅42岁。一首《登幽州台歌》似洪钟巨响，震碎凄凉失风的颓废和萎靡，开启了生机勃勃、健康向上的盛唐诗风。似乎诗风一变，一个朝代的精神气质也随之改变，盛唐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如果要说古代的诗坛有什么样的汉室，那么诗鬼李贺的英年早逝可以算得上是一大汉室了。这个和李白、李商隐合称为唐代三李的诗人，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

诗人，有着太白仙才、长戟鬼才之说的诗人，只活到了27岁，不禁让人唏嘘不已。李贺开创了他独有的长戟体，留下了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唱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等千古名句。那其中呢，黑云压城城欲摧就是出自他的代表作《雁门太守行》，也正是这首诗让他得到了韩愈的赏识，一时间声名鹊起。雁门太守行是李贺以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描写战争场面的诗，他以浓艳斑斓的色彩描绘了瞬息万变的战争风云，还包括战争时刻的边塞风光。整首诗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魅力，历来为人所称道。雁门太守行，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关于这首诗的年份有两个说法，有一个说法呢说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九年，也就是814年。当年呢，唐宪宗以张旭为节度使，领兵前往征讨雁门郡之乱，也叫做镇武军之乱。李贺呢即兴赋诗鼓舞士气，做了这首《雁门太守行》。另外一种说法呢，是根据唐张固《幽弦鼓吹》的记载，李贺把诗卷送给韩愈看，这首诗是放在卷首的，韩愈看完之后也非常的欣赏。那当时呢是元和二年，也就是807年。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常务理事朱世英则从有关《雁门太守行》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去推测，认为这首诗可能是写朝廷和藩镇之间的战争。因为李贺生活的时代呢是藩镇叛乱此起彼伏，发生了很多重大的战争，比如时载元和四年809年，王承宗的叛军攻打益州和定州，爱国将领李光炎曾经率兵施救。元和九年814年，他身先士卒，突出冲击吴元济叛军的包围，杀得敌人是人仰马翻，狼狈逃窜。在《雁门太守行》当中用了三个典故，第一个半卷红旗临易水，临易水引用了荆轲刺秦易水诀别的典故，说的是公元前227年，荆轲受到燕太子丹的委托去刺杀秦王，太子和宾客把他送到了易水岸边，荆轲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后呢就车而去，义无反顾。在这里呢，李贺用了这个典故，暗示的就是将士们和荆轲一样，抱着必死的决心奔赴战场，为国家英勇献身，增添了一种悲壮的气氛。暴君黄金台上意，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黄金台，战国时期的燕昭王为了招揽贤才，在易水东南修筑的黄金台，他是把大量的黄金放在上面，他表示的是一种态度，就是我不惜重金要招揽天下名士。李贺用了这个典故，表达的就是将士们为了报答君主的知遇之恩，愿意效命杀

场的决心。还有提携玉龙为君死，玉龙是剑的代称，传说晋初雷焕于丰城县得到了一个玉匣，在这个匣子里面有两把剑，后来入水就变成了龙，将士们手持宝剑，甘愿为君主为国家拼死战斗，直至牺牲，展现的是忠君爱国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那下面呢，我们结合李贺的一生来深度解析这首被王安石质疑过的奇诡而又妥帖的诗。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首联用了一个夸张的手法，渲染了战争即将爆发的紧张气氛。黑云滚滚，犹如敌人重兵压境，危城即将被摧毁的紧迫形势跃然眼前。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了将士们的铠甲上，铠甲金光闪闪，如同鳞片一样闪耀，这展示出了将士们高昂的士气和无畏的精神。角色满天秋色里，塞上砚纸凝夜紫。颔联进一步描绘的是战场的残酷和悲壮，号角声声在这个秋色当中回荡，这就充满了肃杀之气。而砚纸在这儿呢，指的是将士们流的鲜血，他们在夜色当中凝结了，把大地都染成了紫色，你看这是多么悲壮惨烈的气氛呢。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颈联呢，是通过描绘战士们进军途中的场景，展现的是他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红旗半卷说明战士们经过了浴血奋战，易水呢，就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情壮志。这个时候塞外天气寒冷，霜气凝重，连战鼓都敲不响，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战士们前进的步伐，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为国捐躯的决心。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尾联就直接表达了将士们报效朝廷为国捐躯的崇高精神。黄金台我们又要讲一遍，这是战国时候燕昭王在易水东南修筑的，把黄金放在上面，表明的是要重金招揽天下。在这儿诗人引用这个故事，写出的就是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而提携玉龙为君死表现的就是将士们手持宝剑奋勇杀敌，不惜为国捐躯的豪情壮志。整首诗构思非常的新颖，形象生动，语言凝练，而且非常有感染力。李贺以色彩斑斓的词语描绘的是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通过奇异的画面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期边塞风光，还有瞬息万变的战争风云。王安石曾经对这首诗提出过质疑，方黑云压城，岂有向日之甲光呢？王安石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说黑云一层一层地把这个城都给遮盖住了吗？那又哪儿来的向日之甲光呢？洒在战士铠甲上的这个阳光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但是明代的杨慎对这首诗就非常的推崇，而且他还嘲讽说，王安石啊，你根本不懂这首诗。敌军围城未必啊就会巧合出现黑云，列阵迎战也未必就一定会有日光照耀。在这儿呢，黑云和日光不过就是李贺用来制造诗歌意境的一种镜像。由此也可知啊，李贺的诗千万不要用常理去推断，奇诡而妥帖，这才是李

诗浑融韵集之意境的关键所在。如果啊，我们把古代边塞战歌排行榜去做一个投票的话，我猜李贺的这首《雁门太守行》绝对的能够稳坐前列。别人写战场，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比如说有苦哈哈的、哭惨的，还有一些干巴巴的、喊口号的。但是李贺呢，他就不按套路出牌，他真的有点像那个古代电影的美术指导，左手抓着黑云压城、金鳞开甲的神仙配色，右手呢拎着易水、黄金台这些经典的典故，三下五除二就把悲壮的战场变成了又燃又有画面的热血大片。当然了，在这首诗当中，这些将士们也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明明打仗打的是霜重骨寒，却是半点不怂，满脑子都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恨不得每个人都提着宝剑往前冲。而李贺自己呢，虽然没上战场，但是他用了一支笔把战士的英勇写得活灵活现，连诗鬼这个名号都显得更酷了。

0: 强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不归。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唐玄宗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任翰林供奉。我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积极入仕的人，才高志大，他也很想像管仲、张良、诸葛亮那种杰出的人物一样干出一番大事业。可是李白入京之后没有受到唐玄宗的重用，不但没受到，还受到了权臣的诋毁排挤，两年后被赐金放还，变相的把他撵出了长安。唐宋诗纯以为李白的《行路难》三首是天宝三载，也就是744年，刚才我们讲他被赐金放还的时候离开长安所作，但是玉贤号李白集认为前两首应该是作于开元19年，也就是731年前后，那是李白初入长安追求功名无成而归的时候，而第三首呢创作年份不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赏析的是李白的《行路难》其二。行路难，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修竹长安射中儿，赤鸡白翅堵离粟。弹剑作歌奏苦声，夜居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寄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众郭伟，拥会折节无闲猜。聚心乐意感恩愤，疏肝剖胆笑英才。朝王白骨迎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你看这《行路难》第二首和第一首不一样，第一首呢它用的是赋的手法，大家还记得吗？是从宴席上的美酒佳肴写起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行路难》的第一首金樽清。

九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这个起的说真的是比较平的，但是这第二首不一样，一开头就是斗起碧立，让九九郁积在内心里的感受仿佛一下子就喷出来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你看这一句起句多突兀啊，这不就是把心里面的这种感受一下子喷薄出来吗？让我们感受到他思想情感内容的深广。那这一首呢，用青天来形容大道的宽阔，衬托这样的大道其实应该是易于行路的，对吧？那大道宽当然就好走嘛。但是李白接着说了，我独不得出，这自然让人就关注，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做迂回，不做埋伏，通衢大道如青天浩荡不见底，但是我却独不得出行其上。那到底他遭遇了什么？怎么他就不能走呢？让他如此怨气冲天呢？修竹长安射中儿，赤鸡白狗赌梨宿。李白一生两到长安，开元十八年730年出入长安的李白寄居终南山，他要想走一条由布衣而到清相的终南捷径，但是他奔走在权贵之门，希望得到引荐，就是四处碰壁，甚至因为交友不慎和一批市井少年浪游于长安。唐玄宗啊，曾经在宫内就造鸡房，干嘛的呢？就是斗鸡用的。斗鸡的小儿因而得宠，当时甚至有一个民谣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就是说呢，你不用好好学习，会斗鸡就行。那如果要去学斗鸡，你是有可能结交到一些纨绔子弟的，这样的话不是对你的仕途有好处吗？比你读书要快得多。但是李白对这件事儿就是嗤之以鼻。天宝元年742年，李白奉诏二入长安，恃才傲物，风光一时的李白仍然没得重用，帝王轻之，同柴忌之，两年之后就被玄宗客客气气地请出了长安。那这两句诗隐括的就是李白两到长安的经历，修字统领了这两句诗。尽管说李白终南捷径没能走通，但是他仍然耻于通过所谓的结交这些斗鸡的走狗的纨绔子弟去结交权贵，尽管依然被嫉妒，但是他也不愿意放下自尊去巴结他们这些人。修字可以说画出了李白内心的这种清高自守，同时也从侧面表现了李白意欲用事而投之无门的窘相，暗扣了行路难这首诗的主题。弹剑作歌奏苦声，夜居王门不称情。弹剑作歌，这个点出自战国时的冯谖。冯谖是孟尝君的门客，为了得到孟尝君的礼遇，多次弹剑而歌，表示要离开孟尝君。而孟尝君呢，也是终于注意到了冯谖。冯谖用事实证明自己就是不辱其才，最后得到了孟尝君的礼遇。而夜居王门说的是拉起衣服的前襟，出入权贵之门，比喻在权贵门下做食客，这也是个典故，出自汉书。李白呢，弃走科举之途，希望平交王侯，但是他没有冯谖的运气呀。君王看李白就是觉得他写诗好啊，弹剑作歌呢，他换来的也不过就是别人的不屑。愿为辅弼的李白怎么会忍受得了这个呢？不称情用词非常的直白，直接就说了仕途之上，哎呦，这行路何其难呢。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记贾生，又是两个典故。首先这个胯下之辱的韩信，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典故了。韩信早年丧父，靠钓鱼乞食度日，虽然说穷困潦倒，但是他坚持佩剑，因为他要
表明自己士人的身份。那淮阴市集一个屠夫呢，就羞辱韩信，喊说你长得人模人样的又怎么样，还假装挎一把剑，你那把剑

你拔出来试试，你拔剑我就杀你，你要是不敢拔剑，你就从我裤裆底下钻下去。那当时呢，韩信就凝视屠夫片刻，俯身匍匐着钻过了他的胯下，引发了全场的哄笑。淮阴百姓因为这件事儿，从此之后非常轻视韩信，总是说他是懦弱无能的。后来我们都知道啊，韩信暗度陈仓，背水一战，这都是神级操作，横扫天下，助刘邦建立汉朝。封楚王之后，韩信衣锦还乡，还召见了当年羞辱他的屠夫，封其为中尉，并称此壮士也，彼时杀之无名，故忍之。太了不起了。哎，说这屠夫是个壮士，我那个时候杀了他，这也没有缘由杀人干嘛呢？所以当时我就忍了吧。在这儿呢，李白表面写的是韩信受辱，其实暗讽的是长安权贵对他的打压。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典故，汉朝公卿忌贾生。贾生是谁？是贾谊。这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大才子，18岁通晓诸子百家，21岁被汉文帝破格提升为博士，成为了汉朝最年轻的中央智囊。贾谊曾经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这些呢全部都是改制的主张，主张削弱诸侯的权力。那我们也都知道结果呀，那肯定是触动了利益集团。汉文帝虽然非常赏识他，但是呢，因为功臣集团给了皇帝压力，没有办法把他贬为了长沙王太傅，实质就是流放了。33岁，这个贾谊就抑郁而终了。原因就是汉初官场被军工集团垄断，而贾谊呢，他就是个平民而已，他跟激进的改革都遭到了传统势力的围剿。那贾谊年纪轻轻，恃才傲物，曾经当众批判这些老臣是尸位素餐，这就激化了矛盾。而且呢，说真的，这个贾谊啊，也不怎么懂帝王心术，他没有察觉到当时文帝用其言而弃其人的权谋本质。那在这儿呢，李白又以贾生自比，控诉长安权贵对自己的打压。君不见昔时燕家众郭伟，拥会折节无闲猜，聚心乐意感恩惜，疏肝抛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迎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这里面就讲的就是黄金台的典故了嘛。刚才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郭伟建议燕昭王建黄金台，而燕昭王呢也尊郭伟为师，后来呢自己还亲自扫路，恐怕灰尘飞扬，甚至拿衣袖当扫帚去扫这个台阶，礼迎贤士邹衍，那君臣之间毫无间隙，你看看这种感受。当然了，李白在这儿用了很多的典故，他首先是个诗人，然后才是一个士人，所以他常常把这种君臣关系给诗意化，包括他追怀吕尚、乐毅、邹衍，不过是因为他认为理想的君臣关系就应该是相互信任的，能够对话交流的。其实这个就是有点诗意化了啊，这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好了，既然朝廷我独不得出，行路难，那我就不犹豫了，归去来，是吧？世外桃源，终南山下，那方山水，自然我还会有一个自由的天地。整首诗一共16句，前14句都是李白着意去表现行路之难，1到8句是一层，表现的是他遭遇的走投无路的那种艰难，9到14句全部都是典故，表现的就是希望君王招纳贤才的这种愿望，也反衬出自己苦闷艰难。当然最后2句他终于从苦闷当中跳出，表达了他在苦闷当中寻到了自我解脱的方向。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无处不范儿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开始呢，还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最近这几天呢，咱们大连都是一个随时会出现一个阵雨和雷阵雨的状态。像是昨天呢，截止到15点，咱们大连的一些比如说金浦新区啊，甚至包括以北的区域，那么包括我们的星海湾街道、老虎潭公园等地区呢，都出现了一些少量的降水，可谓是零散的降雨随机打卡。那么在本周的周末啊，又会有一轮新的降雨来袭了。你像是今天呢，我是总体会以一个阴天为主，降水这一件事儿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随机的出现。那么主要就是在今天的白天，尤其是咱们今天中午啊，这个热对流比较强的时间段，外出的朋友记得要带好伞。第一个呢，可能是遮阳；第二个呢，还真的可以防雨。从气温来看，天气依旧不算是凉快啊。今天各地的最高温度都是在一个29到30摄氏度。那么预计呢，像星期四到星期五的白天，我市上空的云层会变薄，降雨呢会暂停个一两天左右，阳光会偶尔的穿透云层，再加上南风较弱，整体给人的感觉会更热一些。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呢，预计就是在30到31摄氏度左右。到了周五的半夜之后啊，受到了一个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我市会迎来一轮比较明显的降雨的过程。那么预计呢，这一周末这一场降雨会一直持续，很有可能会下到下周的周初。双休日啊，市区最高温度会继续维持在28到30摄氏度。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吧。那么今天呢是8月19号的星期三，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为多云，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的啊，70%到90%，南风3到4级。那么明天呢，温度会更高一些，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0%，南风也是保持在3到4级。8月21号星期五就是一个多云转阴天有雨的天气了，24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天气的内容了啊。虽然说咱们大连进入到秋天之后是比较通常啊是比较容易刮北风的，但是最近这一天由于一直是一个南风的状态，所以天气这样的潮湿黏腻依旧是在维持当中。那么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尤其是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好闺闺们，虽然说这几天天是阴沉沉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外地来连旅游的朋友，或者说这几天你正好在做接待，我们到海边啊，或者说有一个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霜还是要擦，防晒喷雾还是要喷，一些硬防晒还是要该做这个措施还是要做的，因为确实这个紫外线啊杀伤力还是蛮强的。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包括明后两天的一个天气的预告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预告一下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节目内容。

好，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聊到的关于穿搭的节目内容呢，是和各位说一说什么场合穿什么。其实，在没有特别了解服装搭配之前呢，我一直认为搭配比较重要的就是啊，哪些颜色在一起比较好看呢？哪些颜色在一起撞色的话，就一定要避雷啊。还有就是怎么选鞋子啊，什么样的单品最流行啊？然后，但是你知道吗？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或者说随着你后来就是对于时尚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你就会发现真正会穿的人呢，他往往还有一种能力，就是他知道什么场合该穿什么。就有的时候可能你这一套妆造它真的是好看的，但是往往它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适合这个场合，即使它再好看也不行啊。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关于什么场合穿什么这一件事情展开来说一说。另外呢，今天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年夏天最火的四双鞋子。不管说你是搭直筒裤啊、阔腿裤啊，都 OK。虽然说咱们从气象学来说已经立秋了啊，已经进入到秋天了，但是天气实在是闷热啊。就是你说现在让我们穿秋天的靴子，也确实是穿不住脚。所以今天呢，咱们还会就着这个温度和大家来聊一聊夏天的鞋子。然后你知道，尤其是来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大概率穿的也都是那种啊，比如说有拖鞋性质的，或者说洞洞鞋那种可以随时随地下水的那种性质的，对不对？那样的鞋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展开说说你的夏日鞋子。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聊聊强者思维，就是不要对每一件事都有反应。通常啊，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人，你觉得他没有干特别多的事情，但是他往往会和你表达说活得很累。那么你说是他们矫情吗？其实不是的。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对太多的事情都比较容易有反应。就别人的一个小蛐蛐，然后你也有反应。别人的评价你接住了，偏离了你预期的事情你接住了，不友善的眼神你接住了，就是你会把所有东西都接住，但是却没有过问一句，就是这些东西它配不配占用你的情绪，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你越有反应，别人就越能操控你。所以真正的强者就是他不是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的，他只在乎自己在乎的人，而且他在乎的那个范围真的还是蛮小的。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全部内容啊。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哦。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留言给我，我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是魏如萱窦靖童 You Don't Trust Me Anymore。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首先来说一下今年夏天最火的四双鞋子，你的直筒裙、你的阔腿裤通通都有得搭了。就是因为夏天真的已经过半了，虽然说咱们已经从气象学意义上来说入秋了啊，但是呢真的让你脱下凉鞋穿上比方说什么小靴子之类的，我觉得至少还得2个月吧。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夏天穿

一些好看的鞋子。第一双就是细带的粗跟凉鞋，我们推荐指数五颗星。推荐理由呢，就是首先它能露出脚背嘛，咱们都知道夏天穿这种鞋啊，就是它是那种有露肤的设计，它就会很清凉，还有那种降温的效果，你再配合一下夏装的搭配，就是它会让你的腿部线条自动的延伸成为一个贯穿的直线，视觉上你就可以轻轻松松拥有大长腿的即视感。另外呢，粗跟还很舒适，它还不累脚嘛。就说到凉鞋啊，其实真的每一个好龟龟可能都应该有一双，但我觉得那种细带的粗跟凉鞋，它会比平底和高跟的款式更要时髦，更要舒适。你像那个3到5厘米左右的跟高，刚刚好还能再加一点点身高，对吧？不会说像平底鞋那样没有气质，然后又比高跟鞋舒适，又简单又精致，而且搭配啊，搭配起来就真的太好搭了。比方说细带凉鞋加亚麻裤加吊带，就绝对的街头辣妹风。咱们说你这个夏日必备的鞋子啊，它不仅有那种有一点成熟的女人味儿，它还很有那种法式的松弛感。就基本上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电子闺蜜都会有一条阔腿裤，对吧？直筒裤，你上半身穿一个简约的吊带就可以了，就是那种休闲加精致的结合，看似很简单，但是它就是很有那种法式的腔调感。然后另外呢，就是那种凉鞋再加上直筒半裙加背心儿，就是直筒的长裙、直筒的半裙，它和阔腿裤几乎是一个效果，但是它会更加的难法一些，然后它会更加的有女人味一些。你想啊，你一个简约的背心儿，然后可以是那种挂脖的，可以是那种稍微有一丢丢小露背的那一种，然后呢，你的头发可以卷成一个羊毛卷的样子，穿一个细带的粗跟凉鞋。哇哦，你去度个假啦，好，你就不去，不出去度假，在咱们大连，你接待个朋友啦，约他在海边喝一杯咖啡，对吧？去我们大连的什么 CAAN 啊，什么 Hour 啊，南山的各种东北灵丹呐、啊，或者就是各种各样的咖啡店，最近是不是又新开了很多什么勺子？或者说 M 什么 TH 什么柿子，太多了啊，太多了姐妹。如果说你是刚来到我们大连的话，那么南山一条街的咖啡你真的一定要去，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喝咖啡你一定要给自己精致打扮一下，你会发现你分分钟啊，哎呀，随时随地出片个30-50张不成问题。你就真的阔腿裤或直筒裙搭一双我说的这个小凉鞋，随便搭一个小背心儿，就可以给人一种松弛自在的感觉。而且它是不限年龄的，就是它不会说因为哎呦我的年龄啊会不会有一点成熟啊，那我穿这个会不会有一点什么感觉，完全不会，就是什么样的年龄都可以去驾驭啊。那么尤其是你可以选择银色或者说金色，它会更有那种，就因为它是金属色嘛，它会更有那种贵气感。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哈，第二种呢可能稍微的对于年龄方面有一丢丢限制了，就是玛丽珍鞋。那我首先来说一下尖头猫跟的玛丽珍鞋啊，它是会有提升气质和比较性感的状态的，而且会让你的原来就是身材比例会比原来要更高一些。那脚背呢可以是有一点点带绑带的设计，搭一个裙子或者说裤子都 OK， 就是这种设计感它会比系带款要更加的简洁，而且呢它会有一种比较天然的高级感。你比方说玛丽珍鞋加一个黑色的直筒连衣裙，就是那种很摩登的风格，它是属于那种千万穿搭当中比较容易脱颖而出，而且不太容易出错的，就是蛮摩登的那种感觉吧，可以这样去说。然后或者呢你要走那种大女人风格，你可以用它去搭一个小皮裙，搭一个针织衫，就也是那种比较有法式的然后小女人味的味道。但是确实啊，我认为这个玛丽珍鞋它会有一点挑年龄，它不是很好穿。你像我我还好，因为我比较就是比较敢穿，像是可能有一些好龟龟，他可能现在就会觉得，哎，我不太想穿玛丽珍鞋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第三款鞋子，就是平底的罗马凉鞋。就是我相信，不管是任何一个年龄的女人啊，你当你看到罗马凉鞋的时候，你一定会愿意为它入手一双，因为它可以兼具时髦和舒适。你看它是平底的嘛，但是它又有一些造型感，就是那种罗马感嘛，就是依旧是很时尚的那种味道，尤其是脚瘦的女生。
一定要有一双这个罗马凉鞋。我不太建议胖胖啊，脚胖胖的妹子穿，因为那个罗马凉鞋它就是那种

0: 就大家真的随便一搜就能搜到，它就类似于那种宽的编织袋编织的。如果说我们的脚有点过于的胖胖的话，那肉就容易就是你知道胀出来，就不是很好看了。但如果说你是一个瘦脚的话，哇哦，你哪怕你穿一双袜子，它都会很有那种日杂风。然后呢，这个罗马凉鞋大部分它还会有那个足弓支撑，还会避免崴脚磨脚的一些些的问题。然后另外你看搭配的话，罗马凉鞋加连衣裙啊。也是那种简约风，就真的像是在罗马度假的样子。你想，你一袭白色的直筒连衣裙，然后配上棕色的罗马鞋，戴一个黑色的墨镜，一个小珍珠项链，天呐，好洋气！然后或者罗马凉鞋加西装裤，也是那种休闲风，就属于那种既拉长了腿部的长度，又让你的造型变得更加的丰富有层次的一种感觉。接下来我们说的呢，就是乐福鞋。其实乐福鞋吧，尤其是市面上的大部分的乐福鞋，大多数是方头和圆头的设计。方头呢会比较利落，它很适合职场。就比如说你通勤的时间多一点，你就买方头的。比如说你是还是学生党，或者说你的工作的这种体制内的性质不强，那么你可以选圆头。就方头会比较复古，会比较通勤，圆头比较温柔，比较俏皮，他们两个人感觉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喜欢买那种半托性质的这个乐福鞋，也有很多的大牌哈，都有这种半托性质的，这个大家自己看，它很适合懒人出门。但是我不太行，我会觉得，就可能我平时不太会穿拖鞋哈，我觉得它有一点鸡肋。你说你什么时候穿呢？你想要松弛的时候穿吧，它又不太松弛；你想要正经的穿吧，它又是个托，是吧？所以我一般我不太会买。但是这个大家自己看哦。那你可以穿乐福鞋，加上一个阔腿的西裤，加上西装马甲，就是那种妥妥的高级风啊。其实真的就是那个马甲，就是大家在马甲里面不要再叠搭一些什么短袖之类的了，你就里面穿一个 bra，就很有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很精神。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 get 到啊？就是你们看很多的一些艺人也好，或者说一些博主也好，他们真的就是穿得很简单，就是一个马甲，然后里面是空空的那种感觉。就这种场合会让你看上去很自信，很简单。然后你也可以乐福鞋加直筒鞋加衬衫，尤其是像即将早晚可能温度就有一丢丢凉了，那么你就可以在车里面放一个衬衫啊，早晚的时候搭一下，也会有一种成熟女人的知性感。甚至你周末啊通勤啊穿也都是 OK 的。所以乐福鞋，另外它又很适合去搭袜子，黑色的乐福鞋搭一个白袜子啊，就会看上去立马有了一种学院风啊，很学院的那种感觉。所以吧，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关于咱们夏天的这一些鞋子啦，一共为大家呢准备了4双，真的是今年爆火。无论你是搭阔腿裤、直筒裤还是直筒裙，都非常非常的时髦哦。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你现在还在为鞋子头疼的话，我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马上回来。
1: FUN，FUN。
2: 伴
1: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伴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3: 我们以文，
2: 以乐，
3: 以乐，
2: 以电波，
3: 以电波，
2: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3: 都市俏佳人，
2: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穿搭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要求大家啊，我们每一天都要穿到就是人群当中什么我独美什么艳压什么之类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你每一次出门都要穿的顶美，也不是每一次出现你都一定要成为焦点。有的时候啊，一身衣服最好的状态就是它刚刚好的属于那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去见朋友，就不要穿的像参加晚宴。比如说我们去旅行，就不要把自己打扮得特别的精心设，就是太精致了。比如说普通的一天，但我们依旧可以穿得很认真。就是衣服和场景之间的关系往往要比衣服本身更重要。所以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 TPO， 它分别就是英文当中的 T 就是 time 时间， P 就是 place 地点，那么 O 呢就是 objective 就是目的啊的一个，就是再说一遍啊， TPO 就是你的衣服和场景之间的关系，就是时间地点和目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去捋一捋这个线啊。同一件衣服换一个场景，可能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一条长裙啊在海边很轻盈，然后你换到了正式的餐厅，搭上一个高跟鞋就变得很端庄。一件白衬衫加牛仔裤是周末的轻松，可是你换上了西装裤和皮鞋就是工作的利落。所以衣服呢，它可能不是有固定的性格，真正决定了它呈现什么样子，其实要看你把它放在了哪里。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我的好龟龟们能不能 get 到我的点。所以会穿的人呢，他可能不是会经常问，哎，你看我这件衣服好不好看，他还会问自己说，我准备把它穿去哪里。这两个问题好像看起来差不太多，但是往往会带来不同的选择。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先说工作吧，就是我们大家大部分呢都是要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工作场景的，比方说你的办公室。那么办公室穿衣服它不意味着一定要穿的严肃哦，尤其是夏天，对吧？一件轻薄的衬衫，一条剪裁比较清楚的长裤，一双低跟鞋就可以让人看起来很利落了。就是我的龟龟们就会有那种职场当中能够 hold 住一切的样子。我们不要求你什么神挡杀神什么之类的，女强人女魔头倒也不是，但是呢就会让你有一种很精神利落的感觉。颜色呢也不是说一定要局限在黑白灰，你像什么浅蓝啦、米色啦、咖啡色啊、燕麦色啊，哎，你组合的干净都可以进入到你的工作衣橱当中。但是你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衣服有没有让你自在。比方说有一些工作场合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什么开会、走路啊，坐下来写东西、与人交谈呢、啊。甚至有很多人说谈判桌也是一个战场，对吧？那么如果有一件衣服你必须得时时刻刻去关注，哎呀，我的肩带有没有往下滑，哎呀，我的裙摆会不会太短了，我走不走光，我这个鞋子啊哪里有点磨脚，那么再漂亮它也很难真正的进入到日常，它永远会在有一个地方牵拉着你的一丝精力和神经。所以好的通勤衣服是应该让你把注意力放回到工作本身的，是应该拿去增加你的自信，展示你的出色的啊，这个就是工作场景。我们再来说一下旅行吧，就是收音机前有多少电子闺蜜你都是外地来连的呢？就真的最近这些天啊，因为我回到家和我上班的有一个这个必经的有一条路就是中山广场，我每一次回家的时候中山广场那我都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漂亮的龟龟们，然后甚至有的都是拉着行李箱啊和那个中山广场的好看的建筑，然后还有那个时钟去进行拍照。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看到，哎呀，有的龟龟打扮的就很好看，就真的是很有那种就是和这个场景就是很适配，我都能想象到他这张照片一定是很漂亮很和谐。但是有的龟龟呢可能穿起来他的那个衣服就稍微有一丢丢的哎违和，就是可能太随意了，比如说穿了一身运动服，或者说太过于就是太过于的精致了，比如说搞了一个旗袍啊，或者说还做了一个手推波之类的妆造，就是不太那么适合。因为旅行是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穿衣习惯的地方，如果你带了很多只能拍照的衣服，你的行李就会越来越重，真正穿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组合了。反而是一件宽松的衬衫可以当上衣，也可以在海边当成一个薄外套，一条舒服的长裙白天呢你就去配平底鞋，晚上呢你就去换一个简单的凉鞋，就可以从街头走到餐厅。

厅。旅行穿衣啊，最重要的不是每天换一个造型，而是这个衣服它能够适不适应你的步伐。因为真正的旅行是走过了很多的路，坐过了很多的车，然后在陌生的城市停下来喝一杯咖啡。那么衣服是应该参加这些时刻的，要有那种参与感、融合感，而不是限制他们。你知道，尤其我知道收音机前有非常多的电子龟龟都是家里面有孩子的了，对不对？那么其实更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在带娃的过程当中，你的穿搭再过于的就是限制你，你会很难受，因为带娃就已经，哎呀，你就没有办法全情的投入到旅行当中嘛，你还得照顾他的衣食住行是不是安全，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衣服一定是要给你加分的，而不要给你提限制。但不代表说你就不好看，就有非常多的那种妆造是那种既舒适又好看的。就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们比如说想去哪里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在小某书上做个攻略。我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大连中山广场打卡穿搭，你就搜一下，然后你就会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这种的照片，然后呢你就去找适合你自己的。比方说，哎，你看他跟我差不多都是这种梨形身材，我们都是一个白皮，或者说我们都是黄黑皮，哎，我们都是长发，哎，我们身高差不太多，我就往这个类型去穿。我就上我的衣柜里面去找这个类型的衣服，我自己去搭一下。或者说什么长沙那个橘子洲出片穿搭，你就看一下，哦，原来橘子洲这个地方比较适合穿这个白色的衬衫，然后呢穿一个比较这个正统一点的，或者说比较正式一点的什么裤子啊，那你就穿这个风格。然后比如说什么南京啊，音乐台穿搭哦，南京比较适合那种民国风，最好是戴一个小礼帽、黑色大衣、戴围巾的那种。OK， 那你就穿这种穿搭，你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你觉得我这个衣服很好看，但是戴到了当下这个场景当中不适合的这一件事情，就真的把关键词打上就非常 OK。你再不然，我给大家讲，你就是实在你说，哎呀，我就是不会怎么办呢？你现在不是都有 AI 了吗？对吧？你就把那个场景和你本人，然后用 AI， 你说你给我做一个，你看我比较适合什么样的穿搭，然后你按照穿搭上你的衣柜里面去找，真的大概率都是可以找得到的。除非说你要去一些什么少数民族啊或者说那种什么古镇啊，就一定是那种什么大花裙子的针织的钩的那种披肩的，或者说那种什么草编包啊，什么那种就是非常那种波西米亚的那种风格的，那可能你衣柜里没有，剩下大概率基本上是都会有的啊，不太需要你一定再去买新的的，你只要给它不同的搭配就是一个新的妆造。好，除了旅行我们说完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去 date， 就是你去约会，或者说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个场合，或者去见你的 crush 了，对吧？你可以认真一点，穿一个好看的裙子，戴一对特别的耳环，选一双平时不太舍得穿出门的鞋，但你不要搞得特别满，你不要项链、耳环、什么手表啊、手串、戒指、帽子什么全都给戴上，不是的，就是你真正的能够让人记住的打扮，其实往往让别人记住一到两个细节就可以了。可以是耳环，可以是口红，可以是裙子上的一个小片的颜色，但是往往可能不是这儿有那儿有那儿有那儿有就太满了。人一满吧，第一个全是重点就没有重点了，第二个会给人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就不太怎么讲，不太松弛吧，嗯，可以这样说。然后最后再来说一下正式场合啊，正式场合是需要被认真对待的。那么比如哪些是正式场合呢？婚礼啦、晚宴啦、什么生日啦，或者说会议啦，就这种重要的一些场合。那尤其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可能还有一些主持的活动都叫正式的场合。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着装不仅是在表达你自己，也是在回应这个场合。那你这个时候是要增加一些仪式感的，你的妆容要更完整，就像我们说是不是要全妆啊，你的鞋子要不要精致，你的头发啊就不能毛毛躁躁一丝不苟的了，你的配饰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成套的。但是正式不意味着复杂，就还是那句话，一定别给拉满了。就是重要的场合，你的一身的穿搭妆造其实是一种礼貌。就像我们现在说女生啊，女生在职场当中化妆，就是化一个淡妆，其实是一种基本的职场礼仪。男生
在职场上，你的衣服不能出褶儿，尤其是男士的一些衬衫啊，不能皱皱巴巴的。你的头发要干净清爽，最好是可以抓一下，这个也是你的一个社交礼仪，就也不能只要求女生不要求男生，对吧？不能要求女生，哎呀，你要精致到眼睫毛，然后男生油吃麻花的，恨不得都，那可不行啊。所以呢，普通的日子里面，重要的场合里面，我们都是要好好的穿衣服的。一个喜欢的衬衫，一个舒服的裤子，一双走路不累的鞋子，都可以让一个普通的下午变得更好一点，给我一个值得出门的理由吧。所以真的会穿的人，不是说哎呦哪件衣服最好看，而是他真的要配合好什么衣服适合今天。比如说他要考虑天气，考虑地点，比如说我要考虑自己的状态，考虑身边的人。有的时候我穿的轻一点，有的时候穿的 heavy 一点，有的时候精神一点，有的时候松弛一点。因为衣服最终服务的不是镜子里的那几分钟，而是我们真正要去经历的那一天。所以最后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句话就是，穿衣没有固定答案，只是人和时间和地点和生活的一次回应。那希望和大家共同的通过穿搭去热爱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张信哲，《你不知道的事》。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我们以文，以乐，以乐，以电波，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都市俏佳人，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好了，欢迎回来。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依旧在这里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救我卓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1: 守延安，建西北。
1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3: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4: 我看好你啊。
1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今天要跟大家听浪漫的歌，因为今天是七夕，是中国的情人节。就在今天，牛郎和织女都要重逢了，所以今天也有很多的情歌，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来说说看你所听过最好的情歌，以及你听过的最好的爱情故事。开场这首《再度重相逢》，这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再度相逢的日子。

又重相逢啊，把这歌作为今天的开场曲啊，也是觉得牛郎织女一样的感情啊，终于在今天得到了重逢。说回来啊，伍佰都已经唱了30多年歌了，他上个世纪就出道了，1992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可是到了3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很多的00后很爱他。我们看伍佰开演唱会哈，基本上都是歌迷在跟唱。伍佰的演唱会上只起到了一个领唱的作用。大家都笑谈哈，伍佰好像他的演唱会是毫不费力就把钱赚了。我想不是毫不费力啊，而是因为他太有魅力了。这也是我们对伍佰的一种偏爱吧。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在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这一天带来的节目。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听情歌啊，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情歌是来自于莫文蔚啊。在我的印象当中，莫文蔚的情歌是不常见的，因为莫文蔚不是那种小女生哈，她是御姐，就是大女人的味道。所以她这种撒娇，她这种情歌的甜蜜，不是那种糖心小可爱的甜蜜。因为甜心们的常态就是甜蜜啊，而在莫文蔚这种大女人的甜歌，就是相当难得的温柔，是甜而不腻呀。你试想一下哈，一代宗师龚若梅，她放下身段，展露出少女的香甜，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呢？听到这歌叫《I Do》啊，是她在某一年七夕节发表的一首单曲，说是要献给她的先生，纪念他们相识30周年。所以呢，这首歌也算是时间长河里面充满浓情蜜意的一首甜歌吧。

I do， 这是属于大女人独有的七夕浪漫啊。莫文蔚的歌就是那种很舒展很坦荡啊，她把爱意唱得落落大方，就是见过世事之后依然敢热烈奔赴爱的模样啊。同样是关于爱的表达，那轮到梁静茹呢，又是全然不同的一种画面了。莫文蔚的爱是千帆过尽之后从容释怀，那梁静茹呢，就是把青春里的那些细腻的温热的情愫一字一句的唱进歌里。七夕我们耳边响起的情歌，就是那些留在岁月里面的情感片段。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情歌》，这是梁静茹的歌哈、啊。今天是七夕节，所以跟大家听情歌。情歌领域有梁静茹啊，当然还有情歌王子张信哲。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张信哲了。我觉得听情歌是不得不听他的，就好像你要不到长城就不算去过北京一样啊。那么说到情歌的代表张信哲呢，那么最能代表情歌的又是哪一首呢？其实真的好多哈、啊、今天给大家选了一首千禧年的信仰，这是李宗盛制作的信仰，他就是喜欢用吉他打底，然后就会给张信哲有一丝丝文青干部的气质啊。歌曲里面也把爱情比作信仰，当然已然超过了热恋时候的温存或者是失恋时候的悲伤，就整个曲调也是荡气回肠的，属于那种典型的大哥样式啊，也算是张信哲音乐生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首歌。不过现在的张信哲好像已经不像从前的那个张信哲啊，不像那个从前唱情歌的张信哲。不过话又说回来哈、啊、听歌的我们也不再像二十年前的我们了，对吗？
1: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今天不是普通的工作日哈，因为今天是七夕，是中国的情人节。到底爱是什么呢？每次听我愿意这一首歌呢，我都会想起作家塞林格在《破碎故事之心》里面讲到的一段话啊。他说，有人以为爱是性，是婚姻，是清晨六点多钟的吻啊，是一堆孩子，也许是这样哈。但是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觉得爱就是那双想要触碰又收回来的手。

二十几年前那个电视点歌的时代是非常受欢迎的，你大概十次打开电视机有八次都能听到在放这首歌。当然有人开玩笑哈，说因为点这首歌划算啊，因为这首歌的 MV 有7分多钟，因为他的 MV 导演是周格泰啊，周格泰一直喜欢把 MV 拍成一个音乐故事片，所以他拍这种音乐 MV 就是挺有剧情，但是也都挺长的。说回到童话这首歌的创作部分哈，音乐部分呢它是非常细腻的，因为光良向来如此啊，这也是他自己填词谱曲的一首歌。就你拿最后一段副歌几个排比来说哈，它只是分别改动了一个字，在细微之处就体现了一种心态上的递进啊。分别是我愿变成那个天使，我要变成那个天使，还有我会变成那个天使。我愿变成那个天使是态度，我要变成那个天使是决心，我会变成那个天使是结果啊，就是非常有层次，也写得非常细腻，细微之处见真情啊。今天要跟大家在七夕听情歌，下面这首情歌最浪漫的事啊，来自于赵咏华，这是一首白头偕老的代表之作。

这首歌也是唱尽了两个人相伴到老的模样啊，把细碎的日常熬成岁月，安安稳稳慢慢白头，这也是很多人心里爱情最终的归宿。那关于这份长久相守的憧憬啊，这是最初的起点呢，往往就落在了一张红毯上。当你穿上礼服，一步步走向那个人，这一步就是把往后岁岁年年的期许堂堂正正地交付出去。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歌就是《走在红毯那一天》。

这是属于彭佳慧的情歌啊，而且是一首婚姻之歌。从走上红毯的那一天，再到大龄女子，彭佳慧的音乐作品里面总有一个恨嫁的形象。我还挺喜欢她这个形象啊，大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归宿啊。下面要听的这一首歌是结婚之歌，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

今天听的都是情歌啊，因为今天是情人节啊，七夕就是我们中国的情人节。那到底什么是爱呢？我想爱的意义也许是一开始帮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啊，你仰望他的经历，他的人生，开始学习他所擅长的一些东西，走他的路啊。慢慢你会发现，原来人生有这么多乐趣，好像爱他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变成无穷可能性的自己才是。所以我想爱的意义就是从一开始想要成为那个和他匹配的人，到后来呢，我好喜欢现在的这个自己，或许这就是爱的意义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留给你这首 Better Man， 愿你快乐。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大连云客户端。我是王楠，明天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为什么人冷的时候会发抖呢？
1: 嗯，
0: 这是人体体温下降导致身体自我保护机制的反应哦。当体感温度低于正常范围时，大脑通过下丘脑垂体到肾上腺轴，激活交感神经系统，释放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等，导致血管收缩，降低体表散热，来保持体温稳定。当体温下降时，身体会通过增加肌肉收缩来产生热量以维持温度，这种肌肉收缩产生的抖动就是发抖的表现。在低温环境中，身体会通过多种途径来保持体温，例如表皮血管会收缩，通过代谢加速来产生热量。可是呢，如果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来对抗寒冷，就会出现发抖的反应。为了缓解发抖，人们需要保持温暖，穿上足够的衣物，或者吃足够的热量和营养物质，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速身体产热。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皮肤干燥，起皮屑，还会冒出红色小丘疹，时不时呢会有小水泡，抓破之后还会有浆液来渗出，好痒好痒好痒，甚至呢可能痒到让人难以入睡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是得了湿疹了。不同类型的湿疹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表现呢有皮肤发红，那个红斑上啊可以看见针尖，甚至是粟粒大小的小丘疹或者是丘疱疹，容易渗水，瘙痒感明显，有鳞屑、结痂、皮肤粗糙、色素沉着等等。那湿疹是可以自愈的吗？短期出现的湿疹啊是有可能会自己好的，比如轻微的接触性皮炎、汗疱疹。慢性湿疹呢就很难自愈了，比如手部的湿疹、淤积性的皮炎。有的湿疹好了之后还会再复发，非常难以彻底痊愈，比如说特应性皮炎、泛脂性湿疹。慢性湿疹呢反反复复发作，瘙痒难耐，延绵不绝，然后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其实可以通过专业皮肤科医生对症治疗，是可以有效的控制的。所以有湿疹的症状啊还是要趁早找医生的。总体来说啊，湿疹对治疗反应比较好，基本上可以控制，尤其是短期出现的湿疹是可以做到控制甚至根治的。湿疹反复总不见好，怎么样才能防止复发呢？第一个啊就是要防护，做好防护工作是治疗的基础，需要避免可疑因素和不利因素。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湿，勤用保湿霜对大多数的湿疹来说都是有辅助作用的，尤其是特应性皮炎、干性湿疹和手部湿疹等等。第三个呢就是要用药了，有效控制湿疹的常见手段一般是皮肤科治疗湿疹，外用以皮质类固醇制剂为主，根据不同的病情阶段呢会选择不同的外用药，内服阻断过敏止痒的抗阻胺药物。切记哈，不要乱用一些偏方，得了湿疹要去正规的地方就医。为何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行为啊，它都是会加速变老、降低美貌的。今天呢，我们是整理了八个坏习惯，不做这八件事儿哈，真的可以省下医美钱。第一个就是睡不够，一次睡不够呢，就会让你看起来没有精神。如果长时间睡不够啊，就会出现皮肤表层细胞失去活力、胶原蛋白流失、皮肤失去弹性、黑眼圈、皱纹、皮肤屏障受损、皮肤水分流失加重，或者是引发湿疹这样的状况。第二个呢，就是不防晒，长期反复日晒会导致紫外线引起皮肤损伤，出现皱纹、晒斑、其他一些色素沉着、光化性角质病。皮肤丧失半透明、弹性减弱或者丧失，皮肤干燥、肤色暗沉。第三个呢，是不科学的减重。控制体重啊是件好事儿，但是过度、过快、不合理，都会使皮肤皮下脂肪减少，皮肤失去支撑和填充，松弛下垂，出现眼袋、法令纹和颈纹。水分和营养减少，皮肤缺乏水分和油脂，变得干燥粗糙，出现细纹暗沉。第四个呢，是吸烟。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啊，会导致皮肤缺氧、血管收缩，影响营养物质的输送，使皮肤变得干燥、暗沉、松弛。第五个是喝酒，酒精呢是一类的致癌物，它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导致血管扩张，使皮肤泛红，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影响皮肤的水分和营养的平衡，胶原蛋白呢可能下降，皮肤干燥、粗糙、失去弹性。第六个哈，就是甜蜜的诱惑，吃多了高糖、升糖指数高和升糖负荷高的食物，可能会促进糖基化反应，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受损，皮肤松弛，出现细纹和色斑。第七个呢，就是坏情绪，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之下，皮肤是会受到影响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慢，皮肤缺乏氧气和营养，面色变得苍白或者暗淡，而且呢经常皱着眉头，也是会非常显老的。第八个就是笑，有研究显示说哈，如果微笑的时候我们露出洁白的牙齿，这个是可以让人感知年龄，减少5年之余的。

说起这个适合孩子的快手早餐哈、其实麦片呢绝对算得上是家里餐桌上的常客，尤其是燕麦，富含各种矿物质和维生素，丰富的贝塔葡萄糖能具调节免疫和肠道健康，帮孩子顺利的便便。那买麦片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挂着燕麦或者是麦片名称的方便食品还真的是不少，有的是带果干带坚果，配料丰富的就像零食一样，有的呢口感有脆有糯，香香甜甜，孩子吃的是停不下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哈，麦片呢花样繁多，早餐给孩子吃真是要留个心眼儿，小心不要踩坑。麦片挑选起来哈眼花缭乱，其实呢不外乎是纯麦片和复合麦片两大类。纯麦片呢，就是它只含有一种或者是多种麦类的谷物，不添加其他辅料的麦片。那复合麦片呢，就是在谷物和它的制品之外，还可能添加有水果或者是果干、坚果、蔬菜或者是干蔬菜、豆制品、奶类、可可，还有就是一些烘焙的咖啡产品、固体饮料以及活性菌种等等辅料。我们随便上网搜索一下哈，销量比较靠前的其实基本上都是复合的麦片，你一扒那个配料表呢，就会发现它们看起来食材丰富口味多样，其实很多都是高糖刺客，真的非常不适合给孩子吃。比如说有这样几类哈，第一个呢就是含添加糖的混合果干坚果麦片，这个呢

是含糖高，而且热量非常的高。还有呢，就是那种可以冲饮的麦片，添加糖和植脂末，还可能含有一些反式的脂肪酸。第三类是那种造型非常可爱的麦圈类的麦片，这种麦片啊，也是含糖高，总体的营养价值不高。最后一个就是可可味、巧克力味的麦片，它很可能是含有咖啡因的成分，所以不推荐给孩子吃。说起这个适合孩子的快手早餐哈、啊，其实麦片呢绝对算得上是家里餐桌上的常客，尤其是燕麦，富含各种矿物质和维生素，丰富水果或者是果糕。还有呢，就是那种可以冲饮的麦片，添加糖和植脂末，还可能含有一些反式的脂肪酸。第三类是那种造型非常可爱的麦圈类的麦片，这种麦片啊也是含糖高，总体的营养价值不高。最后一个就是可可味、巧克力味的麦片，它很可能是含有咖啡因的成分，所以不推荐给孩子吃。

你知道有多少美食被无知谣言打入冷宫了吗？有多少伪科学在民间兴风作浪？今天呢，我们就要为他们来辨中间。被告一号呢，就是蛋黄，罪名是蛋黄胆固醇过高，要少吃。所以很多人啊，只吃蛋白，把蛋黄给扔掉了。特此声明，这个是对蛋黄的误解和浪费。首先呢，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说多吃胆固醇会导致高血脂或者是心脏病。其次呢，健康的人一般不用特地的去关注自己饮食中的胆固醇摄入量。更重要的是哈，蛋黄当中呢还是有很多营养的。蛋黄当中蛋白质是牛奶的5倍，钙和牛奶相当，维生素 A 是牛奶的20倍，含铁量跟猪血相当。被告二号呢就是皮蛋，罪名说铅超标的皮蛋吃了容易中毒。这个都是老黄历了，家人们，现在的皮蛋哈早就已经改邪归正了。2014年开始，国家出台了规定，不得使用含铅添加剂。现在呢，正规的皮蛋制作哈，大多是采用无铅工艺，皮蛋的重金属含量已经大大下降了，而且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和膳食参考摄入量，正常食用不用担心中毒。但是呢，皮蛋也并不是完美的，在腌制过程当中啊，含钠量会比鲜蛋要高一些，所以平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量，而且要少放盐。被告三号呢，就是罐头食物，罪名说罐头当中含有很多防腐剂，然后没有营养。首先啊，最大的罪名是不成立的，罐头是一种不需要加也不允许加防腐剂的食物保存方式。让罐头保鲜的是物理灭菌工艺，高温高压灭菌加上密封包装。美国的一个大学呢，曾经比较过新鲜蔬果和罐装蔬果当中的营养成分，结果显示说哈，两者中的维生素 E、 类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含量是没有明显差别的。那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多酚化合物罐头当中的含量确实低一些，不过新鲜的蔬果在储存、烹饪、高火、大火爆炒之后呢，会进一步的损失营养，相对来说罐头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罐头并不像谣言传的那样没有营养，充斥着大量的防腐剂。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它呢其实是应急储备的福音。被告四号呢就是冷冻蔬菜，罪名说冷冻蔬菜营养流失严重，不如新鲜的蔬菜。其实啊，某种角度来说呢，冷冻蔬菜可能比买好的然后你存到冰箱里的菜是更具有优势的。首先呢，新鲜蔬菜在运输和储存当中，它的营养是会持续流失的，随着保存时长的变长，即便是保鲜的蔬菜，维 C 的含量也是会大幅下降的。而冷冻蔬菜呢，反而能够最大限度的留住维 C， 不仅仅是维 C 啊，其中的矿物质呢也是几乎不受影响的，钙、镁、钾这样一些矿物质化学稳定比较稳定哈，冷冻之后呢含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冷冻，像一些含水量比较大的蔬菜就不要盲目的去冷冻了，否则呢非常容易影响口感。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熬夜的危险能够通过补觉来弥补吗？其实挺难的哈。虽然说呢，补觉肯定是会比完全不补要好，但是这个呢也不能完全弥补熬夜带来的危害。那么对于不得不熬夜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因为学习或者是工作必须要晚睡，那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并且维持规律的晚睡晚起的作息，让身体适应新的节律，这个比强行改变作息更能减少伤害。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进一步的降低影响哈，保证总睡眠的时长，就即使是晚睡也要争取睡足7到8个小时，通过晚起来补足睡眠，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科学补觉哈，如果说某天熬夜了，第二天呢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午睡，就是20到30分钟，来恢复我们的精力，避免长时间午睡会影响夜间睡眠。同时呢还要注意饮食健康，熬夜的时候如果感到很饿，可以吃一些水果、坚果或者是清淡的粥、蔬菜这样的食物来补充能量，避免辛辣油腻的宵夜。也要避免靠抽烟喝酒来提神，提神可以适当喝一些茶或者是咖啡。再就是要调节光线和环境，熬夜工作的时候呢，确保环境是光线比较明亮的，这个是有助于保持清醒。那到了白天计划睡觉的时候，就要使用遮光的窗帘，营造黑暗的环境，帮助入睡。还有呢，就是要合理安排活动，熬夜后第二天啊，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拉伸啊，避免剧烈运动，白天多接触户外的自然光，也能帮助调整状态。还有就是要做好皮肤的清洁，熬夜前记得要卸妆或者是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个是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发生的。最后呢，就是要关注情绪和压力，长期熬夜的人啊，更要注意释放压力，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保持心情舒畅。虽然说这些方法呢是可以缓解伤害的，但是长期睡眠不规律仍然需要警惕健康的风险，建议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定期做体检，监测血压这样一些指标，如果出现了持续疲劳、精神不佳这样的问题，建议及时咨询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的医生。你听。

在生活当中呢，一些本不该节省的节省啊，看起来好像是节俭持家，实际上呢，却可能增加癌症的风险。有一些老年人啊，总是舍不得扔掉那些破损的不粘锅，认为锅还是好好的，就是涂层有一些破损，丢了怪可惜的，所以就继续食用。不粘锅呀，之所以能够不粘，是因为使用了涂层聚四氟乙烯或者是特氟龙，对锅表面凹凸不平的缝隙进行了填充，形成了一道光滑的薄膜。那这种不粘涂层呢，是一种合成塑料啊，属于 PFAS， 也就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虽然说这种材料呢是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但是当它长时间食用老化或者是和坚硬的物体发生摩擦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刮花或者是破损。2023年，《柳叶刀》子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显示说，当这个 PFAS 中的质量全氟辛烷磺酸盐的浓度每增加一倍，甲状腺癌的诊断率就会增加56%。此外呢，在特氟龙的生产过程当中，有一些不良商场啊，它会使用一种。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空气，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现在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林云客户端实时在线和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各位如果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在上面留言参与互动啊。眼瞅着又要休假了，有没有算计好啊？
1: 又要休假
0: 啊？中秋国庆对不对？
1: 那都得是九月末的时候，
0: 你不得早点下手早点算计吗？
1: 真得早打算。
0: 嗯，
1: 就是一年呀，这个日子啊得有规划的过。
0: 那是呗。
1: 国务院办公厅就提前给大家发了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吗？
0: 其中就包括这个吧。
1: 中秋节的假期9月25号，这是一个周五，朋友们，到9月27号周日，一共是3天，不调休啊！
0: 太好了，
1: 合着中秋节你放的是周五那天，周六周天你正常，合一起3天。
0: 嗯，明白了。
1: 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你想都到9月27了，你不想想11吗？
0: 那就眼不前的事儿，肯定得筹划起来呀。
1: 27完成28、29、30、11，哎，你发现就隔3个工作日，
0: 怎样？
1: 那3天你没有假吗？
0: 我好像有年假。
1: 你请3天假，你把中秋和国庆就无缝衔接了，你就拼出来了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
0: 多少天？
1: 13天。
0: 期不期待？
1: 嗯，让不让你单位
0: 都这样干能行吗？你以为就你会啊？大家可能都有这么个打算吧。
1: 所以你有安排有打算，全家能才能安排吗？
0: 啊，是，
1: 嗯，
0: 想法是很美好的，
1: 嗯，
0: 但是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了。对吧？
1: 具体分析它涉及到就是第一个你时间的问题，
0: 哎，
1: 还有就是你去哪儿的问题。
0: 哎，对了，如果大家都是这么拼一个超长假期，那你想想就是出行的这个交通啊，
1: 嗯，
0: 目的地的住宿啊，餐饮呢，对不对？哎，这些可能都得提前考虑到啊。
1: 如果你真的现在开始考虑了，今天你真得听我们节目。
0: 哎，
1: 我们今天可能要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不是哪一个旅游目的地，
0: 嗯，
1: 而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适合全家出行的地方。
0: 哎，
1: 不止一个地方，
0: 新的旅游方式推荐给大家。
1: 是的、
0: 啊、

0: 播出的《姐妹向前冲》啊。咱们经常说呀，就是叫读万卷书，
1: 行万里路，
0: 得带着孩子出去看世界呀。
1: 那必须，现在最流行的就是亲子游。
0: 亲子游得选好目的地呀。
1: 目的地很重要。
0: 目的地是不是迪士尼呀？
1: 哎呀，那也可能是长隆啊。
0: 要不是看看海呢？
1: 嗯，反正要不就上博物馆。
0: 哎，你看看，
1: 全国各个地方去打卡。
0: 大家好像都是这么一个传统的模式和选择，
1: 嗯，
0: 但是现在我想告诉大家，既然都扎堆儿，那就不好玩了。
1: 那不好玩了也，这些地方你除非新开一个地方啊。
0: 不是新开一个地方，咱自己不能寻觅一些新的场所、新的旅游方式吗？
1: 新的旅游方式，
0: 哎
1: 呀，那看来这你们电台要带着听众去旅游了呀？
0: 好像有，一直有吧。啊，只不过咱俩不愿意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啊。
1: 但是它有一些小众路线，也有一些就是寻常的路线，但是给加了一些不同的景点。
0: 哎，
1: 嗯，
0: 说最近最火爆的一种旅游新方式，就是不是去咱们说传统的旅游地了，而是要带孩子长长见识，就是那种脚踏实地的长见识。
1: 长见识，出门不就长见识吗？
0: 啊，不不不，脚踏实地的长那些个实实在在的真本领，
1: 带着孩子出去学本领，
0: 哎，学本领，
1: 研学嘛。
0: 哎，对了，有点这意思啊。
1: 嗯，
0: 但这种研学是什么呢？是由家长带着到那些个以前大门紧闭、闲人免进、全是机器和流水线的地方，
1: 工厂
0: 吗？哎，进工厂去旅游。
1: 大门紧闭，闲人免进，里边都机器，都流水线，家长给孩子带去了。
0: 嗯，
1: 孩子你看看吧，你以后要是学习好或学习不好，你就得干这个，
0: 都能上这儿来。
1: 啊，你干好你坐楼上的办公室，你学不好你在这儿打螺丝。
0: 就是要是都是你家家长也不喜上这儿来吧，好不好？
1: 我之前看不就有家长说嘛，说你要不好好学习哈，你就得出去送外卖，还出去送，还说这活多好啊，挣的还多。
0: 我就愿意送外卖。
1: 你要不好好学习，你就得扫大街。孩子说，哎呀，这好啊，我就喜欢在户外待着。
0: 好像也有一次，咱听说有个家长就是带着孩子去体验了一下在小区里面捡纸壳子、捡瓶子的一天，还记不记得？
1: 孩子发现了一个新的生财之道，
0: 说这玩意儿行啊，
1: 这么容易，那上学干啥呀？
0: 这不就是空手套吗？不，这叫空手捡，
1: 这打开了孩子的眼界和思路。
0: 但是去逛工厂和这个还不太一样。
1: 嗯，
0: 那这个暑期呢，你可以啊，寒假呀、暑假呀，你都可以安排啊，带孩子到工厂去玩一玩。
1: 你假期有长有短，
0: 哎，
1: 对吧？你三天五天也行，你十天半个月，你可以走好几个地方。
0: 嗯，
1: 但关键是你现在去工厂的人多吗？
0: 挺多的，从数据上来看，现在这个以工厂类旅行产品绝对成为了这个假期的主力，可以参观工厂，可以工业研学，
1: 啊，
0: 可以比以前参与的人可多了多了。嗯，特别是大家很感兴趣那些个名牌的工厂，
1: 名牌的工厂，
0: 你比如说小米汽车工厂，
1: 啊，
0: 对吧？那小米大家都知道了，对吧？就对这个品牌比较好奇，
1: 嗯，
0: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呀。在这个汽车工厂里面，流水线上人机协作的场景啊，
1: 哦，平时总是说总是看，
0: 哎，
1: 你看那车在道上跑，怎么做出来的呀？
0: 对，你说孩子不感兴趣吗？
1: 哎，你就别说了，就这个小米汽车工厂，上次咱也参观过一回哈，
0: 嗯，
1: 这个汽车工厂大开眼界呀，
0: 对吧？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北京热门的打卡地，
1: 啊
0: 啊，再有景德镇，把那个直升机生产线也做成了一个文旅景点儿。
1: 哦，就是你去可以看直升机怎么做。景德镇不应该看看窑口是怎么画的瓷器吗？
0: 顺便也可以看一下
1: 啊
0: 啊！但是你想啊，到这个直升飞机啊，对于很多男孩子来说多喜欢呢。以前只看过玩具、模型，你现在看的是真品啊。
1: 关键是你能看到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哎，
1: 这不仅限于男孩子呀，
0: 是不是？
1: 你一家你亲子游，你大人小孩都想知道，
0: 都知道了。
1: 嗯，
0: 然后你到成都。成都现在有东郊记忆产业园儿，
1: 啊，不看大熊猫了
0: 啊，不看这个了，
1: 嗯，
0: 就上产业园里面看各种各样的工厂模式，
1: 哦，产业园里去看，
0: 哦，哎，然后呢，如果你喜欢高科技，江苏宜兴还开办了高科技的一些工厂，然后专门就接待研学的团队，
1: 我的天哪，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

0: 的工厂跟以前真不一样。
1: 嗯，不一样了。
0: 以前咱说工厂是干啥？造产品的。
1: 嗯，
0: 现在体验呢？造体验。
1: 你真别说，体验多钱一斤呢？产品多钱一个呀？
0: 那你没法说，关键是你体验好了之后，你说不定你就下单了呀。工厂里边也可以有周边呀，文创啊。
1: 嗯嗯，
0: 对吧？以前顶多你说上哪儿，上青岛去，然后去那个啤酒厂，或者沈阳也是有那一站，说啤酒厂你也可以参观一下哈。
1: 嗯，
0: 完了尝一尝，喝一喝，买一点儿，对不对啊？
1: 下单了，
0: 下单了。
1: 嗯，
0: 这相当于就是你把餐饮也整到一起去了。
1: 对呀、
0: 啊，但现在这厂子跟以前厂子的概念不一样啊，
1: 不一样了
0: 啊、
1: 嗯！
0: 坐汽车的，
1: 嗯，
0: 直升机的，
1: 嗯，
0: 是吧？你各种不同产业、高科技的，你都可以了解呀、啊。
1: 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不是长见识了？
0: 嗯，
1: 是不是脚踏实地的学本事了？
0: 而且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家长有见识、有远见，
1: 因为好多家长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
0: 你放着游乐园你都不去，
1: 嗯、
0: 花那钱呢，就带孩子进工厂，
1: 也不知道进工厂便不便宜哈？
0: 肯定比游乐园便宜。不是肯定比游乐园长见识。
1: 那是呗，你不能靠价格来衡量。关键是进工厂你排队时间短，进游乐场你排一个项目多长时间？
0: 那还真是。我看过一个说有一个这个家长哈、
1: 嗯、
0: 就是暑假的时候可能是带着孩子去了这个农夫山泉水源地的工厂
1: 啊，有这个地方，
0: 哎，就带着去了。回来之后呢，然后这家长就说我发现孩子有变化。
1: 啥变化呢？
0: 就是孩子哈，最大的变化，喝矿泉水的时候啊，他认真看瓶身上的水源地了。
1: 嗯，
0: 就以前喝水就喝水，现在知道水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过滤的、
1: 哦、
0: 然后怎么瓶装的，然后他就觉得这瓶水就有故事了。哎，工厂游一圈回来、
1: 哦、
0: 是不是挺有魔力的？
1: 有魔力。
0: 这就不简单是看，他有参与有理解。
1: 你看看是不是，
0: 让你说你看这个水哈、啊、是这样的水源地来，我们怎么过滤一下杂质，最后剩下的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对照瓶身上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灌装，后来怎么拧盖儿吧，贴上商标。哎，你尝尝这个同学。
1: 嗯，有点甜。
0: 哎呀，广告语就这么来的。
1: 哦，
0: 这不就有故事了吗？
1: 以后再在超市里面看见了就得跟人讲和白话了。
0: 哎，他看每一瓶矿泉水他都去看看水源地，
1: 对吧？
0: 都看看什么，比方矿泉水的矿物质含量，
1: 嗯，
0: 这个纯净水的什么成分。哎，大概就这样呗。
1: 以为是质检家的孩子呢
0: 啊。说不定从此以后孩子就对什么元素什么的感兴趣了呢。
1: 哎呀，这就是种下了一颗小小的化学种子。
0: 那可不。
1: 所以你要这么看的话，带孩子逛工厂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啊。
0: 所以如果工厂和游乐场摆在一起，家长你愿不愿意带孩子去工厂呢？
1: 今天我们问大家这个问题，如果说你也有机会的话，愿不愿意放弃那些游乐园和传统的景点，带孩子进工厂里面看一看？
0: 我觉得现在机会有的是，可能就是很多人没想到。
1: 哎，对啊、
0: 嗯、
1: 但也有人或者说不愿意，你上那儿去干嘛？
0: 嗯，你可以有展开联想啊，你想去哪个工厂去看一看、
1: 哎、你最想去的是哪儿？
0: 是
1: 吧？好，发信息告诉我们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团建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冲向工厂，带孩子去工厂。有人说，那能行吗？
1: 哎呀，
0: 有意思吗？安全吗？为点啥呢？
1: 你还在想能不能行的时候，已经有一批家长就爱上了逛工厂。
0: 哎，你说为什么呢？咱得把这个原因哈，具体给它剖出来。
1: 你看哈，这里边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哈，这个背景因素就是这些家长一定是那种就是积极的。就是他们的思维比较开阔，就有各种的线索。你好多人都说啊，还能逛工厂？人家现在已经在找，我是上农夫山泉呢，上小米呢，上联想上，对吧？就是咱这个信息一定是这样的，有层次的。
0: 是是是，
1: 所以家长们愿意带孩子去逛工厂，首先你看，他可以打卡，现在不都流行打卡式旅游？但是这些家长已经满足不了了，就是你就拍拍照，买买东西，发个朋友圈。对吧？我天天带孩子出，天天干这，能留下什么呢？

0: 好像也不会被别人羡慕嫉妒恨哦。
1: 现在家长多卷呢，
0: 嗯，
1: 你出去玩都卷呢。
0: 是是是，
1: 咱就说上个游乐场，你去一天，我恨不得去两天。你一天去八个地方，我恨不得一天把十二个你能玩全玩了，对吧？玩儿，他也得要求玩出点意义。就我玩跟你玩都不一样。
0: 嗯，
1: 上迪士尼孩子开心是开心，回来你说学啥了？啊，米奇好，米妮好啊，好吃啊，你得买那些玩具呢，挺老么贵的，
0: 有啥用？
1: 啥也没有。
0: 嗯，
1: 对吧？你去工厂就不一样了，你看汽车怎么造出来的，对吧？你学了机械，机械知识你会了吧？你看看牛奶怎么灌装的，你都知道食品安全了，你看机器人怎么工作的。你学了科技，哎，你是不是玩也玩了，学也学了，一举两得了？而且这叫啥？
0: 听你说完我就特别不想去。
1: 这叫沉浸式学习。
0: 哎呀呀呀！
1: 你上牛奶厂给你看牛奶怎么灌装，不感兴趣吗？
0: 要不你就
1: 那边是牛，
0: 尝尝。
1: 啊，对呀，你每一个都可以尝尝啊。
0: 那边是牛，这边是贼
1: 啊！
0: 呀，
1: 沉浸式学习
0: 啊，
1: 比不比你课本上生动？
0: 生动，
1: 对吧？孩子亲眼看到的，
0: 嗯。
1: 你比怎么跟他讲，你假期给他讲十遍书本，你不如带他去看看，
0: 是是是，
1: 摸摸感受一下，自己做一遍，
0: 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1: 哎，
0: 非常重要啊。
1: 打卡式满足不了了。好，还有消费者呀越来越想看透品牌更深层的原因，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以前咱对品牌的认知来自哪？广告
0: 啊，对对对，
1: 电视上播什么你就信什么，
0: 嗯，
1: 广播说什么你就听什么，
0: 嗯，
1: 对吧？现在不一样了，大家越来越理性了，越来越想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产品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所以工厂开放参观了呀，就是最硬核的自证清白呀。你说你牛奶新鲜，
0: 哦嗯，
1: 来来来我去看看，你说你牛奶牛是那个天天溜达听音乐吃着和牛，牛不能吃和牛啊，牛吃好玩意
0: 牛吃和牛怎想的呢？就是六亲不认的牛啊，
1: 对吧？就是我去看看我就知道了嘛，
0: 啊，看看了，嗯，
1: 是吧？你，嗯，那么多汽车品牌，你说你的汽车安全，嗯，来我上你生产线上去看看。
0: 哦，
1: 你说你的化妆品是天然的，我得上你实验室去看看去
0: 啊，哦，我看看数字，我看看，啊，
1: 就你口红啥玩意儿都没加，
0: 嗯，
1: 啥玩意儿都没加能做出个口红吗？我得亲自去做一做，
0: 我得涂上看看，
1: 眼见为实，
0: 嗯，
1: 比任何广告都有说服力，
0: 有道理。
1: 而且当你亲眼看到一个产品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过程，你对这个品牌的信任感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以前是我买你产品，现在是我了解你的故事。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工厂品牌方他也愿意让更多消费者走进来啊。
1: 那肯定愿意，你想每个品牌你是不是都得有点外宣的费用
0: 啊，哦，
1: 你刨出去一部分你放电台做广告，
0: 嗯，
1: 这部分一定要刨出来呀，啊，
0: 对对，就是得使劲刨，
1: 然后你开放一个空间，
0: 嗯，
1: 你让大家去，你有啥成本，
0: 可不是吗？
1: 而且反倒是大家看完之后说我了解你的故事以后就说，哎，说哎李萌你为什么天天都喝这个水，这个水我了解，你知道吗？
0: 我去过呀，
1: 我上他们厂看过，
0: 嗯，
1: 哎，放心，对吧？就包括，
0: 嗯，
1: 就是咱大连也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像你买海参对吧，这为什么买辽参，大家知道你大连人只认自己的，
0: 嗯，
1: 你包括哪个海域的什么的， 你都是这样的。你就想你买什么，比方说那个什么什么葡萄，这你的玫瑰香啊，那对门狗迎橙子，就他有一个品牌的意识，他去过，他自己去摘过什么草莓园，
0: 嗯，
1: 哪个地方的樱桃，对吧？就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了解你的故事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啊，第二点，消费者看透了品牌更深层的原因，我再接着给你讲。
0: 嗯，
1: 第三点，说这个工业美学呀，现在是一种新的潮流，你发现没？
0: 有，
1: 之前不有装修吗？那什么风？工业风。
0: 工业风。
1: 哎，说你这不就是毛坯房风？哎，不是，工业风。现在工业风越来越火了。工业风的咖啡馆你去过没？
0: 我好像看见过，啊，
1: 满哪都水泥墙的，
0: 嗯嗯，
1: 对吧？工业风的书店也是那样风格的。工业风的民宿，就冷冰冰的钢管还有那什么管道，突然间就变成那种高级感的代名词。
0: 嗯，
1: 工厂油也一样啊，巨大的车间，整齐的流水线，精密的机器人，就是那种工业时代的宏大感还有秩序感。 哎，咱就说这地方你拍个照片都自带滤镜，特别出片儿。
0: 嗯，
1: 它有空间呢。说你说那个，前面说大家上成都上那个工业园区，它那个东郊工业园区，说为什么火了？它那里边是什么老厂房加上现代艺术的碰撞？
0: 嗯，
1: 就包括咱大连也有，就那个烧烤店儿，整那个工厂就是废墟风，再加上点现代的艺术，有涂鸦有什么的。就特别适合拍照。
0: 嗯，
1: 哎，以前觉得工厂土，现在好多人说，哎呀，工厂多酷啊！那你这一去，审美变了，审美变了，你的这个消费自然就变了。你看吧，所以大家才会被吸引，才想上那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哎，去了之后又觉得，哎，挺值。为啥？我没有投入啥成本，也没有说高昂的门票，说我必须我得消费点什么东西，反倒去了变成你主动消费了。你看。对不对？所以现在家长就突然迷上了带孩子逛工厂，你就这些原因。如果你也是从这个出发点，你不愿意带孩子去看看吗？你
0: 我愿意、啊、
1: 你本来上成都你带孩子是看大熊猫来了，你顺便再上东郊的那个工厂去看一看工业园区，对吧？哎哎，溜达完了之后你觉得大家哎孩子玩到了，哎也看到了他想看的，然后也学到了一点知识，开阔了眼界了吗？
0: 嗯
1: 嗯，
0: 你要这么算的话还是去工厂比较划算呢。
1: 你看就这么个情况是吧。
0: 嗯，
1: 就是现在的家长喜欢这个逛工厂了，甚至有一些放着游乐园不去非得带孩子上工厂去。
0: 还真是啊，所以工厂游的这个火爆啊，真是想完了之后发现是很正常的。
1: 所以你看一个方面是家长，
0: 嗯
1: 啊，家长方的这个考虑，所以是消费者方的考虑，还有现在品牌太聪明了，
0: 品牌聪明，嗯，
1: 最聪明的品牌就把工厂变成了超级体验店，
0: 你看看，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很多人觉得不就是工厂参观吗？得有多大生意 啊,、
0: 嗯、啊？
1: 大错特错，朋友们啊！工厂游现在正成为品牌最厉害的营销武器。你想想看，你花几百万打广告，
0: 嗯，
1: 消费者可能转头就忘了；你花几十万，你整个工厂开放日，消费者亲自来看了。体验了能记住一辈子，
0: 是啊，
1: 这效果多好啊，一目了然呢。
0: 那可不是呗。
1: 而且工厂游带来的不只是曝光，深度的品牌认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无数人去小米汽车工厂打卡，就是那个小米汽车工厂嘛。以前大家对小米的印象，他做的就是性价比手机，对吧？
0: 嗯，
1: 现在那个小米汽车工厂，很多人去了之后看说，哎呀。机器人造车呀，
0: 你看、
1: 啊、太震撼了、
0: 嗯、
1: 妈呀，原来小米这么厉害呀。你看从性价比手机到小米这么厉害，一个工厂把品牌形象从手机公司拉升到了科技公司，
0: 你看看、啊、
1: 而你就来打卡了吗？甚至很多人看完之后说，哎呀，这么厉害，那小米工厂，那下次我买电车我是不是考虑一下，
0: 我肯定首选，因为我去过呀。
1: 以后谁坐我车我都跟人讲，你知道我为什么买这个车吗？
0: 为什么？
1: 我上工厂去看了、
0: 哦、
1: 哎呀，那小米的流水线我跟你讲，高科技，
0: 嗯，
1: 震撼到我了。哎，是不是？他还觉得他有一种就是拥有这个品牌的荣誉感，
0: 因为我融入其中了。
1: 是的，
0: 嗯，
1: 农夫山泉也是，农夫山泉在全国各地建了好几个工厂旅游基地，
0: 人家早早就干这个了，
1: 每年能接待几十万的游客。
0: 嗯，
1: 你去了可以看水源地，可以看生产线，可以看他们那个检测实验室。
0: 嗯，
1: 看完了出来你再买水的时候，你下意识你就选农夫山泉了。
0: 你看看，
1: 为啥？因为你认识他了。
0: 哦，对对对，
1: 是吧？你越了解，你越喝这水，你越觉得好。海尔冰箱工厂，海尔有一个透明工厂，就是消费者你走那个玻璃走廊、
0: 嗯、
1: 你全程能看到冰箱是怎么组装的、
0: 嗯、
1: 而且你可以定制自己的冰箱，你就在这儿看、
0: 哦、
1: 看完之后说，哎，我要选那色儿的，我要选有那功能那功能，那哎，我里边内饰选那样的，
0: 嗯，
1: 你就看着它从生产线上下线，你的亮门定制，
0: 这真行啊，
1: 专属于你的。你说我那个颜色选完了之后，你那个皮儿你再给我刻上字母，
0: 那是冰箱哈，
1: 冰箱啊，你的呀，那不定制吗？这是工厂吗？这不就是超级体验店吗、嗯、
0: 这太厉害了 DIY 啊、
1: 哎、你厉害。最厉害的是这些工厂不仅不花钱做营销，反而还能赚钱，有的地方收点门票费
0: 哦，参观要钱，
1: 餐饮是不是得放里？
0: 哎，我得吃啊，
1: 也得放点周边产品呢。
0: 哦，那也得有啊，
1: 你看完。

0: 受，你有感受，你现场就下单了呀。
1: 嗯，
0: 一边做营销一边赚钱，最高级的玩法。
1: 你还真别说哈，这工厂这脑子哈真不白长啊。
0: 嗯，
1: 人家早早就有这样的布局和规划。嗯、
0: 你看看，
1: 你要说现在下手，我觉得有点晚了。
0: 所有先都心动了，
1: 想去是吧？
0: 想行动了，
1: 就是没有假期是不？
0: 嗯，先惦记着呢。要是我先看看工厂有都有哪些工厂，你们要是。

0: 跟我相不相匹配，
1: 嗯，
0: 他有什么背后的故事，
1: 那可不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带着孩子亲眼看，亲手摸，亲自参与，这就是有了认同啊，
1: 嗯，
0: 然后你未来在生活当中再看到这个品牌，你比别人了解的更多，
1: 对
0: 对吧，我也不看广告，就看谁的体验感好啊，我也不砍谁的价，主要是看谁的故事比较动人，
1: 嗯
0: 啊，所以你会发现产品会过时，体验不会，价格能忘记，但是故事不会，
1: 所以你最后留在你这儿就是美好的体验，
0: 多有意思，
1: 还有个那样的故事，
0: 哎，
1: 你可以讲得出来，你身体上还有感受，
0: 哎，是是是，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讲完这个话题啊，可能也打开了很多朋友的新的思路，说以后啊，我要再带孩子玩啊，别去那人挤人的地方看了，
1: 嗯，
0: 也别去那些传统的老的这个景点景观了，
1: 嗯
0: 啊，要去就去这种你们说的有意义的。啊，
1: 对，
0: 你有点启示的，
1: 关键是好多地方还是免费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更愿意去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就是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以后比方说我们大家不光是出去玩嘛，你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不只看广告了，
0: 嗯，
1: 有机会的话你就想去看看你常买的品牌，这是工厂啥样，它怎么做出来的呀，对吧，如果你是做品牌的你就得考虑一下我这工厂能不能开放，
0: 哦，
1: 就跟那饭店似的，
0: 嗯，
1: 为啥有的地方就能亮厨，
0: 嗯，
1: 你就不能亮厨，闲人免进后厨，
0: 我不敢开放，
1: 对吧，你的开放可能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品牌营销方式，
0: 是
1: 那包饺子那地方你都看怎么捏褶，手工的嘛，看就想吃，
0: 亮厨，明厨亮灶，
1: 哎，你说给我上一盘饺子从后厨给你端上来，你总觉得就是没有那个就心里那样，
0: 是吗，
1: 不是吗，
0: 反正我要是吃那个都有一个大虾仁儿，我就直接扒开看
1: 有没有虾仁儿，
0: 哎，是不是刚才他手团进去那个
1: 茶树呢吃的，
0: 对，得看看嘛，
1: 是，
0: 嗯，有体验了，因为我知道它是制作过程了，
1: 哎，
0: 对吧，这比你说贴出一个广告啊或者找个明星代言呢我觉得更有说服力，
1: 对，
0: 我更愿意去相信和体会一下，
1: 就是品牌你能让消费者走进来，我觉得这就真的很管用，
0: 所以这就是两好赶一好的事儿。
1: 嗯，
0: 我呢怀揣着这个好奇啊想法我去体验，我呢这有山有水有河流的是吧，我也希望能够少花点成本让你们都成为我的体验官，然后带我去宣发，
1: 嗯，
0: 因为你们再去发圈也好，再去这个跟别人去显摆也好吧，你其实是在给我做营销和做广告，
1: 哎，真是，
0: 对吧，你一个家庭这是多少人呢，你有一个孩子能孩子自己来吗，至少是一到两个家长，
1: 关键是孩子要是回去跟你说呢，跟他好朋友说，
0: 那是呗，
1: 回去跟家里人说，跟周围人说，
0: 啊，
1: 周围人再说，哎，上次那个谁带孩子跟我说哈，说他们怎么怎么，这不就口耳相传了吗，
0: 你能带动多大的消费群体啊，
1: 嗯，
0: 一个孩子背后那就是不止一个，至少是三个家庭，
1: 那可不
0: 对吧，爷爷姥姥姥姥姥爷，不，爷爷奶奶奶姥姥姥爷，哎呀完了，我现在都叨叨不清楚了
1: 每一家人口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哎，
0: 然后你一个孩子呢，两个孩子呢，你家仨呢，
1: 关键是你像咱要是去呢听的人更多呢，
0: 为啥咱听的人更多呢，
1: 不，咱得说出去呀，
0: 啊，就是赶上我们这样愿意宣讲的，
1: 哎，
0: 对吧，还会说话的，所以啊，未来的消费者越来越聪明，越来越理性了，也越来越追求真实和透明。
1: 嗯，
0: 人家不看一个产品，看的是一个故事，看的是背后的认同和体验。那以后别再傻傻的做产品了，
1: 嗯，
0: 你得讲出故事来，然后呢，把自己家的企业、公司、工厂做成景点儿，也可能能赢下一个时间节点。
1: 所以假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去看看，
0: 嗯，
1: 然后各大工厂也得考虑一下怎么把客迎进来，
0: 哎，对了，不是好山好水咱没走成吗，要咱俩就下工厂啊，
1: 工厂搞底溜达溜达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大家好，我是杨坤。

0: 这里是 FM 99.1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啊。七夕马上就要到了，整个八月都弥漫在浪漫的氛围里。那么这个夏天最令人心动的时刻，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上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啊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块，今天只需要499，限时福利啊，抓紧平手速。资生堂这个牌子不用多介绍了，女生谁没听说过啊？资生堂的这个红腰子系列呢，这是当家花旦啊，每18秒卖出去一瓶的销量王，核心实力就是修护维稳，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后的暗沉都是越来越淡。面霜呢，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就牢牢地锁在皮肤里，细纹、干纹悄悄地远离你。你搭配着用，你先修护再锁水，皮肤状态哎呀你想不维稳都难。精华的质地也是很轻薄啊，倒在手上流动性很强，面霜呢手感像酸奶那样的好推开，吸收也快，夏天用啊轻盈不黏腻。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你坚持用下来，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摸起来就是软软的嫩嫩的。在资生堂的线下专柜，红腰子精华加面霜的正装要1300多块，今天是七夕美妆大促，大牌三折入手，这一套下来只需要499块钱，秒杀全网的性价比啊！效期也新鲜，红腰子精华呢是到28年的7月份，面霜到28年的9月份，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限量200组啊！登录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499，这把回复数就可以了，499这三个数啊，499，拼手速，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块钱，还能第一时间了解商城的最新福利啊！来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我们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后，它也被誉为神州第一开发区。在1984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中显示，除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外，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新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身在35年前与深圳市一样，都是一个小渔村，而神州第一开发区的选址就是在一片玉米地中正式开始啦。当时大连是从政府机关中抽取骨干人员组成建设大军，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1984年底，大连开发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签约落户，自此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商业运行正式拉开序幕。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5: 他温柔善良，
7: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5: 他，
9: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心动信号站，
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世界。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段时间呢，参加了我一位朋友的婚礼哈。当时呢，我跟其他几个朋友就是一起坐在台下，然后共同回忆跟新娘的这段友谊。聊着聊着呢，我们大家就发现自己好像都有过被新娘治愈的一些微小的经历，不论是在失恋、被裁员，然后亲人离世的低谷期，还是有好消息想跟人分享，需要有人倾听和积极回应的时刻，都可以在跟他的这种交流当中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力量。他说话的方式呢，就好像是有一种很特殊的魔力，他可以让听的人感觉自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被对待，就是你可以

婴儿语呢，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可爱轻松的语言形式，其实呢，它更是一种可以传递深度情感、提供支持和解决问题的沟通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练习它的一些要素哈，然后来逐渐的习惯使用这样的语言。第一个呢，就是深度体察，关注对方的情绪、体验和需求。婴儿语呢，需要在情感上对对方有高度的敏感性，精准地捕捉对方的情绪和需求，并且呢，通过语言表现出耐心和关怀。比如说用提问来确认情绪，你怎么啦？你是不是有些不开心啊？然后呢，通过观察描述情绪，哎，我看你一直皱着眉头，你是不是遇到难题了呢？第二个呢，就是创造安全的、舒适的沟通环境。婴儿语呢，它是通过温柔的语气、重复的词汇和亲密表达，营造出一个低冲突、充满包容的对话氛围，然后让对方呢感受到安全和放松。比如说用亲密的称呼去增加亲密感，表达宽容的接纳，别着急，我们慢慢来。哎呀，没关系的，换一个办法再试一次嘛，好不好？第三个呢，就是直接表达情绪和需求，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或者是解决方案。表达情绪呢，就是我看你这样，其实我也挺难过的，要不你跟我说说你发生了什么呢？提出明确的请求或者是解决方案，就是来，你听我的，你先喝口水，深呼吸，我们再试试别的方法。或者要不这样吧，你先告诉我你觉得你最难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我们尝试着一点一点的去解决。就像之前提到的哈，婴儿语呢，其实它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沟通对象的身上，其实也是可以满足很多沟通场景的，比如说表达爱意呀、安慰呀、请求帮忙啊、寻求关爱呀，或者是离别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不仅仅使用它表面的那些可爱词汇和音调，而是在日常的沟通当中尝试发挥婴儿语深层次的一些情感功能，这个呢不仅会让对方感觉到自己是被抚慰了，也能让自己更加的柔软，更加的轻松，让你们之间的沟通纽带和情感连结会更加的牢固。毕竟谁说我们成年了就不能偶尔当一个被宠爱的小孩呢？

0: FUN 饭
1: 饭
0: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5: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6: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7: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8: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9: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8: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0: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1: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0: 他温柔善良，
12: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10: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3: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0: 他，
14: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6: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制作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虽然说常年单身啊，但是呢身边已婚的朋友还是不少的。而最近呢，我有一个发现，就是一个人婚姻生活过得幸不幸福，其实是可以从他的身上找到证据的。就拿我其中的一个朋友来说吧，他婚前呢是一个宅家党，生活作息、饮食习惯都是特别的不规律，加上他工作压力很大，经常焦虑的睡不着，所以导致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憔悴，隔三差五呢就会感冒生病，要去医院打吊瓶。但是自从她结了婚，不仅爱跟老公一起下厨去捯饬一些美食，夫妻俩呢还经常搞一些户外活动，组织朋友们去爬山周边游。我也经常和从她不经意的交谈当中啊，就听到很多关于她婚后生活的种种乐事儿。而每当这种时候呢，我看着她活力满满从容快乐的模样，羡慕之余就会觉得很恍惚，这个哪里还是当初那个丧丧的姑娘呢？所以幸福的婚姻它究竟会给一个人带去哪些改变呢？有一部韩剧啊叫做《好久没做》，当中有真和郑峰交往的时候呢是如胶似漆的，然后在他们结婚七年之后呢就消失了。与其寻求对方，他们宁可各自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确实哈，迈入婚姻之后呢，我们跟伴侣之间的激情是会逐渐消退的，有些时候甚至会觉得对方就像是睡在我们上铺的兄弟。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意味着说就不爱了。心理学家认为说呢，好的婚姻让伴侣之间从高强度充满激情的爱转变为更加深层次的富有同情心的爱。强烈的爱呢会给身心带来压力，让我们心跳加速，思绪混乱，但是深沉的爱却可以帮助伴侣之间建立连接，缓解压力。另外呢还有研究发现哈，处于幸福婚姻当中的人呢，大脑中的和依恋相关的部分会更多的被激活了，跟焦虑和恐惧相关的部分会更加的平静，也就是说他们更加不容易感到焦虑，更加有安全感。除此之外呢，心理学家还指出，婚姻是会带来一种心智模式上的转变。结婚之后呢，伴侣的思考就会从我变成我们，面对生活的难题呢，也不再是一个人去孤军奋战了，而是拥有了值得信赖的战友。而这个其实比什么都让人觉得安心。

你可能不会想到哈，幸福的婚姻呢是可以改变你的基因的。我们身上携带的基因需要被激活才可以表现出来，而基因的激活或者是失活是受环境的影响很大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就显示，跟心理疾病相关的一些危险基因对亲密关系的好坏呢是非常敏感的。以焦虑易感基因为例啊，就像是 PDE4B 等等，它最有可能呢在不令人满意的、充满冲突的亲密关系当中被触发出来，否则呢它是一直保持一种休眠状态的。都说男人的花期是有限的，结婚之后呢，不少男性就会从衣带渐宽进展到心宽体胖、幸福肥，这些都是来的猝不及防的。其实呢，这些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哈。哈佛大学有一项研究表示，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做出承诺的时候，他们的睾丸激素呢是会下降的，这个是会导致他们的身体发生一些变化的。睾丸激素呢是可以增强肌肉，所以睾丸激素越少，它的肌肉就会越少，燃烧的卡路里也会越少，更多的脂肪呢会在男性的体内被储存，通常在腹部周围，于是呢明明他也没有吃多少，但是肚子呢就是越来越大，这个就是所谓的爸爸身材。当然这种肥胖呢往往是发生在幸福的婚姻当中的，当我们在婚姻中感到满意、安全和舒适的时候，我们才会心安理得地放松自己的体重管理，因为既没有必要担心关系瓦解，也没有动力再去吸引他人了。如果说婚姻不幸福，那关系中的一方对婚姻的满意度比较低的时候，离婚的可能性就会被搬上台面，那这个就意味着说他们既有解除过去承诺的压力，也有缔结新关系的需求，所以就不太可能会发福了。结婚久了，两个人呢会越长越像，这个俗称是夫妻相哈。但是其实呢还有夫妻脑，两个人会更加容易想到一块儿去。就像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当中，夫妻俩都想要背着对方给他一个惊喜。研究发现呢，夫妻之间的想法是会越来越趋同的，因为他们的神经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共同的生活经历会变得越来越同步。这种同步呢，尤其是体现在接收到和感情有关的信息的时候，在接收到与物体相关的信息时就不太明显，所以这个就说明双方在一些话题上依旧是持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的，但是对婚姻的看法是一致的。除此之外呢，婚姻幸福的夫妇哈，比那些一般的夫妇表现出更多的同步大脑活动，这个就是说婚姻越幸福，他们的看法就会越一致。然而奇妙的是，已婚夫妇的性格呢是并不会互相影响的。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对1200多对已婚夫妇的性格进行了评估，他们发现啊，他们的性格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性格更相似的人是更容易

易结婚的。有一句话说，被爱是会疯狂的长出血肉，某种程度上呢，这个是成立的。处于幸福关系中的人比处于不幸福关系中的人会有更强的免疫功能，更不容易感染疾病。跟单身的人士相比呢，已婚人士的皮质醇释放量往往会比较低，所以免疫系统呢就会更加的有力。除了免疫力之外，拥有一个支持性的伴侣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自我效能感。有了站在我们身后的他，所以我们会感觉自己是有了盔甲，觉得自己能够掌控一切了。而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被同样的对方需求着，对对方来说很重要的时候，又会觉得自己有了软肋，有了去守护他人的勇气和决心。心理学家还发现哈，对于残疾或者是功能限制的人来说，如果他们在婚姻当中感受到了伴侣的爱和支持，那他们的残疾和功能这种限制是会相对来说减少的。比如说，原本他们从椅子上站起来是很困难的，但是

你可能会发现哈，周围结了婚的朋友呢，好像一夜之间就变得成熟了。对于女性来说呢，她们的性格会更加的沉稳。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生理上更加容易神经质，或者是情绪不稳定。但是婚姻的承诺呢，是会增加妻子的情绪稳定性。迪尔堡大学的荷兰心理学家团队认为说，两个最重要的婚姻技巧是自我控制和宽恕。

也就是说，为了让婚姻的长远利益，我们能够克制自己的言辞，同时呢，也能够原谅伴侣在某些方面的错误，无论是把衣服丢到了地板上，还是他的生活习惯非常的邋遢。研究者们还发现啊，在新婚夫妇结婚后的三个月之内呢，他们的宽恕和自我控制能力都是有所提高的，他们自我控制能力的增长效率相当于上了一项提高自我控制能力的长期的心理课程。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何子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草鱼啊、鲫鱼为例，鱼鳞当中的胶原蛋白呢，大概是11%到38%的一个含量，但是胶原蛋白呢是劣质蛋白质，哎，来了啊，它是劣质蛋白质，其中呢含有必需氨基酸种类不全。啊，利用率呢也是非常低的，所以它谈不上什么所谓的，养颜美容啊。如果实在想吃呢，把鱼鳞呢做成鱼鳞冻啊，这个味道呢还是不错的。好，大量的鱼鳞最后呢都去哪儿了？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呢用鱼鳞啊做这个饲料，你看这个就挺好的啊。它毕竟它里面它有这个胶原蛋白嘛。还有的地方呢是把这鱼鳞做成了什么啊，做成这个牙膏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做成牙膏啊，它含有这个鱼鳞的啊，它把这个鱼鳞磨成粉，然后混合到这个牙膏里面啊，据说呢还有一点这个用处。不管怎么样啊，这个鱼鳞呢它确实

它难以下咽啊，它那么硬啊，所以呢，你要把它这个煮成胶，啊，也许呢味道还好一点。还有人说这个鱼籽里面这个营养丰富，有的人特别爱吃，啊，那个什么鱼里有这个鱼籽，你比如说这个黄花鱼啊，还有黄鱼，啊，还有比如说鲤鱼啊。还有我们经常见到的这个真鱼，哎，其实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真鱼，那个真鱼那个颜色也漂亮啊，长得也长，啊，这个它鱼鳞呢也比较好吃啊，啊不是鱼籽啊，有人说这个鱼籽这个营养成分高，其实未见得，这个鱼籽的口感呢可以说是非常美妙，嚼起来呢，哎，这个也有很好的口感，可是如果因为鱼籽是鱼的卵。哎，就觉得吃了它之后呢，能够促进生长发育，哎，那你肯定是掉坑了。未见得，鱼鳞当中呢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钾，还有丰富的什么卵磷脂，的确对神经系统发育呢是有一定作用。但是凡事呢过犹不及，鱼籽当中的胆固醇含量它也是不低的，而且有些鱼籽的脂肪含量也非常高。啊，以鲟鱼籽为例，其中的脂肪含量高达14%。如果你大吃特吃，那脑子发不发育不知道，但是胖肯定是没跑了。好，我们接着就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鱼鳔。啊，有很多人没见过这个鱼鳔，啊，这个大家上网上呢去查一查，说鱼鳔是干什么用的？鱼鳔实际上就是鱼呀。啊，这话应该怎么讲呢？这个鱼在水里面啊，它调节这个压力的这个作用的啊。还有一种鱼鳔啊，就是有一种这个墨鱼里面的这个鱼鳔，这个鱼鳔呢，你给它啊，它挺硬的，你给它晒干了之后抹成粉，哎，比如说你手上有一个什么伤口啊什么的，哎，你涂上这个鱼鳔的这个粉儿。啊，然后呢它有很好的止血的这个作用，哎，这个也是挺好的。好，我们就来说这个鱼鳔啊，这个花椒啊，这个鱼鳔的这个干制品 ,80% 左右的成分呢是蛋白质，但是其中的 60% 左右呢是胶原蛋白，以草鱼的鱼鳔为例啊。然而就上面所说的这个胶原蛋白呢，它是劣质蛋白质。人体吸收利用率呢是非常低的，所以花椒啊，其实它的这个营养素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都非常好，它没有太多的功效。你要说这个花椒呢是这个好东西啊，其实也真没必要啊，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到底啊这个有多么的这个好。好，最后我们来说这个鱼胆。有的人命硬，你知道吗？那个前几年呢，我经常这个刷新闻啊，就能看到有的人活吃什么鱼胆，最后呢，把自己干进了 ICU 里面。鱼胆能随随便便吃吗？啊，还有人说，哎呀，这个蛇胆也能吃，这个鱼胆它也能吃，它怎么就能吃啊？那个蛇胆的话，你还得泡上酒，你才能吃啊，你才能喝呀。为什么？这里面有可能什么有寄生虫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也说不清楚的一些病毒细菌什么的，对吧？啊，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鱼胆啊是有毒的，非但是不能瞑目，而且呢还可以让你啊进 ICU 更快啊。所以鱼胆的毒呢多为是胆酸、组胺，还有什么氢氰酸，还有什么叫鲤醇硫酸支钠这样的一些毒化合物，那么毒性呢是非常强的，吃了之后让人恶心、呕吐、肚子痛，严重的会引起脏器器官的一个损害，甚至是死亡。而且鱼胆的毒不容易被高温或者是乙醇破坏，不管是生吃还是煮熟了，都可能中毒。在我国最常见的胆毒鱼类当中啊，以鲤形目鱼啊为主，包括呢草鱼、青鱼、鲢鱼、鳙鱼、青草鲢鳙啊，这是中国什么四大淡水经济鱼类。四大淡水经济青草鲢鳙啊，然后呢
鲤鱼、鲫鱼啊、鲮鱼，还有什么翘嘴儿。

啊，团头坊啊，圆头铜鱼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在杀鱼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鱼胆给清理干净了。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个鱼胆是什么样子，好吧，那你就把里面所有的鱼脏啊、内脏啊，你这个把里面所有的内脏全都给扒出来啊，光留那个鱼肉就可以了啊，内脏你都给扒出来，你以为你分不清嘛，是吧？都给扒出来，这还是比较好的。那如果不小心把这个鱼胆给弄破了，记得用大量的清水清洗干净之后呢，再进行烹饪。总的来说呢，鱼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肉类的一个食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每周吃鱼280克到525克啊，我觉得就是半斤以上就可以，是吧？最好是吧？你每周吃一次，我觉得就是可以的。哎，你说我闲着没事干，我每周吃2次，那也行啊。所以你这个没必要，你就是特别的这个计较啊。但是在这里没必要把鱼给神化了，画一个重点，放心吃鱼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鱼头鱼肉营养差不多，没必要非得说，哎呀，这个鱼头这个就一定比鱼肉啊要有这个营养啊，千万别这么想，好吧？啊，你说我这。有一些脂肪呢也非常高，所以呢不要多吃。鱼鳔没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啊，不值得花大价钱呢去买来吃。尤其是那个干制品，我们叫这个花椒。那鱼胆是有毒，你千万不能碰。那么最后呢，就建议优先选择低汞鱼，比如说罗非鱼、鲶鱼和鳕鱼。另外，鱼的做法呢，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呢，尽量什么少吃烤鱼或者是油炸鱼，最好是清蒸。哎，也可以呢，鱼肉红烧啊，鱼头剁椒啊，或者是鱼骨这个汆汤啊，哎，这个换着来啊，我觉得这都可以。所以呢，你要是馋了的话，哎，吃点鱼，这我觉得是挺好的，海鱼。啊，这个淡水鱼啊都可以，啊，这是都可以的，所以没必要就觉得特别挑。有人说呢，我就喜欢吃那个河豚，哎，你要是吃河豚的话，那一定要找到什么呢？有那个资格证书的厂家啊，一定要找这样的这个厂家做的这个鱼啊。所以呢，这个河豚呢是你在一般的鱼摊上轻易呢是见不到的。啊，你没有那资格证了，你把那个河豚鱼啊，你给收拾了，然后收拾不好，那个毒啊，我跟你讲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但我建议大家去还是买这个正规工厂里啊，他那个处理好的啊这个冻品。有人说，哎呀，那这我吃就吃这个鲜的这一口，应该这么说呢，就是咱们本地呢，就是。能有资格证书是处理这个河豚的这些饭店的这个厨师啊，好像不算太多啊，不算太多，不是说没有啊，不是说没有。那河豚这确实味儿也美，也够美啊，但是这个一般的这个饭店还得轻易不敢做啊。饭店如果他做的话呢，他也是买来的这个已经有资格证书的啊。这个加工的这个现成品或者是半成品的，所以说你我想吃鲜的啊，我劝你还是别啊，尽量去买那个就是处理好的啊，工厂里呢流水线呢都给你处理好的，这样呢也是挺好的。前几年呢非常流行啊，吃这个大概10多年前好像就有一股风特别流行吃这个河豚，好像现在呢。哎，就很少了。当然，现在吃东西呢，也不再像过去那个样子，因为各种各样的东西呢也特别多，概念的餐厅啊，新的一些的这个概念菜啊，也是什么招牌菜呢，也各家的拿手菜呢，什么私房菜呢，也特别的多啊。咱不一定非得就差那口鲜啊，好吧？现在不是多见了。总而言之，就一句话啊，吃鱼还是很好的。

好，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那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健康医疗方面的前沿的资讯，也包括专家学者对健康的和养生的理解还有心得。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在下面讲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儿童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吧。我们应该这么讲，就是我还是拿我做例子啊，就是60后还有70后，就是他们的家长啊，如果他们的知识不是很多的这个情况下，他们往往不会特别的注重孩子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但是他们有一个朴素的心理，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小孩今天难受，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小孩今天心里不舒服，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朴素的认识。那么当他们一旦看到自己的小孩不舒服，不爱说话啊，或者感觉到憋屈了之后呢，当然他们也会怎么样呢，积极的去来帮助自己的小孩呢能走出这个负面的一个情绪。这是家长非常非常朴素的一个关心孩子心理健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虽然他们的知识可能是不太高，但我在这里讲，就是很多的家长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哪怕就是他没读过几天的书啊，哪怕他只有小学毕业，他也会看到说，哎，今天的这个小，咱这孩子怎么不兴应了啊，这怎么好像不舒服，是病了还是怎么着了还是怎么的了啊，就是他们会有朴素的这个这样的一些想法。那80后还有90后的这些家长，他们就不同了。那很多人都是这个大学毕业嘛，啊，至少大专以上的这个毕业，就是他们的知识呢说是更加的这个丰富，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小孩很小的时候呢，他们就关注自己的小孩的心理健康问题。所以你看啊，这两代的父母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叫现代化？我就觉得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让所有的人都尽量的去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以至于我们在未来生活当中，就是社会发生比如说这个现代化不断的这个进程，那么社会当中所有的这些传统啊、礼仪啊、风俗啊等等，都要服务于什么？服务于这个科学知识。哎，有人可能说，怎么可能？它是必须的是这个样子呢？就是科学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你不能让古老的传统是服从，你不能让科学去服从于什么古老的传统，你只能让，是吧？古老的传统去服从于这个科学。我这么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社会你肯定是不断的往前发展，那么传统社会所遗留的一切都要适应于什么？当下的这个现代化的科技化的信息化的这个社会，那否则的话那就肯定就是乱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去掌握什么？掌握科学知识，去应变未来所发生的一切的一些这个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啊。但是我最近呢就是看到有一些这个网上的这个大 V啊，比如说有一个叫冯石的，啊，这个冯石的，他是什么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啊，他也是考古学家啊，58年出生，北京人，就是他有很多的一些观点啊，就是我没有办法这个赞同，啊，就是他在讲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讲到中国式的文明的时候呢，他强调了一点，啊，他还在强调什么？存天理灭人欲，说我们的这个发展有一些发展是没必要的，它涉及到一些浪费。我觉得这是一些暴论，我觉得非常非常奇怪。中国古代先民已经是非常非常聪明了，但是别忘了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
它是一定一定要什么垄断知识的。你不垄断知识的话，那人不好管啊。啊，那你说我们中国式的这些文明，中国式这些这个文化的这个创造者到底是谁？那肯定是劳动人民嘛，肯定是劳动人民。但是在他的嘴里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什么封建统治阶级，包括封建的帝王将相，再加上什么士大夫，那一讲就讲讲天文学啊，讲天文学。可是我们知道，在封建王朝，一般人是你不能研究天的。说哎，我是一农民，我也看看天象，不允许。天文学是掌握在皇家手里啊，一般人是你不能研究这个。为什么从周朝以来是吧，周天子就是周朝的这个帝王都觉得自己是天之子，至少认为自己呢是天选之子，所以我们书里面经常记载的是用叫周天子嘛。啊，文王也好，武王也好，他们一直研究的什么？研究什么？观天象，然后呢，演出了八卦嘛，是吧？就是说这些东西呢，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什么？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啊。过去呢，比如说这个考史官什么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说。比如说许慎编的《说文解字》里面有九千多个汉字，啊，说考史官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这九千个汉字几乎都给认全了，啊，然后呢，你才能去当史官。啊，这个我承认啊，这个我承认。但你有没有发现，统治阶级的王，封建帝王统治阶级，他一定要搞出一套东西去来什么？去来作为一种手段，是吧？他把知识呢当做一个阶级固化的一个手段嘛，啊，一般人能去当士官吗？当士官那也得是极品的官员啊，啊，那也不是一般人啊，比如司马迁，那也不是一般人，对吧？至少呢，至少是一个士大夫阶级呢，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啊，知识呢只掌握在什么呢？统治阶级的手里，普通人你不可能去掌握那么多的东西啊。说这个古代的帝王为什么他要研究天象呢？啊，他要指导农事。所以呢，古代的帝王皇家每到这个月初的这个年底或者是年初的时候呢，都要颁布皇历啊，就是发到呢这个农民手里，发到农民手里面，指导他们进行农事啊，指导农业生产嘛。地方的官员啊，到就是比如说到这个州府一带啊，这个州府一级的这个官员，包括县令的这一部分的啊，就是这个级别的官员，一到开春的时候呢，你得下农村去。你得到农村去干嘛呢？去叫促耕啊！古代呢有一个词儿叫促耕，他得下这个，他得下到自己的十里八乡里去指导农民，赶紧呢种地啦啊，别闲着了，种地应该怎么种啊？他要指导农事的，这叫促耕啊。古代文献里面也都记载了。啊，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一定是要把握知识的。那现代文明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人为的消除阶级，人为的消除阶级差别，所有的人都要掌握知识。啊，有人说，哎，中国古代有这个科考啊，有科举制度啊。对不起，在唐代的时候，那科举制度也不是针对普通人的。啊，你不是这个集团里，你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后来呢，在安史之乱之后，唐中宗的时候，才做了一些稍微的改革。怎么改革呢？就是哎，差不离的，哎，也都可以啊，也都可以。我们不要局限在这个是吧？这个必须得是这个贵族的这个圈子里，然后进行科考。
啊，科举考试。那到了宋代以后，哎，又进步了，又进步了。我们知道这个苏东坡嘛，他也参加过这个科举嘛，他应该是中了这个进士啊，应该是进士嘛，嗯，是吧？他就是特别特别的感谢那个时代，说哎，这就是我这个级别，因为他的父亲呢，说白了就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小地主。啊，家里没什么钱，也不是什么贵族，就是说到他这个级别，到了就是他的这个身份，他都可以参加去，他都可以去参加科举，所以他非常非常感谢那个时代，啊，那后来呢，就是不断的这个延伸啊，到了明朝以后啊，等等吧，就是我说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古代的社会。中国的先民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也在考虑人跟天跟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也是一个哲学的一个思考啊。我们必须得承认，中华这个文明呢是非常非常灿烂的，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按照冯氏的说法，说8000年的这个历史，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哈，好吧，就是确切的考古学确切的。一个年份应该是什么呢？红山文化就是6500年前，但冯石一定要说呢是8000年前，啊，他无比的去赞美过去的这个封建社会，说中国的先民是多么的这个聪明啊，存天理灭人欲，我们的这个文明呢就是讲道德的，啊，这个我们不要求什么过多的这个奢靡啊，我们只要差不多就得了。你看他连起码的社会发展观的这种发展史观这种观念都没有，所以非常可笑的。所以我特别感我们生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的人，千万千万不要学他那个样子厚古薄今，我觉得这个特别差的。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学者然后就把这样的一东西拿出来？我前两天还看他的一个视频啊，讲到这个存天理灭人欲，我的天哪！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啊，那倒不一定就是孔子怎么怎么不好，我没有那个意思啊。啊，鲁迅等一些这个叫新文化的这样的一些革命战士，他们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搞起了新文化的一个运动，啊。他们对封建礼教进行了一个猛烈的批判，为什么在百年之后还有冯石这样的人对存天理灭人欲还要把它当作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呢？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不好啊，啊，这个特别不好。所以就是我刚才讲的啊，就是80后90后啊00后呢，这一代成长起来成为这个父母的话，他们拥有更多的啊现代文化，啊现代知识，所以他们做父母的时候可能是更好。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要说的一个话题上，如何帮助自己的小孩建立更好的心理韧性？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心理建设的一个问题。那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零零后、七零后、六零后、七零后的这些孩子们

益并不完全是坏事，也不是越少越好，对吧？从第一次面对陌生人，尝试自己走路，走进幼儿园，学习与同伴相处，孩子的成长本身就是伴随着一次次的挑战，适度的压力可以帮助自己的小孩学习应对困难，调节情绪，并逐渐建立起心理韧性。我现在我会想，我的小的时候，当我的爸爸妈妈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好，应该我好像是不是暑假啊，不对，暑假前，不是暑假，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我大概是六岁的那个样子吧，还没有上学，但是已经不去幼儿园了，所以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就把我送到爷爷奶奶家啊。我爷爷奶奶家离我很远，而且呢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他们到这个爷爷奶奶家要住很长的时间的时候，我是心里我就觉得好像我被抛弃了，所以我经常围着我的爷爷就问我说，我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对吧？大概过了两周，我爸爸把我接回家了。我后来在回想那一段日子的时候，就是我爸爸把我放在那儿，然后他走了之后，我是很不舒服的，我是很担心，也是很害怕。后来还好，爷爷很好啊，他下地干活的时候呢，就总把我带着。啊，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兄弟，就是堂兄弟姐妹什么的，我跟他们一块儿出去去玩，什么爬山呐、啊，跟这个当地的小孩一块儿去来玩。然后我应该感谢有那样的一个经历，啊，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是挺有意思的。但我们说每个人的成长都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压力的，啊，那孩子的成长他也是不断的，啊，经过这些压力，然后呢进行自我的调试。实际上呢，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是孩子呢没有压力啊，这个有没有压力，而是压力有多强，持续了多久，孩子身边是否有一个稳定可以信赖的成年人帮助他重新平静下来。我们在这里呢，就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啊。我们说压力来临的时候，孩子这个身体会发生什么？当小孩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他感到害怕或者是遭遇疼痛、疾病或者是其他威胁的时候，身体会迅速的启动应急反应，心跳可能加快，呼吸变急，肌肉变得紧张，大脑也是提高警惕，身体暂时将更多的资源呢调动起来，帮助孩子呢应对眼前的困难。我们说这套反应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保护机制，但是一次完整健康的应急过程不只有启动，还应该包括其他的三个阶段。我们说反应、适应、恢复，对吧？也就是说身体在应对挑战的时候呢，需要逐渐的平静下来，回到原本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果孩子每一次受到惊吓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在成年人的安慰、陪伴、帮助下恢复平静，他的身体便会在一次次经历当中学习。虽然这件事情呢让我很紧张，但是我是安全的，困难会过去的，我有办法去应对。那么正是这样的经历帮助自己的小孩逐渐的形成稳定的情绪调节能力，适度的压力可以成为成长的练习题。孩子第一次离开父母进入到幼儿园可能会哭，第一次登台表演可能会紧张，拼图没有成功可能会非常生气，这些短暂可控并且有成人支持的挑战通常是属于良性应急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应急系统短暂启动，随后能够恢复到基础的状态。反复经历，遇到困难获得支持，解决问题，恢复平静的一个过程，有助于孩子逐渐建立应对挑战的能力。因此培养心理韧性并不意味着刻意的要去制造挫折，也不是让孩子独自去承受所谓的痛苦，而是在安全的关系当中允许自己的小孩经历和年龄相符的这样的一些困难，并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呢给他支持。比如孩子正在

尝试自己穿鞋，那家长可以先等一等啊，而不是马上代劳。当孩子因为失败而着急的时候，可以说：“这只鞋有一点难穿，你已经努力了好几次啊，我们一起看一看到底卡在哪儿了。”那么这样的一些回应呢，既没有替孩子完成所有的事情，也没有把他独自留在挫败当中。那什么是毒性应激？当压力过于强烈，持续时间过长，或者反应发生，而孩子呢又缺乏稳定可信赖的成年人支持的时候，应激系统可能长期处于过度激活状态，这就被称为毒性应激反应。可以把人体的应激系统想象是一台汽车发动机，那需要加速超车的时候，发动机短暂提高转速，这是正常的。但如果发动机从早到晚都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长期下来就会出现磨损。孩子的身体呢也是如此。如果生活中长期充满不可预测的威胁，孩子可能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很难真正的放松。长期过度的应激激活可能影响正在发育的大脑、免疫系统、代谢系统以及其他的生理功能，并增加后续身心健康问题的风险，可能会造成严重压力的情况，它包括长期受到暴力、虐待或者是忽视，家庭环境持续混乱、冲突频繁，基本生活需求长期无法得到保障。照料者自身长期处于严重压力当中，无法给予稳定的回应，反复经历重大创伤啊，却缺乏支持和帮助。需要强调的是，毒性应激并不一定是由某一次的哭闹、一次批评或者是一次短暂的分离造成的。决定压力影响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压力的强度、持续时间、发生频率、可预测性、孩子所处的发育阶段、个体敏感程度，以及身边是否存在保持性关系和支持资源。同样的困难，为什么不同孩子反应不同呢？那有的孩子进入到新环境之后，很快就适应了；有的孩子呢，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有的孩子呢，是受到批评之后呢，很快就恢复；而有的孩子呢，会反复的担心。这并不意味着某一个小孩太脆弱，或者是不够勇敢。这个孩子对环境刺激的敏感程度不同，气质、年龄、既往经历、身体状态以及家庭支持，都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应激反应。那么，同一个孩子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呢，也可能不同。生病、疲劳、睡眠不足，或者是家庭近期发生变化的时候，孩子可能比平时更容易紧张或者是失控。因此，我们不能只盯着孩子当下的行为，更需要了解行为背后的原因。他最近是否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他是不是已经累了？这个要求是否超出了他当前的能力？他需要的是限制、安慰，还是更清晰的帮助呢？稳定的亲子关系呢，是最重要的一个缓冲垫。那研究和儿童发展实践反复的提示我们，帮助孩子抵御过度压力的首要的保护的因素是至少有一个稳定关爱，并且能够及时回应他成年照料者。及时回应并不意味着满足孩子所有的要求，也不等于孩子一哭就立马妥协。真正的回应式的照料，是成年人能够观察到孩子发出的信号，理解他的需要，并给予与年龄和情绪相适应的回应。比如说，孩子摔倒之后大哭，家长可以先抱住他，说：“刚才摔了一跤，你被吓到了吗？我们现在看一看，哪里疼啊？”那孩子因为不能继续看动画而发脾气的时候呢，家长可以回应：“你很想继续看，停下来让你非常生气，但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就是你首先要肯定他的情绪，你很想看，但是没有办法啦，今天的时间到了，你要睡觉了，对吧？那前者是提供安慰，而后者是接纳情绪，保持界限。那这种稳定可预测的行动，让孩子逐渐形成了一种安全感，并且帮助他的应激系统在激活之后呢，顺利恢复。

除了亲子关系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可以保护孩子。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只依赖某一个家长，家庭、托育机构、学校、社区还有社会环境都在共同影响儿童的应激水平。稳定有质量的照料，无论是家庭照顾还是机构托育，稳定的照料者、适宜的成年人和儿童比例，以及温和尊重的互动方式，都是有助于儿童建立安全感的。如果照料人员频繁的更换，成年人经常使用严厉的羞辱性的方式来管教孩子，更容易长期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再就是规律可预测性的这种生活，固定的起床、吃饭、游戏和睡眠时间可以帮助孩子预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孩子不需要每一天都完全相同，但是稳定的生活节奏会减少不确定性。家庭即将发生的变化的时候，例如搬家、入托或者是父母出差，可以提前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再一个就是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睡眠不足、饥饿或者是身体不适都会降低孩子调节情绪的能力。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不仅有利于生长发育，也能够帮助身体更好的去应对压力。第四个啊，我们要说一说自由游戏和户外活动。安全环境当中的自由玩耍可以帮助孩子呢释放紧张的情绪，并且发展运动、社交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自然环境、阳光和身体活动也有助于儿童放松和恢复。第五就是成人的示范如何应对情绪。孩子会观察成人面对压力的这种方式，家长感到生气的时候呢可以去示范，那我现在有一点着急，需要先呼吸一下然后再想办法，这比简单的要求孩子不要哭、别生气啊，更能教会他们如何的去识别和调节情绪。第六就是必要的时候呢，主动的寻求支持。当家长自己已经身心俱疲的时候，很难持续的向孩子提供稳定的照护。那向家人、朋友、社区或专业人士求助，并不意味着家长不称职，相反，照料好照料者也是保护孩子的重要的方式。家长可以怎样帮助孩子建立心理韧性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从以下几件小事啊开始。第一，给孩子稳定可预测的生活节奏。认真回应孩子的哭泣啊、表情还有语言，允许孩子尝试与年龄相符的任务，不急于替孩子解决所有的困难。当孩子失败的时候呢，帮助他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接纳情绪，同时保持必要的规则和界限。再一个，鼓励孩子回顾刚才你是怎么样做到的呢，让孩子知道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向可信赖的成年人求助。我们说心理韧性啊，不是要求孩子什么都不怕，而是让他逐渐的相信，即使我会紧张、会难过、会遇到困难，我仍然可以得到帮助，并且呢慢慢的恢复过来。最后跟所有的年轻的家长说一句啊，孩子啊不需要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世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有人看见他的害怕，理解他的困难，并且陪他一步步的去找到应对的方法。我们既不必替孩子呢挡住成长道路上的每一块石头，也不应该让他独自在风中硬撑。稳定的关系、及时的回应、适度的挑战可以和可以获得的这些支持，才是帮助儿童建立健康应激系统和心理韧性的关键。这个很重要，好吧？说了很长的这样的一段的这个内容，希望呢对年轻的家长呢有所帮助。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阳带给你的都市夜未央。朋友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各位听友晚上好，又到了周三的晚间，也是我们静下心来去聊聊书的时候。我是您的朋友林阳。白天我们忙工作应付人情，脑子里啊塞满了琐事，很少有片刻留给自己。读书这件事儿呢，从来不是为了装学识背道理，而是借别人写的文字拓宽自己的眼界。我们不必呢只读晦涩名著、家常的散文，还有人物的随笔、人

生思辨都值得呀我们去翻一翻。一页书页能装下古今世事，也能抚平心里的浮躁。那今天呢，我们就抛开白天的匆忙，我们慢慢的读书，慢慢的谈心，在文字里获得一份安宁。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文艺慢时光。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和伴侣闹了别扭，你追着问，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说清楚啊！可对方呢，却越来越沉默，最后甩下一句没什么好说的。你委屈、愤怒、不解，他为什么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清楚呢？后来你才明白，有些话不是不想说，而是无法完全说清。那么有些关系呢，不是靠说透，而是靠留白。很多时候呢，如果凡事都要硬生生地掰扯得清清楚楚，最后呢，只会把关系推向越来越远。一个成熟的伴侣，不在于他有多会表达，而在于他懂得什么时候应该闭嘴。很多人在亲密关系里呢，最怕的就是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于是他们拼命地追问，反复确认，不断地分析，生怕漏掉任何一个情绪的信号。这表面上是沟通，实际上呢是一种隐形的压迫。我有个朋友叫阿静，她是个特别喜欢把话说清楚的人。每次和老公闹别扭，她都要拉着他絮絮叨叨地问，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话？你到底怎么想的？你是不是对我不满呢？她呢想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可是老公却越来越烦她，越来越沉默了。后来有一次呢，老公终于爆发了，就跟她吼道，说你为什么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呀？你非要我把每句话都分析透了给你听你才满意吗？真是烦死了。阿静非常的委屈，她说，我只是想让我们更明白彼此啊。可是她不知道，有些事情啊，不是非要说清楚才行，你越逼着她说，他越说不出清楚，就算是说出来了也不是那个味儿了。在心理学有个概念叫情感冗余，不是所有的情绪呢都需要被语言精确的表达，有些感受啊说出来就变了味儿了，有些问题追得太深反而变成了伤害。所以真正成熟的关系呢，不是没有秘密，而是尊重彼此的边界，你不说我不逼问，你想说我随时在听。我认识一个姑娘叫小璐，她呢特别擅长替别人把话说出来。她老公工作压力大，回家不爱说话，小璐就觉得她是不是在生自己的气呀？于是开始不断的安抚，哎呀，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关心你呀？你是不是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对呀？她呢想用自己的语言去化解对方的情绪，可结果呢，男朋友是越来越烦，他说呀，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呢？最后呢直接摔门而出。小璐就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的去懂他，他呢却嫌弃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呢，对方并不需要你把他的情绪翻译出来，他只需要你安静的陪着他。可我们呢偏偏习惯用语言去填补沉默，用追问去消除不安。你在想，你以为你是在帮他去梳理情绪，其实呢你是在用自己的焦虑去覆盖他的真实感受。那真正成熟的爱是允许对方有不解释的权利，他不需要把每一点疲惫都交代清楚，你也不需要把每一点不安都要追问到底。你不必替他说出他还没准备好要说的话，也不必替他呢扛起他自己还没理清的情绪。所以有些沉默他不是拒绝，而是在整理自己。如果你能等的话呢，就能看到更真实的那一面。所以呢，别再用我想了解你的名义去拆解对方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心事。真正的理解呢，不是强求对方立刻把话说清楚，而是允许有些话不说。我还认识一对夫妻，结婚快30年了，感情啊一直很好。有人问妻子，你们平时都是怎么沟通的？我和我爱人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吵啊。他笑了笑说，我们其实

怎么沟通。他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做我自己的事儿，他缓过来了自然会找我。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从来也不追问，只是把饭做好，把水倒好。见到对方很诧异，朋友说呢，说年轻的时候我也很较真啊，爱追问他很多问题。后来我发现很多话不需要说得那么清楚，因为有些情绪是说不清的，你越是逼他说，他就越说不出来，你表现出耐心与宽容，他自然就会找你倾诉。你看，成熟的人呢，是不会把情感的互动都寄托在说清楚上，他们知道语言有时候不是桥梁，而是围墙，你越是想翻就越被挡住。很多人总想把话说清楚，因为他们自己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他们需要通过对方的解释来确认我们没有问题，需要通过语言的精确来安抚自己的不安。但真正成熟的伴侣呢，不会把全部的安全感压在你把话说清上，他明白如果自己心里是踏实的，对方不说话的时候，他也不会胡思乱想手足无措。他知道有些情绪需要被消化而不是被追问，那么有些问题需要被时间带走而不是被语言解决。所以关系当中最高级的默契呢，不是什么都懂，而是有些话不说他也懂。所以沟通是当然必要的，两个人在一起有话不说，有事憋着，那迟早会出问题的。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耐心地倾听对方的需求，这些啊都是维系感情的基础。但沟通可不等于追问，不必每句话都掰开了揉碎了，也不必每个念头都追根究底。好的亲密关系呢，是留一点空间，让彼此在沉默当中也觉得安全。所以呀，如果你是一个爱追问为什么怎么样的人，我真的建议您学会呢，适当的我们学会保持一种沉默。

我曾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允许一切发生。我也曾在视频号上看到一个小视频，里面是几位年长的叔叔阿姨分别把人生的天数当作我们活着的标签，很深刻地告诉我们，人生苦短，不需要什么事儿都那么斤斤计较，我们要允许一切的发生。其实仔细地想一想，我们跟整个宇宙相比，只是短短的几十年，一刹那的事情，希望自己快乐一点。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了，就一直往快乐这个方面去追求。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快乐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状态。我们唯一的生命缔造了每个人都是限量版，所以自己的人生不需要跟谁去比较，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自己。快乐的人生是不设限的。我呢也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人生啊，只有两件事，一是关你何事，二是关我何事。所以内心强大的人都在专注的做自己。我们来看呢，法国心理学家萨维里奥在《放过自己，允许一切发生》这本书当中分享了现代人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生活当中，我们总是被很多的目标、榜样、鼓励围绕着，逼迫自己不断的前进。当我们被一次次打败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去放过自己呢？为什么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力，只能听命于外部的声音呢？太在意外界的看法，束缚内心，时间久了的话，我们自然就会习惯以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呀。如果活着仅仅是为了遵从世俗，失去自己的独特性，那生命的价值就等同于流水线的产品，毫无感情，快乐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有人说呢，谁也不能成为你的镜子，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老是拿着别人的镜子照自己的话，会把自己照成一个傻瓜。我给你分享个小故事吧，说有两只小猫呢在屋顶玩耍，有一只不小心掉进了烟囱，等它从烟囱里爬出来的时候，满脸的烟灰。另一只看到之后，赶紧跑到小河边，把自己的脸洗得很干净。而脸上黑乎乎的那一只呢，看到同伴干净的脸，以为自己也是一样的干净，所以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结果遭到了众猫的群嘲。这就是一个太敏感，一个不太敏感，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镜子，完全是错误的。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受到的任何影响，都只是我们愿意受其影响。那作者萨维里奥认为说呢，依照外部的规则成长起来的人属于伪成长，只有学会不被影响，允许自己做自己，才能活出独特的人生，让自己体会到生命的快乐。快乐和你经历的事情无关，只和我们自己的内心是有关的。就吃馄饨，老板忘了他付过钱了，又要了一次，这要是换作一般人早就争辩起来，非要争论一个对错，但是丁元英什么都没说，默默地再付了一次钱。在面馆老板被调侃没工作靠人养，他也只是低头吃面，不反驳，不生气，不解释。有人觉得这是窝囊，其实不然，在沉默和争执之间呢，丁元英算过一笔账，就为了几块钱，一句闲话吵架，赢了道理，输了心情，浪费了时间，一点都不值。说大

大事上他也同样是非常清醒的。当初他带着几个人做格律诗音响，后来公司被起诉索赔600万，几个人吓得魂都没了，连夜跑来呢要退股。丁元英清楚啊，这场官司是稳赢的，扛过去就是翻身的机会。他本可以劝这些人再等等，但他呢一句话都没劝，只是淡淡的说，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

是非，就一定要管住嘴。说话前呢，不妨多去掂量，总结起来，一共是有三点，我分享给您啊。这第一呢，开口前要先算一笔账。你要知道，多数争论的本质是用情绪和时间换取一场无价值的赢。不妨开口之前先问自己，这话说了有什么用啊？不说会损失什么呢？但凡你算过这笔账，你就会明白，绝大多数的话根本是没必要说的。那第二点就是管住总想插手别人人生的冲动，这一点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冲动的。所以人和人之间相处呢，要学会留有分寸，不过多的干涉他人的选择，不贸然左右别人的人生，因为那是他的人生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事轨迹和阅历认知，旁人的路终究是要自己去走，后果也该他自己去承担。所以不要随意的插手他人的生活，不强行的去灌输观点，既是待人的分寸，也是给自己省去无端的纷扰，你说呢？那么第三点就是学会主动的屏蔽杂音。外界的评价，旁人的误解，本就是生活的常态，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不停的去辩解。所以专注的做好自己，不被外界的声音裹挟，既能保全体面，也能让内心轻松自在。那曾国藩曾说呀，古来言凶得志败者有两端，日常傲，日多言。就说什么呢？平时这个人就是很傲气，而且话也多。所以人这一生，能力它是底气，言语是门面，管好自己的嘴巴呀，就是守住自己的福气。有句话说叫言有尺，行有度，把分寸的藏于心，把温柔落于言，在安静当中蓄力，在克制当中前行，才能收获安稳和福气，活出从容有度的人生。梁实秋在《我的人生哲学》里写道说，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那在不该让的时候呢，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与人无损。所以与人相处呢，要学会在恰当的时候让出话语权与表现的机会，遇事呢少去大包大揽，多给他人去留一些施展的空间。所以让呢，不是要去吃亏，而是要学会去交换，用一时的面子换长久的信任，用一次的话语权换彼此的尊重，用眼前的蝇头小利换未来的大把的机会。那曾国藩早年也曾经是锋芒毕露啊，行事独断，爱揽功绩，什么事儿都要冲到最前面。起初呢，他凭借过人的能力屡战战功，那也因此引得了同僚的心生隔阂，团队人心不齐，做事是屡屡受阻。接连碰壁之后，深陷了困境，他认识到这样做对自己没有一点的好处，之后呢，便做出了改变。带兵作战的时候，但凡打了胜仗，他第一时间将战功美名悉数归于部下的同僚，遇到非议和挫折也会主动揽下所有的责任。朝廷论功行赏，他多次举荐手下将领身居高位，自己反而一再的推额外的封赏。他从不事事站在台前去争光彩，愿意把机会和荣光让给旁人。最终呢，他的麾下是人才云集，被众人真心的追随，因此呢，成就了一番的事业。所以真正的智者如水，有句话说嘛，善利万物而不争，却最终呢成为江河之势。利可共而不可独，民可让而不可争，一味的争抢，那只会步步的受限。所以懂得成全，方能聚拢人心，行稳致远。还有句话说呀，要退让，但也不是什么都让。让度的核心是让什么不让什么，心里啊要有杆秤，让的是面子、话语权、小利益、功劳、名声，这些东西让出去并不会损失什么实质的东西，反而呢能会换来人心和信任。那不让的是原则，是底线，是非对错呀，触及底线的事绝不能退缩，颠倒黑白的事绝不能让，原则性的问题必须要立场坚定。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部电视剧叫《人世间》，里面有个叫角色叫周秉义，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人呢，能力出众，却从来不抢风头，不占功劳，该让让的是干干净净。他绝对不是没有原则的老好人。棚户区改造事关百姓的利益，他顶着压力推进，半步不退。有人试图拉拢他踩红线，他当场拒绝，毫不含糊。正因为他懂。

分寸，小事让，大事扛，面子让，底线守，才既赢得了人心，又守住了本分。凡事呢，争先，事事做主，不仅身心俱疲，更会让人产生距离感。但毫无原则的退让，同样也会让人把你看轻了。那真正的退让是大度，它不是软弱。这三点处事的智慧，在日常交往当中，我们要学会去落实，明白为什么退，自然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去退。

0: 其实我们也常听到人说呢，做人呢要分清两种处事的方式，消耗型争抢和积累型的退让。有的人凡事爱争，争面子，争输赢，赌一口气，争到最后白白的耗费了精力，啥也没得到什么，没有什么好处。有的人是遇事懂退让，看似当下吃了亏，实则是攒下了人情，留足了余地，也为自己铺好了后路。所以判断的标准很简单，这件事儿争赢了，长期看是增值还是贬值，贬值的事儿不争，那不就是赢了吗？另外呢，凡事都争呢，每次冲突都是在消耗人情和精力，主动的退一步，表面上看是吃亏了，实则上是省下了后续的纠缠、防备、补救的成本。有句话不说吗？少一个敌人呢，比多一次胜利那要划算的多得多呀。如果说我们什么事都是事事占先，看似掌控了一切，实则是被事情推着走。主动让出话语权、表现的机会，眼前的小利从琐事当中抽身出来，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儿。让得越多，回旋的余地也越宽，该出手的时候反而更加有力。说到底呀，争是本能，让那才是本事。本能人人都有吧，本事却不是谁都能练出来的。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哎，有些人就喜欢抢来抢去，插来插去，那能让的情况下，你让的要能怎么样呢？是不是你非得要和他争取己，最终发生了事故，那双方都没有好处，对吧？作家冯唐也说呀，说我认为最顶级的教养就是从不拆穿啊，处事儿须留余地，知人不必言尽，言尽则无有。总有人习惯呢，把话说得太满，把事儿戳得太透了，以为这是清醒啊，我这个人是清醒的人，其实这是失了分寸。聪明啊，能让人看透世事，慈悲呢，却能让人收获人心。那作家刘墉也曾在书中分享过一段的经历，他到朋友家去做客，朋友的太太呢精心准备了饭菜，只是口味呀略咸一些。朋友尝了之后直言不讳，说这菜有点咸。太太当即脸色一变，气氛也变得有点尴尬了。刘墉见状，立刻说出自己啊口味偏重，吃起来觉得才刚刚好嘛，这气氛才变得融洽。他并非尝不出咸淡，他选择不说破，是因为不忍心让别人去难堪。后来他和朋友一家人之间的关系呢也更近了，这份亲近和信任是聪明换不来的。聪明的人让人敬却不让人亲，让人怕却不让人信。所以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从来不是无话不说，而是懂得不说破，不较真儿，不伤人。你说呢？王家卫有部电影叫《繁花》，那里面的耶稣啊，在商界是颇有威望。面对旁人的假意应酬，他一笑置之，不点破真相。保总冲动犯错的时候，他先默默的善后，再轻声的劝导，从不疾言厉色。他聪慧通透，却从不用才智去为难他人。身处尔虞我诈的商场呢，他始终是心怀宽厚，顾及他人的颜面。这份难得的慈悲让他扎根立足，收获了旁人由衷的敬重与扶持。你要明白啊，很多时候虚伪也只是他人的一层保护色，强行的去拆穿，非但你得不到真诚，还会伤了情面。交往是相互的，让别人颜面尽失，彼此心生嫌隙，当下看的话是没有损失，但日后难免不会碰壁吧，对吧？反之呢，包容待人，利人也是利己。那口舌争胜没有任何的用处，真心与情谊。
1: 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能够拿出

0: 手机下载我们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到夏天了，好像每个女士开始越发关注自己的身材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个几乎所有的女性都绕不开的话题，究竟是镜子里的那个人，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他了？我们说的这种看呢，是什么？比如说你更多的去审视他的眼睛，他的目光，他的感触，他的心灵，好像没有哈，就是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于我们的外貌吧，比如说胖了瘦了，然后穿某件衣服好不好看呢，今天的妆容怎么样啊。在别人的口中，好像我们处处都很好，可是我们自己呢，总是会挑出这不对那不对啊，这个好像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毛病。有一个数据特别好玩，这个数据显示了说有近七成的女性有身材方面的焦虑。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在不在这70%当中，我个人是肯定在的。而且在身材焦虑方面呢，半数身材匀称的女性，就大家明明说挺好啦，一点都不胖哈，但是这样的女性仍然觉得说，我是不是少两斤会更好呀。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咱们借由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大众的平民化的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说对自己身体的挑剔，这份挑剔的心理的因素和底色究竟是为什么呢？收集前所有的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对相关话题感兴趣，欢迎大家能够动动你们的手指，把你们的观点发送过来，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挑剔，每个女性都对自己诸般挑剔，在挑剔的过程当中呢，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我当然期望自己能够更好了，人要前进不能退步是吗？人生要向好，怎么能跟那些不好的东西来比呢？所以是不是我们照着镜子的时候，心里总会冒出一句说，哎呀，我好像是那样就更好了。今天呢，我们先从一位非常有名的女性讲起，就是谢娜，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位主持人，可以说是多期主持人吧，不单说是主持方面非常的出色，而且呢能演能唱，前不久还开了自己的演唱会。可是呀，就是因为这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本人应该是非常瘦吧，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就已经是够瘦了，如果是生活当中再看的话，这个人真的已经是瘦到我觉得可能是超乎大家想象的一种状态。我人生第一次见到明星是在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在我们家楼下哈，有一个名表会，所以某知名的女星就过来做代言出席活动，当时我们很多的这种线下活动还是非常的丰盛的啊。我回到家中我就心头一惊，我说我们小区出什么事儿了吗？啊，因为真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啊，什么叫人山人海，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么多人。后来我妈妈特别好玩，她就在那个楼上打开窗户，然后就跟我说等着等着，我看大家那种非常轻松的表情哈，但也有一点小小的焦急，我觉得啊可能不是啥大事儿，至少不是什么坏事儿，所以既然让我等着我就等着吧。然后

一会儿就出来一个真的，首先是妆特别的浓，其次呢就是极其瘦极其瘦的一位女性，我恍惚半天压根儿没有认出来是谁。想一下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应该对所谓的这些明星呀还是非常热衷的，事后我才反应过来说啊，原来是她，跟电视上看起来真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本人瘦的哈，真的就是完全完全没肉，只能这么说，没肉，在身上我看不到一丁点的肉。好，就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一张照片被大家开始说了，说谢娜你太胖了，谢娜你怎么会这样啊，面对镜头还有网络的审视，这个谢娜呢其实没有选择沉默，她用健身视频和医学科普来回应了，她说这个女性本身就该应该多元化，比如说小肚微夫啊，小腹微出微凸，说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身体正常的保护屏障，而不是说我们要流行那种所谓的 A41 呀，或者是身轻如燕可以脚踏飞燕，这小肚子上稍微有点肉有点小脂肪本身呢就是女性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呢大家希望说哎呀瘦到什么样呢，瘦到那个腰啊，好像自己能够反手摸到肚脐。女性在当下社会当中，现在更多束缚我们的其实并不是说所谓的社会审美和所谓的男性审美，而是自我的一种苛刻的审视吧。我们想一想，说为什么已经拥有了无数人认可的外形条件的女性依然要站出来为自己来辩解，而且这个辩解挺好玩的，本身已经偏瘦了，但是要证明说我是正常的，我有点小肚子，我很正常。想一下身边有多少的普通女性朋友们正在对着自己的所谓的镜子当中的剪影进行一场又一场无声的挑剔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抛开说哎呀我们应该自信一点，外形不重要这些大道理，聊一聊说镜子里面的陌生人背后的一些数据的分析，高达67%的身材焦虑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对身材如此焦虑。先来看一组扎心但是又无比真实的数据，很好玩。调查显示说在面对减肥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女性表现出的焦虑情绪比例高达67%，而男性只有34.3%，几乎是一倍的差距呀。可是呢耐人寻味的是什么，另外一组数据说在身材匀称 BMI 指数完全正常的人群当中呢，47%的女性依然认为说我怎么这么胖，我太胖了，我能不能瘦点，而同样条件的男性只有18%的人会这么想，就明明自己是挺正常的挺匀称的，一半以上还觉得胖。男生呢，男生觉得我挺好的，甚至很多这个胖乎的男性都觉得说哎呀我这身材多好呀。打个比方，比如说身高162，这是女性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一个身高了，体重呢只有84斤，按照国家卫健委的标准这完全属于偏瘦了。可有多少处于这样一个状态的女性可能还是会对着镜子上说，你看我这个肚子上为什么有点肉，我为什么吃完之后就会有小肚微凸的这样的情况呢，而且要狠狠地说说我要轻断食。前两天出去见了一个朋友，真的是瘦特别多啊。我们这个吃饭基本上啥也不吃，点了一个蔬菜沙拉，吃完这盘蔬菜沙拉之后就晚上说我啥也不吃了，只喝水了。我说你不晕得慌吗，他说最开始有点，现在适应了啊，从150多斤减到现在120多斤了，说最终目标是要达到100几斤，然后跟我们说真的是哈，要么瘦要么死。哎呀，我相信收集前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听了这也会默默点头说，瘦点不好吗，瘦点就是好呀。好，我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种鸿沟是什么呢，一定是认知的鸿沟，男性女性看身体的视角真的是截然不同呀。比如说一位男性称赞一位女性说，哎呀您看您这个身材真好，他可能是在欣赏整体的曲线的美感，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传到

女性的耳朵当中呢，可能被翻译成无数个需要改正的细节。比如说，她说我身材好，说我腿粗吧，哎呀，说我腰不够细吧，说我这个手臂上是不是肉挺多的呀？从青春期开始，可以说女性朋友们就在接受了太多外貌的社会信息。小时候亲戚说这小女孩长得真清秀呀，长大之后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 A4腰、反手摸肚脐、锁骨放硬币，看似好玩的挑战，其实是一遍一遍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标准的，什么才算是完美。结果是什么呢？就像是庖丁解牛一样，我们把自己活成了被拆解的对象，别人看我们是一幅画，是整体的风景，自己看自己，放大镜看啊，其实整体看起来没有人的身材是完美的吧。包括很多女明星也说，说你看我这个胳膊腿堆细呀，但是我是没有腰的，我就是隐藏的好。可是我们呢，就拿放大镜把自己切成一块一块的，腰细的时候看腿，腿细的时候呢看胳膊啊，总之就一定要在身上找点不完美的地儿。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提一个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场景，明明说觉得自己最近胖了，心里呢特别低落，但是呢如果说朋友或者是另外一半听到了，马上来一句说，哎呀哪胖了，一点都不胖，别瞎想。这话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熟悉，甚至我们自己都说过。所以想问问收机前各位亲爱的女性朋友们，当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是那种算了说了你也不懂的无视感吗？所以这就叫什么叫赞美困境，也是今天要说到的第二点哈，沟通当中的共情偏差。男性的思维往往是倾向于说解决问题啊，说你胖他就告诉你说不胖算了吧，减啥肥呀啊，试图用事实来纠正我们的错误认知。但是呢，女性在表达身材焦虑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并不是在寻求一个客观的所谓是 BMI 指数的分析，她要表达一种非常主观的甚至很脆弱的一种感受。对方说你不胖，否定这种感受的时候，本意是赞美，但是容易产生两种副作用。第一个，让你觉得说自己的情绪没有被接纳，明明是在表达感受，对方却说你的感觉错了，心里不舒服了。第二种呢，就是他会无形当中强化外貌至上的价值观，对方赞美停留在胖不胖的层面上，让你说在潜意识当中，只要说我真胖了，我的价值好像就被贬低了，我就没有那么多的价值感了。更糟糕的是哈，那些比较式的安慰，比如说你看哈，胖啥，你比谁谁谁瘦多了，这句话对方可能是好心在抬高你，实则在告诉你说，在这个以瘦为美的赛道当中你还不错，你算是赢家了。但是他没有跳出比较的陷阱，反而是让你陷入了更广泛的焦虑当中，因为永远有人比你瘦是吧。好吧，所以说你看了，我们在如今社会当中面对的社会其实没有那么挑剔，对女性已经是非常宽容了，特别是在中国的现代社会当中。但是反而是我们在潜意识当中，因为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环境影响，因为很多的我们的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泛滥的思潮，会让我们觉得说瘦就是好的，瘦就是美的，我就是要追求完美的，以至于对自己都非常苛刻。看到很多非常优秀的女星夜不能寐呀，好像吃褪黑素已经失去任何作用了。也看过很多优秀的女性永远生活在焦虑当中，她们停不下来，一停下就会无比焦虑，会有罪恶感，学不会放松。每个人都在期许着说有朝一日我能放松，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每一个人好像都是自己意识形态当中的那个奴隶，在不停地向前飞奔，目的地在远方，而你永远达不到。为什么？因为你给自己设定了更高的目标。瘦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日复一日，反反复复折磨着我们，让我们生活在焦虑当中，永远瘦不下来，但是呢，永远期盼着更瘦。这难道是一种死循环吗？究竟应该如何打破它呢？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为什么女性总觉得自个儿胖，而男性这样的焦虑会更少呢？究竟怎么来平衡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身材方面的一种状态呢？

0: 接纳自己，其实就是接纳自己的方方面面，此时此刻，当时当下。好，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品腔。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这样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进入我们下半时段的讨论哈，来和大家说一下这样的一种循环究竟能够怎么打破呢？醒一醒吧，亲爱的朋友们，林忆莲，醒醒。
1: Money

0: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

伙家今天呢就盯上一个字儿了哈，这个字儿就是瘦啊。刚才说了，为什么说女性朋友们那么会关注自己的身材，会有那么多的焦虑，明明已经不胖了，但是呢还总觉得说可以更瘦一点。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和大家聊一下，你以为的瘦是真的瘦吗？夏天一到呢，空气都开始热得发烫了，大家也穿得越来越少，越来越轻薄了。关于身材的焦虑好像跟着气温开始飙升起来了，好像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念叨着说减肥减肥好。

边报道，里面采访了北京友谊医院的几位专家。有些数据听完之后呀，真的在节目当中，我觉得要跟所有的女性们好好念叨念叨了。我们都希望夏天能够美美的，但是有些事儿呀，真是不是光靠饿肚子和暴汗就能解决的。不是说要迈开腿管住嘴吗？不就是饿肚子和暴汗吗？解决不了吗？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体验，说出去跑几圈，或者说高温天练一下这个瑜伽，回来之后，哎呀，太好了，瘦了两斤，心里美滋儿的。可医生提醒我们了，说这种快速掉秤呀，可能叫假瘦，减掉的是脂肪，其实大部分是水分，甚至是宝贵的肌肉。北京友谊医院减重和代谢外科的张鹏主任就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比如说夏天出汗多，体重下降，可能是体内水分在流失，脂肪呀，因压根儿就是纹丝不动啊。如果说因为这个盲目加大运动量，甚至在大中午最热的时候暴汗，然后说这时候热吗？啊，出汗，有很多女性朋友们还会穿那种暴汗衣，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说实话，这是危险行为呀。比如说有这种血压血糖不太稳定的，剧烈运动加上脱水，很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的紊乱，甚至发生意外，这事儿它可不是闹着玩的。先来说一下为什么夏天容易瘦呢？天气一热呀，胃口就不好，有人干脆说我不吃了，觉得吃的少掉秤就快。同样是北京友谊医院的营养科的丁冰洁主任特意提醒了，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极端节食带来的损伤那可是全身性的，甚至会持续影响我们未来的代谢水平。有机体是非常智慧的，咱饿着肚子呀，身体会进入省电模式，降低基础的代谢率，等我们一旦说恢复正常的饮食的话，体重就会报复性的松一下弹回来。所以警惕一下，夏天总爱吃点什么冰激凌，喝点冰镇饮料进行解暑，但是这些精加工的甜食的热量高得惊人呐，同时还特别容易忽视了食物当中真正的热量炸弹，叫什么？叫油脂。这个不是想象当中的少吃两口主食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想象一下，这一盘盘油汪汪的红烧肉或者是油炸食品，这才是脂肪的真正来源。收机前的亲爱的朋友们，有爱吃炸串的吗？啊，炸串呀，油炸食品香啊，很长肉啊。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关于肥胖，其实呢还隐藏一个大 boss， 叫做隐性肥胖。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心头会一紧吧？什么叫隐性肥胖呢？就是说，光看这个 BMI 身体这个指数的话，身体的指数是很正常的，好像只要是这个在 18.5 到 23.9 之间就是 OK 的。大家会觉得说，这不挺好吗？这不万事大吉吗？身体健康不代表说表面的某些数值的健康，像张鹏主任就说到了，说 BMI 正常不代表说体脂正常，更不代表内脏健康。有些人看起来挺瘦的，特别是露胳膊露腿啊，都挺细的，但是呢腰腹部的赘肉非常的明显，这就是咱们说的叫胖瘦子，脂肪呀不堆在皮下，悄悄的堆积在什么肝脏呀、胰腺呐、这些内脏器官周围。这些人会有一个特点，比如说久坐、缺乏运动、食物特别的精细、喜欢吃高油高糖的食物。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从体重上好像看不出来问题，但是呢脏器负担已经超标了，代谢紊乱、胰岛素抵抗这些风险都比正常人要高出一大截儿呀。所以说医生特别提醒，对于这类人群，增肌甚至比单纯减重还要重要，因为肌肉含量低，抵抗力就会弱。身体像什么呢？就像是一栋没有钢筋的楼房，看着光鲜，其实是弱不禁风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幡然醒悟、醍醐灌顶的感觉吧。所以别再看着体重秤上的那一个数字来 PUA 自己了，真正科学的判断健康的标准必须要是组合拳，体脂率、腰围、肌肉量这三个指标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啊。

0: 人给我们两个非常直观的数字，大伙儿可以现在就拿出尺量一下。比如说女性的腹围，也就是腰围，最好能够控制在80厘米以下，如果超过了85厘米，可就能被定义为叫向心性的肥胖了，属于高危预警。另外还有一个参考价值，就是腰臀比哈。正常来说的女性的这个腰围应该是臀围的 80% 以下，如果说这个比例超标的话，即使说体重不过百，也得把减肥往上提提了。这时候的减肥呀，减的就不是皮下脂肪了，而是内脏脂肪，增加的是肌肉力量。所以说亲爱的我们收集前的各位朋友们，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夏天确实是管理身材的好时机，但是绝对不能光靠极端节食和盲目暴汗。我们要利用早晚的时候，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时候，做一下有氧的加重力的这样的训练，让心率能够达标更好。千万别追求叫汗流浃背，饮食上要做到均衡，尤其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这才是增肌的关键。记住了哈，咱要做的是一个健康的有力量的人，而不是一个虚弱的体重数字好看的所谓的纸片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美丽。好像每到夏天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好想展示自己身材的时候，也是身材焦虑最浓重的时候，也是大家迫切想减肥的时候。可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人生啊，就如这四季一般，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春夏秋冬，只是呢，再没有轮回而已。聪明的智慧的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才是夏天最美好最值得的投资，您说是吗？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借由央视的报道，这些专业医生的提醒，让大家在减肥路上多走直道，少走弯路，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成为生活智慧家。如果说相关话题感兴趣的话，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和我们进行留言和交流。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引领暖心语。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我寻找着，不停地寻找着，在古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地寻找着，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指印，我在校园的曲径上

0: 找青春的梦想，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的流年的岁月。只有在无奈的叹息中惆怅踟蹰着。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战场寻找金戈铁马的悲壮，我也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我也曾在浩瀚如烟的典籍中寻找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思念的岁月。只有磨破了的双脚，呆滞了的目光，我却只是感觉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你的足音，我问落叶，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我在潺潺的流水中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我问风儿，风悄悄对我说过去了，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吧，我老去的世界，严冬尽了，冰雪消了，大地暖了，心之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那时我要紧紧地拥着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我的岁月。
1: 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

锦绣二重唱的一首老歌叫《木棉道》，相信呢很多人对于锦绣二重唱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那今天这首歌呢可能相对来说小众一点，但是呢他们熟悉的这样的嗓音明丽的演唱还是深入人心。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幸福晚安美梦，明天再会。

0: 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1: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是周四哈，天气呢是多云转小雨，气温在23到30度之间，南风3到4级，湿度偏大，午后容易飘阵雨，空气质量状况微凉，出门一定要带把伞。一会儿呢太阳，这个一会儿呢大太阳哈，一会儿这个钓鱼点儿，说不准啊。这个路上呢有点闷，出汗多，随身带瓶水。开车上下班遇到下雨减速慢行，海边风又有点大，骑电动车注意握稳车把。在海边游玩的朋友呢需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别赶着在下雨的时候再滩涂久待。上午下雨的可能性比较小哈，可以去劳动公园、星海公园溜达溜达，吹吹海风，逛一逛。午后暴有雨，优先安排室内的活动，逛逛商场啊，看看电影啊，泡泡图书馆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想吃海鲜，今天挺合适哈，市场现在飞蟹的价格非常的实惠，可以买点回家解解馋。看海鲜，有个小朋友在海边游玩，捡到一个带天线的黑疙瘩，原来是斑海豹娜娜身上自然脱落的卫星定位器哈。孩子及时交到了警务室，设备呢还在继续监视哈斑海豹的活动。
0: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救我中华，万万年！
7: 守延安，建西北，
8: 照进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6: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7: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6: 我看好你啊！
7: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言说的风景，莫文蔚的《倾国倾城》便是这样一幅用气息勾勒的水墨长卷。他从不急着征服你的耳朵，而是像夜色般悄然弥漫，那略带沙哑的声线在矜持与疏离间摇曳生辉，仿佛隔着一层薄薄的雾，欣赏绝世的容颜。真正的美从来都是一目了然的。当旋律流淌，你听见的是东方式的美学隐喻，倾国倾城的岂是容颜，更是那一颗山河成痴，再顾浮生如醉的刹那心动。莫文蔚的演唱恰似一个清醒的梦游者在情爱的废墟上漫步，拾起一片片破碎的月光，他的转音如同笔锋般回转，在轻与轻之间勾勒出宿命的轮回。这歌声里住着两个灵魂，一个冷眼旁观的诗客看尽繁华起落，一个深陷情网的痴人宁愿为一场幻灭倾其所有。他让我们相信倾国倾城并非是烽火七戏诸侯的狂澜，而是灯火阑珊处一次沉默的回眸。那个愿意让你付之一切的所有既定程序的人，本身就是一座正在陷落的城。当最后一个音符飘散，你会发现真正的倾国倾城从来不是被歌声描绘的故事，而是听歌时你心中悄然唤醒的那片兵荒马乱。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他站在那里，光像是特意为他停留的。当漂洋过海来看你的钱，就缓缓淌出。李宇春没有急着开口，而是让空气安静了一瞬，仿佛那个即将被唱出的故事需要这点时间从远方跋涉而来。他的嗓音比想象中更加温润，像海风湿润过的沙粒，带着粗粝却又真实的触感。每一个字都被他细细打磨过。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再来看你。他唱的克制，没有撕裂的痛楚，只有沉淀后的笃定。那些被无数人唱过的词句，在他这里忽然有了新的激励。这不是少女的痴缠，而是一个成年人终于明白，有些奔赴就是意义。最动人之处在于，他用沉默填满了留白。间奏里，他微微地侧起头，目光投向不知名的远方，像是在凝视地图上那条被反复描画的海岸线。那一刻，舞台和他之间仿佛横亘着的真实的海，而他的声音是唯一能渡海的船。他将原曲当中的哀愁唱成了月光，依然清冷，却照进了归途的温柔。当最后一句"我在夜里等雨落下，轻轻散去"，我们忽然懂得，有些漂洋过海不是为了抵达，而是为了在途中确认自己愿意出发的勇气。李宇春没有演绎一首情歌，他只是让每个观众心中的那片海重新的泛起了潮汐。

放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在时间的洪流里，有些歌不是被听见，而是被感受到。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便是这样一首用摇滚的烈酒浇灌永恒之仇的作品。它不属于呢喃的午后，而是属于星辰坠落前那份决绝与追问的深夜。严志林与尤秋兴的嗓音从来不是温柔的慰藉，而是两把被命运打磨的粗利的刀，劈开了所有虚伪的伪装。当那句爱淹没了你，你才抓住了我，如惊雷炸响，我们便被拽入了一场关于爱与时间的末世狂奔。副歌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三个明天的叠加，并非指向希望，而是在无尽的虚空中一声比一声更绝望的回响。他仿佛在一个轮回的宿命里奔跑的囚徒，明知前方是荒漠，却也无法停下脚步。这里的明天是指的承诺失效的彼岸，是思维堆积的荒原。吉他如同急促的马蹄，鼓点以催命的更漏，

构建出了一种近乎于悲壮的行进感。这并不是伤春悲秋的感怀，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属于硬汉的浪漫。在感情的废墟上，他们用近乎嘶吼的力度将那份无处安放的痴缠与质疑挥洒得淋漓尽致。这里他让我们直面那个永恒的诘问，当永远变得轻浮，连续三个不断的明天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动力火车给出的答案是一种姿态，即使遇见了所有的悲伤，我也愿意一往无前。

0: 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救我中华，万万年！
5: 守延安，建西北，
6: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4: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4: 我看好你。
5: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您都在跟我们互动，但是实际上的数字目前都没有超过下指听栏的。
8: 嗯，
7: 而且
8: 下指听栏是每天必发，
7: 而且是多条的。
8: 对，每天要发好几条的。像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老的听众啊，可能也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当时方便不方便，方便的话一定会发个信息的，
7: 就是
8: 然后感兴趣的话题也会参与，
7: 或者
8: 不一定天天。
7: 对，很多朋友更多的是在路上啊行驶的时候，还是要保证行车的安全，对吧？那有的时候就是默默的陪伴，
8: 对。
7: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的陪伴，都是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心里能够形成一股暖流的，
8: 对。夏至听蓝还说，我都发这么多信息了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注意到，就是喜欢你们的节目啊，非常的喜欢啊，这是老朋友，
7: 相貌微光，
8: 发了2300，
7: 好，新的记录来了，
8: 31条，
7: 2331条，相貌微光，真的是，
8: 老听众说了，要不要给憨憨普及一下？原来在水仙街有一个906的电台，有一个金鱼说话的节目。
7: 哦，就是你们两个当时
8: 上的
7: 早上的节目，
8: 对，最早的我跟金龙在一起搭档的时候，
7: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还记得吗？
8: 跟他一起搭档应该是2010年，对，2010年，
7: 这已经是16年前的事情了。
8: 对，是我俩开始搭档。
7: 哦，
8: 做的就是早节目。
7: 哇，
8: 在跟他搭档之前，我也在做早节目。
7: 你们已经互相陪伴彼此16多年的时间了。
8: 是。哎呀，好烦呐！
7: 口是心非的男人啊，这算不算是一种呢？
8: 洞洞也说了，今天皮口是阴天啊，看看洞洞啊，549条，这都是我们老听众了。
7: 是的，
8: 你想他给一个台发了这么多的这个信息啊，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问一问啊。
7: 桃子自信了啊，桃子说看不见留言多少条，我应该最多吧？说我起码4000多条，我们来看一下。
8: 你是在我们台，还是说在所有台加起来？也很多，
7: 1144条，
8: 哪有4000来条？
7: 但是啊，我在想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他这个，比方说超过了几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2年的时间，它自动就覆盖掉了？
8: 啊，不，这就是说，在你一次关注之后，原来啊，曾经有这个听众关注之后，他发了很多，他有一次是不小心就是
7: 误取关了、
8: 然后再重新关注之后，他这个信息应该就是归零了。哎。所以关注啊，别点错了啊！但是已经很多了，1144条啊！我根本没想到相貌微光这么多。
7: 相貌微光是属于在我的那个节目时间段
8: 啊，
7: 可能一天就能产生3-4条、4-5条
8: 哦
7: 哦，就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有一种心安的感觉。就是哎呀，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在陪伴着我，那可能相貌微光它就是作为了一个代表，对吧？
8: 对。其实你知道，作为这个主持人来说呀，有这个听众每天在这个陪伴着，这个特别的安心，而且你就好像感觉到是我们一个久未谋面
7: 的老
8: 朋友，
7: 对，
8: 但是神交已久的一个老朋友，
7: 江湖朋友。
8: 你看不到他，但你知道他一直在，就在你身后。
7: 什么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的感觉，
8: 有点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的。
7: 是是是。

0: 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可能很多的朋友来说他会觉得说广播是有陪伴属性的，但其实往往这种陪伴它都是相互的，是不光我们从云端陪伴着大家，而是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也在同样的一种反馈的方式在陪伴着我们，这种陪伴它绝对是相互的。
1: 对，还有好多这个朋友像艾米刘也发来的，他说我就是
0: 默陪伴型的。
1: 对，
0: 可能大家发的消息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呢在路上，可能你在行车你没有办法拿手机，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先保证自身的安全，但是每一位的陪伴我们都是能够在心里有感知到的，
1: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0: 是的，
1: 谢谢我们的朋友，也欢迎各位啊，如果在方便安全的情况下啊，在你感兴趣的话题的情况下，也可以积极的多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呢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坐火车买票或者是一切呀买票的场所或事物，你可不可以多买，多买能不能多占，多占的情况下如果别人想跟你换个座想用的座位，这个事情你会不会换。这是最近的在12306铁路投诉上发生的一个事情，当然了发生的是在一趟列车的硬座的车厢里，真实发生的，就是发生在8月18号前天。在一个硬座车厢里啊，两个看起来年岁不大的女孩，十几岁吧，14-15岁中学生，两个女孩啊坐火车，没有这个大人成年人的陪伴，但是两个女孩啊买了3张票，这应该是家里人的帮忙去买票的。为什么让买三张票呢？家里人呢可能想让孩子坐得舒服一点，而且孩子吧有一些行李，而且还抱了一大堆的零食，
0: 可能正值暑假，家里让两个孩子结伴出去旅游的，
1: 对，或者说比如说从这个 A 地到 B 地去看望爷爷奶奶
0: 啊，
1: 去亲戚家，这有可能那边有接站的呗，这边我送上站，现在火车也非常的方便快捷很安全，然后 B 站有接站的，然后特意给两个女孩买了三个座位，两个女儿上来很高兴坐在两个座位上，然后把另外一个也买的那个座位啊堆满了自己的零食和小食品，憨憨一看就特别高兴那种，五花八门，反正上面什么都有，但是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旁边过来了一个女子，她是没买着票的
0: 啊，就是站票了，
1: 买了站票，应该说买着票的，但她买的是站票，
0: 或者是坐票已经没有坐了，没有这个
1: 站票
0: 抢不到了，
1: 就是站票，过来之后呢她就跟这个小姑娘说哎你这儿空了一个座，我能不能坐一会儿，这小姑娘表示说这个座也是我买的，我买来之后放零食用，然后就拒绝了这个没座的大姐姐来落座，然后呢这个年长一点的这个女士啊就非常的不理解，意思说你看这明明空了一个座，我呢是站票我还没有座，我呢是好说好上来跟你商量一下，我坐一会儿能怎么样呢，人与人之间嘛互相帮助，她非常不理解这个事情。然后呢大家给这两个小女孩点赞在哪儿呢，就是两个小女孩啊自己独立的在社会上乘坐这个火车，一点也没紧张，一点也没打怵，当然一点也没让呛，就直接表示了我不让，这个座就是我的，
0: 大大方方的，
1: 对，大大方方的就在那儿说抬头的，旁边也还有人这个录像，当然给这个就是未成年女孩打码了，但是对她表示这个行为表示赞赏。这时候正好过来一个列车员，大家也对列车员啊点赞了，因为这个女士啊就跟这个列车员说了，说你看同志你帮我评评理，或者你帮我跟他说一说，让他把这个座让我坐一会儿，
0: 对，
1: 然后列车员
0: 你看这空着也是空着，对不对，你别白浪费了，我坐会儿，
1: 没空着，不是放零食呢我的座位放零食呢，
0: 那零食那能用一个座吗，那不应该让我来坐吗，我是人，
1: 我给零食买票了然后这个列车员，当然了你有人投诉啊，有人这个求助啊，列车员肯定会帮助的，
0: 是的，
1: 他就现在都是那种就无限的可以查询这个车票嘛，对吧，你把这个身份证往上一放，甚至手机还能扫码，嘚一下子就能看出来这个座位是谁的。列车员拿出了这个无线的这个设备，经过查询，说没问题，你这仨座都是这两个孩子，以及说这两个孩子家人买的，这3张硬座票就归属于这两个人。然后那女说，那你给我让他换一下子，我坐一会儿。完，列车员就说了一句话，这个座是人家的，你得跟他商量，我管不着，跟我说没有用。完，列车员就离开了。就这个事情我已经处理完了，他就走了。完，大家就说这列车员严谨一概，

0: 地跑，
1: 是
0: 已经不属于你的责任了。哎，如果要换座的话，你们自己协商。
2: 嗯，
0: 哎，所以这个事情啊，引发了这个网络的热议，大家就说了，这个座位到底是该不该换？两人买三座，一座放零食。当别人有人跟你说，我想坐在你的那个座上，毕竟是空着的嘛，
2: 嗯，
0: 哎，这个座你让不让？该不该让？
2: 首先我有着疑惑啊，因为我没有这么买过票，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当我们一个人想买两个座的时候，首先是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身份证件在同样的一个车次或者是同样一个行车段的这个时间里头
0: 不能买两个座，
2: 只能买一个？
0: 对，
2: 所以他相当于是家里人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多买了一张票，
0: 嗯，
2: 然后呢但是自己不去，把这个座就是给自己家的孩子的，
0: 啊，对，啊，我上车呗，
2: 哦，
0: 嗯，
2: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0: 但是这个父母和孩子是可以关联的，
2: 嗯，
0: 哎，买票的时候可以关联，
2: 就只要能证明这是我家里人给我买的，这个座也是属于我们同行的人的，那就可以了。
0: 嗯，
2: 好，
0: 所以说在铁路部门呢，这是允许的，是可以的，嗯，啊，长辈特意多花钱购买的，这个没问题。
2: 对，
0: 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合适不合适？
2: 我觉得其实这就没什么问题了。你要是假设说，嗯，你从这个浪费资源的角度出发，但是首先我们也确实实打实的我们付钱了，而且并不是说了多一个座这个就有优惠，
0: 嗯，
2: 我们用的是一个折扣价去进行购买，对吧？
0: 对，
2: 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座就是一个价，他也铁路部门不可能说针对你买几个座多买就是
0: 优惠
2: 折扣啊，
0: 对，
2: 这折之类的，对吧？那我们实打实花钱了，其实相当于在短时间内这个座的归属权它是属于我的。
0: 嗯
2: 啊，那在这个期间我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呀，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叫语法，在这个法律方面肯定是没问题的。哎，铁路12306的工作人员也回复了，
2: 嗯，
0: 就这种情况下呀，只能是依据本人的意愿进行协商处理。
2: 对，
0: 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但这种特殊情况，哎，长辈呀家里人给买的，但我不乘车呀，对吧？我可以把你这个送进去，但是你这个座和我是关联的，你可以去。哎，所以说针对网友有疑惑的说两人买三张票是否有处置权，哎，人家也说了，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想坐的话，你必须得征求本人的同意。
2: 嗯，
0: 哎，你不能因为说这个座空着，你就来占我这个座。也就是说，于法于规则上，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2: 是，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属于在生活当中吧，咱们好，那不讲，先不讲法，我们讲情和理，对吧？
0: 嗯，
2: 啊，更重要的偏情这方面，如果说真的。我买了这三个座，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坐了两边，一个放零食，但是远处我看到了一个比方说老弱病残孕需要照顾的这样的一个乘客，
0: 嗯
2: 啊，那我觉得我可能也会主动的说，哎，要不然那个你来这儿坐一会儿，短暂的歇一会儿或者怎么样的不方便的时候。可是无论如何，那哪怕我不让给老弱病残孕的话，你也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点评我。那更何况如果你是一个全都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你过来你就说，哎，你这个座你反正都不坐，你让我来坐一会儿的话，那我就更不可能搭理你了。
0: 嗯，就是可能你态度不好，我就更不搭理你。
2: 哦，对呀，啊，
0: 也就是说让座可能是出于人情，
2: 对，是我的心善，
0: 哎，不让座也是本分，也是合理合规的。
2: 对，
0: 这个
2: 毕竟我花钱了，
0: 对，你不能说给我道德绑架。
2: 嗯，
0: 当然了，我们刚才现在在说的是舆情这方面，当然从这个舆情的角度来说，也有人认为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浪费公共资源。
2: 嗯，
0: 这种做法会不会让一些比如说出行认为说我不差钱儿，我这物质条件很好，
2: 嗯，
0: 那以后出行我们就可以多买一张票多买两张票，比如说把这一趟三个座我一个人坐，我买成卧铺，我躺着行不行？我这开三个座我都可以提供证明，这都是我买的。
2: 你愿意花这大额的价钱，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呢？
0: 这个确实是合规，
2: 嗯，
0: 但是不提倡，
2: 嗯，
0: 因为毕竟是公共资源，
2: 而且
0: 这种感觉会给人造成什么呢？就是说我有钱，我可以多占公共资源，
2: 嗯，
0: 从这种角度来说，确实是不提倡的呀。
2: 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没有买到座的这个女子，她的解决方式也会有很多。比方说，当我们就是实在是累得不行了，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就是因为不是老弱病残孕，我们就不会有这个身体不舒服或者站太累的情况，
0: 嗯，
2: 那肯定也会有嘛。那过来的时候，咱们首先有商有量的啊，我实在累得不行了，我在这儿坐一会儿，你看看我付一个全额的价，或者是我半额支付你，
0: 啊，
2: 你
0: 或者说我给你一定的费用，
2: 对，
0: 我就坐一会儿。
2: 这个让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是当年我在去，应该是长白山的还是哪儿的时候，坐的就是火车的卧铺。

0: 卧铺嘛，不是分为下铺、中铺和上铺嘛？
1: 嗯，
0: 而且根据你不同的位置，下铺一般是价格比较贵
1: 一点
0: 的，上铺是便宜点的。然后呢，我当时正好的这个被分配的票就是下铺的票，哎，当时就觉得说好方便呀。这个时候呢，
1: 有
0: 个
1: 人
0: 换。啊，对，
1: 跟你换，
0: 就而且他扶着的确实是一位腿脚没有那么方便的老奶奶、
1: 嗯、
0: 啊，过来想跟我换，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反正我年轻，我这个上下铺我都可以，而且我当时应该是报的团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这是上下铺，它其实是有价格差异的，
1: 哦、
0: 然后我就说那没问题啊，就换吧，然后人家这个时候主动的掏出了应该是100块钱还是多少钱，就直接塞到我这儿了，我还在这儿连忙说
1: 不
0: 要呢，不
1: 至于差那么多，但我觉得他可能是额外的给你补偿一些，
0: 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我就觉得说，首先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我是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愿意去帮助，对吧、
1: 嗯、
0: 那除此之外，你的这个行为也让我很暖心，
1: 对，就是至少你做到了，
0: 嗯，
1: 你知道我是主动给你换座为你付出了，
0: 而且
1: 我可能额外承担一些成本和不方便，你会给我补偿。
0: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种不同的，就是当如果我是先知道这个座位是票价有差异的话、
1: 嗯、
0: 那我跟你说了，我说哎呀不行啊，这座票价有差异，他说啊那我给你补点钱，和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主动提出因为这个上下铺票价有差异，所以我赶紧补偿你一点、
1: 嗯、
0: 你主动说和不是这个不主动说，它也是有区别的。
1: 但是你知道啊，就是很多情况下，就是主动说补偿和不主动说补偿，但是你提了人家补，
0: 嗯，
1: 这都算不错的。
0: 是，
1: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他就认为你应该应分的，你就年轻，
0: 嗯，
1: 你就身体好，我就岁数大，我跟你说要换，
0: 倚老卖老了，
1: 就对，出现过很多的事情，甚至还有一些个别的老人就坐在这个下铺不走了，
0: 嗯，
1: 哎，我就希望给你换，但是丝毫不提什么呢？比如说。愧疚啊，不好意思呀，
0: 感激呀、
1: 啊，甚至说要拿钱补偿，这都根本就没有这个
0: 事。他把这事当成理所应当了，
1: 对
0: 啊，那我觉得这个我态度也就坚决了。
1: 之前还出现过什么呢？就是也是一个挺有争议的一个纠纷，
0: 嗯
1: 啊，就是有这个下铺的这个00后，因为现在00后确实很个性，
0: 嗯，
1: 他买了一套窗帘儿，
0: 啊，
1: 现在那个淘宝上有卖的。就是卧铺，就是那种
0: 一次性窗帘，
1: 对，他把上面小夹子一个个粘上，然后像跟那个住宿舍似的，像两个房灯全拉上，他坐在里边。
0: 那不是窗帘，那是床帘是吧？
1: 床帘
0: 啊，床帘，
1: 床帘，对，他坐在那个下铺，整个下铺包上了，他不让别人坐。
0: 我觉得这很好啊。
1: 对，然后呢，有这个，比如说上铺的有人就在下面哈，就骂。拿手机在拍这个视频，说大家快来谴责呀！你看这个人现在这个年轻人怎么这样啊？但是很多的网友还是站在年轻人这一边的，包括铁路部门也说了，就是说这一段时间这几个小时，这个座位、这个卧铺我买下来了，我有自己的使用权，
0: 对，
1: 我不给他，只要是不做破坏，哎，不给他弄脏了。对吧，我把它简单的包裹起来，不让别人去做，我自己去处置它，这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站在所谓的道德的制高点，不让你做，不给你换，
0: 嗯，
1: 哎，你就通过曝光的一些这个方式，哎，人肉我也怎么样的，哎，当然这是我们从于情于法的这个角度来这个分析。
0: 嗯，
1: 当然了，铁道部门也说了，确实是不提倡一个人
0: 多买座位，
1: 多买座位、嗯，然后你自己去站着。
0: 尤其是
1: 确实是给一些，比如说就不差钱的人，
0: 嗯，
1: 我就想出行这个方便，没买着卧铺，我就一狠心，我一个人把3-4个我全买了，一家人我也买好几个，对吧？
0: 或者说
1: 让更多的人没有享受到、嗯，比如说铁路部门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嘛？
0: 嗯，或者说是在春运啊、一些节假日啊这种运力紧张的时候，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多去买票了，因为我们也要考虑到，可能有很多人是返乡心切，但真的就因为可能这一个座就少了一个回家的人、
1: 嗯，
0: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是多的这个怎么说呢？为他人而考量，
1: 对，
0: 这个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关键时间点吧，我觉得少做这些的行为、
1: 嗯，
0: 但是剩下的时候，我觉得人做也没毛病，反正
1: 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吧。
0: 嗯、
1: 你觉得啊、两个人买3个座，一个座放零食，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呢？如果有人想让你让个座，你会不会让呢？
0: 嗯，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啊，也欢迎各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刘慧，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这都追随多少年了。他说多买一个座位啊是少数人啊，如果别人实在要坐，也可以把这个座位也卖给他。
0: 嗯
1: 啊、
0: 嗯，但有的人说我也不差钱儿，
1: 加不加价呢？加价是不是就不合规了呢？
0: 嗯，
1: 就是说铁路部门只是说你可以说你多买这个座，你是可以处理它，但是没说。你变成黄牛，你把它倒出去，对不对？你不能加价，比如说就150，

0: 你说你做不做？不做累死你。
1: 哎，但是你
0: 350，
1: 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一段时间这个座位的处置权，它不就是在我的手里吗？
0: 那你不能像那，我觉得也不能加价，加价就变成了叫黄牛倒票呢。黄牛不就这样吗？我利用我的资源，我额外多买着票了，100的票，
1: 不是
0: 演唱会。周杰伦演唱会的500票、我卖你1800，你去不去？
1: 但是啊，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呢，这个座我原本是已经有了打算的，是我要放我多余的东西。那么如果你非要做的话呢，我的东西得不到了一个妥善的处置，会让我变得更加的麻烦，其实给我造成了一定的不便。
0: 嗯，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比方说多加了10块钱、20块钱，
0: 啊，就在这个票价基础上
1: 啊。
0: 涨价了
1: 哦，反正就是周一打黄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就是你如果愿意付，你也就付了。那很多人觉得说不合理，那算了，我不跟你在这计较了，也就走了。
0: 嗯，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不行。
1: 哦，
0: 就是你超出了铁路部门，就是这个票价规定的这个范围，就应该属于黄牛倒票。
1: 嗯，
0: 倒座儿，这个如果人家要是告你的话，铁路警察应该是可以处理的。
1: 哦，
0: 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当然，这个大家在做这些行为之前，一定要先去查相关的条例啊，或者是规矩这些的。
0: 夏水听兰说了，他说我觉得这孩子做的对。
1: 嗯，
0: 哎，我们买票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这个座位的使用权，我就可以支配这个座位，我想让座我就让，不想也没有问题。他说我觉得这比在地铁上一个人坐两张座、
1: 哎、
0: 那可真是强多了。
1: 是的，
0: 确实。
1: 所以我们也涉及到刚刚一直提到的浪费公共资源，到底什么属于公共资源。
0: 嗯，
1: 我觉得他这也是属于比方说我有消费的和我这个免费公开的这种公共资源。
0: 嗯，
1: 那在地铁上每个人只能买一个票价，你就这个
0: 就大家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都是买同样的票进来的。
1: 嗯，
0: 但我坐得远呢，我坐远，我这可能是4块，
1: 跟那个没关系。
0: 你可能是2块，
1: 所以我觉得在地铁上的时候，就尤其特别讨厌。你明明发现哈，就是那种长条的座椅，它中间也是有缝的，它其实是给你规划好了一个座是一个座的，
0: 哎，一个对
1: 对。但是有的人他就是特意的
0: 不讲究，
1: 离旁边的人稍微远一点，然后我占了一个中间的位置，我就为了我自己坐的能够轻松一点。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了。
0: 是，
1: 再包括像是现在可能在夏天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有特别心善的一些商家在门口放免费的水，免费的这样一个雪糕。我们见过暖心的新闻，就是有人喝完了，然后等就是这段时间实在口渴的不行的，往前走一走，有超市买完又给默默的放回来的啊，有这样暖心的新闻，
0: 自己再补上的。
1: 对，但是也有见过，就是彻底把它全都浪费掉的。
0: 嗯
1: 嗯，
0: 对，这个商家的初衷可是不希望大家浪费。
1: 嗯，
0: 也当然也不需要你补，就商家可能是爱心做好事。
1: 嗯，
0: 需要的话你拿一瓶喝，拿两瓶喝，这都没问题，对吧？你别占便宜，有的跑着进货去了，
1: 哦，
0: 这就属于缺德了。哎。再来看看大家，夏末微光也说了，说现在不都是实名制购票吗？
1: 嗯，
0: 第三个座家长买完没上车，这个座位不可以重新分配吗？
1: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0: 不可以，我花钱了，
1: 我没退钱呢，
0: 我没退票，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座买完了之后，我可以不坐。
1: 嗯，
0: 我这钱我不要。
1: 你要是重新分配的话，我觉得这就涉及到铁路系统的一个问题了。
0: 对，
1: 那你就给我退票，
0: 嗯，
1: 退款，对吧？
0: 你买完之后交完钱了，
1: 嗯，
0: 在铁路系统上这个座认定你就是你或者是你们家的，
1: 嗯。
0: 玉兔成祥说，人家花钱买票我觉得应该不让。
1: 嗯，
0: 哎，买座就是方便自己放东西才买的座，干嘛要给别人的？他说我就是把整个车厢都包了，也理所当应当啊，有钱呢。啊，这个都说了确实是不提倡。
1: 嗯，
0: 对吧？那你能说真的忍心看着整个一车厢人都没有座，完你包了车厢，谁别坐啊，谁别坐，这车厢都是我。但铁路系统肯定也不能这么卖。
1: 是，
0: 嗯，
1: 但是说就是说理确实是那么个理，只不过程度上面，
0: 嗯，
1: 咱还是有点区分的，对吧？
0: 对，我觉得这个社会我们和谐的运行无外乎就是法，
1: 嗯，
0: 理情都要考虑在里边去。
1: 嗯，
0: 哎，桃子也说了，买仨座儿这家长也挺惯孩子呀。嗯，于情于理我觉得不应该提倡，要是有人要求我让座儿，我基本不会，特别是长途啊，换个座儿啊，我也得看我的心情和位置。哎，
1: 嗯，
0: 道德绑架不了我。
1: 哎，如果是你的话，你一般会拒绝吗？
0: 就是
1: 就换着座，比方说这你换着座，哎，说哎，你看我们几个是连着的，然后我的这个座在别的车厢啊，别的一个位置，
0: 嗯，
1: 你会去换吗？
0: 会。
1: 嗯，
0: 我会换。
1: 内心是真的想换吗？就是能
0: 接受，无所谓。
1: 我一般是不太接受，但是因为我不懂得拒绝，所以最后别人跟我说的时候，我说哦可以啊，换没问题。但其实打心底里我是不想的，因为首先啊，我在每次买高铁票的时候呢，我会刻意的去选择 D 座的那个票。
0: 哦，
1: D 座。

0: 或者就是相当于是
1: 最多靠边啊，
0: 对，一是靠过道，因为这个腿长嘛，嗯，对吧，嗯，腿能伸出来嘛，嗯，
1: 对，腿长体盘嘛
0: 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它是双人座，我就觉得比三人座要舒服一些，嗯，本身就是社恐这种的，哦，所以我都已经选好了，那你这个时候突然过来，比方说再给你换的是一个 B 座，就是三人座的最中间的那个位置，我内心里一万个抗拒，我说嗯，那好吧
1: 啊，但我觉得如果你有所谓的话，心里不舒服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学会去拒绝，哪怕你就找一个理由，我是自己如果一个人出行的话，别人跟我换，我90%都会换。
0: 嗯，
1: 我在外面还是说能帮助别人，我会尽量帮助别人。但可能我就自己觉得一个人可能也无所谓。但是我如果我自己买票的话，我会买 F 座，
0: 靠双人靠窗。
1: 对，我是比较喜欢靠窗。
0: 嗯，
1: 然后呢，两个座，就是说我要是出去上洗手间，相对来说还方便一点。
0: 我就是因为怕
1: 买 A 座的话，比如说你外面坐俩人，哦，你再出去，我会觉得哎不好意思，我会绕过两个人。
0: 嗯，
1: 哎，
0: 我买 D 座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怕上洗手间啊，会影响旁边的人出行，尤其可能
1: 因为你出来费劲呢，
0: 啊。什么玩意儿呀？我就是为别人考虑，而且你想，很多人可能在高铁的过程当中是他休息补觉的，他可能两地奔波呀，会比较忙碌。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能少减少打扰别人一下，能少一点就是一点。
1: 嗯
0: 嗯，
1: 对，那这都很好，都是替别人考虑
0: 的。嗯，
1: 冰山上的松，他说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延伸一点。
0: 嗯。
1: 高铁卖无座票，这个无座票是不是应该便宜一点？我也觉得是。
0: 嗯，
1: 这个我们原来曾经讨论过，
0: 确实，
1: 但目前铁路部门是不支持的。
0: 无座票和二等座一样，
1: 他认为这个无座票啊，不是你全程都一直是站着，铁路部门认为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人下这个座一时是空的，你是可以过去随时坐的，但是到了下一站有人上来了，说这一段这个座我坐，但是你得给他去让。
0: 嗯，
1: 因为你不能说保证你这个无座票全程你都是站着，但是可能在高峰期啊，真有可能无座票的全程是站着，我享受的同样的和二等座一样的票价，但我全程的是站着，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适当的调节，应该是便宜的。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对吧。ACU 还说了呢，他说啊，他说我也是老听众了，最开始是听金龙鱼雷是在103.3，
0: 嗯，新闻广播，
1: 新闻综合广播，天天早上跟着我妈一起听，后来结婚呢，带孩子，这都听了10多年了，
0: 哇，
1: 只是很少发言。他说现在我姑娘8岁了，天天早上要听你俩啊，问我妈妈说那两个六边形战士开始广播了吗？
0: 你俩为啥是六边形战士？全方位的强吗？是吗？
1: 这是听众说的啊，我们从来也没说。哎呀，我们还是需要成长的。ACU 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啊，
0: 嗯，
1: 感谢感谢啊啊！还有三阳开泰说了，赶紧查岗啊，查查这个拨开云雾现在哪儿呢？
0: 怎么今天还没来呢？
1: 哦，
0: 嗯，
1: 这个流窜犯今天没来，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嗯。还有这个琪琪说每天也是很想参与你们节目的互动，
0: 嗯，
1: 可是7点半就上班，听不完整这个节目啊，等晚上下班听录播也参与不了。
0: 哇，还晚上下班之后坚持听录播，这真的好感人啊。
1: 这个，对，我们有好多这个听众是每天晚上听回放的。
0: 哦，
1: 我觉得这个感觉给我个人感觉啊，是比那个每天坚持听直播的还让我感动。还有学霸他爸，他说我留言不多，但是时间够用啊，我也是从906一直听到现在
0: 啊，哦，
1: 那这都是有20年的听众了。
0: 是的，
1: 感谢我们这些这个听众朋友们啊。
0: 嗯，
1: 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啊，保证安全方便的情况下，也会迎各位发送信息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坐火车两个人买3个座，一个座放零食，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无座票的人想要跟你换，你会换吗？你觉得这个座啊该让不该让呢？大连都市之声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0: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2: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3: 刚才呀，聊来聊去，聊到了我们的老听众拨开云雾见云雾了。然后呢，往前翻了翻，找到了拨开云雾的
4: 互动信息，
3: 互动信息看了一下。
4: 昨天、
3: 你说这流窜饭哈，
4: 这是还是
3: 的高。
4: 在我昨天那个我上节目的时间段，还给我发了两条互动信息。
3: 他的信息是3000条整。哎呀，为什么说到他呢？有人感觉哈，说这个老听众、老朋友啊，有那种感觉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看今天他没来，好多朋友在叨咕他哪儿去了这人啊？哪天夏至听来要没发信息，他也得说了。哎，夏至听来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主持人没叨咕你的名字，我们今天的撞墙大脑啊，就来问这道题。我们经常说呀，两个人分开之后没多长时间，互相十分想念，就会提到这句话。哎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4: 哎，
3: 但是你看我们那个主持人走了。走了也就走了，没有如隔三秋的感觉。哎呀，朋友们，你在你的朋友心中是那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吗？我们就来问啊，那你知道这句话当中三秋指的是多长时间吗？给大家几个备选答案。三秋就是秋天的秋嘛，一二三的三，如隔三秋。
4: 那就不就是三个秋天吗？
3: 三个
4: 秋天一换算那就是三年呢。
3: 因为一年一个秋天，
4: 对啊，
3: 所以说你这个应该是大家普遍都认可的，也有可能正确答案。
4: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选择选项啊，三年。
3: 顾名思义，哎，三个秋天，三年有三个秋天，如隔三秋，就是说一天跟你没见着，好像隔了三年，过去了三个秋天。但你有没有一个疑问
4: 啊？
3: 他为什么不说一日不见如隔三春、三冬，是不是？
4: 有道理。
3: 三夏。
4: 因为秋天可能更多的给人的是一种伤感的季节
3: 啊，伤春悲秋。
4: 对
3: 啊，
4: 所以
3: 用秋来表示
4: 没见面挺伤心的呀。
3: 要秋风扫落叶一般。
4: 哦，对，我觉得有
3: 三秋，
4: 有这个
3: 心中
4: 感觉，
3: 飞两像落叶一样，有道理。哎，
4: 对吧？
3: 第一个答案是三年，第二答案如隔三秋，这三秋啊是9个月。
4: 我们指的就是一个秋天，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季度，一个季度三个月嘛，
3: 对
4: 对吧？
3: 哎，
4: 那三个秋天，
3: 三个
4: 就是三乘三等九嘛。
3: 三个秋天就是三个季度，人家说的这个三秋就是指9个月，就是三个秋天呢再加在一起了，而不是指一年一个这么。
4: 但是我有点想先排除这个选项，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这样的话呢，其实这句话就应该是一日不见，如隔一春夏秋。
3: 啥如隔春夏秋？
4: 那你就别三秋了，三秋你整的中间还这个有间隔的，你不就是三个月吗？三个季度吗？那不就是春夏秋吗？
3: 不，那
4: 夏秋冬也行，
3: 可以按照你刚才那句话的理解。秋天呢，往往给人的感觉就是思念嘛。就是我离开了你，我的思念都加倍，仿佛是连续度过了几个伤心的秋天。就这9个月加在一起，我都在伤心。
4: 就是你得有点美感是吧？那一日不见如隔夏冬春。《甄嬛传》当中的夏冬春吗？
3: 夏冬春，
4: 你这行不行？这有美感吧？
3: 也行。所以第二答案呢是三个秋天，就是连直接连在一起了，9个月，一个秋就是一个季。他说是三年还是9个月呢？第三个答案，如隔三秋，这三秋啊其实就是一个秋季
4: 啊，
3: 就是在古语当中的一种说法，把三秋指代为秋季。如隔三秋就是指如同隔了一个秋季一样，
4: 其实就是一整个秋季，相当于3个月的时间。
3: 3个月，
4: 哎，
3: 所以说它是3个月吗？所以说它目前三个答案啊，三年 ，B 9个月 ，C 3个月，就是一个秋季。
4: 但是
3: 还有一个 D，
4: 还有一个4D 选项。
3: 对，
4: 这人他有口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3: 如隔山丘
4: 啊，他其实指代的是山丘。
3: 这个呢，也可能不是口音，
4: 它是古代发音的问题。
3: 对，古代发音的，包括古代的官话呀，古代的各个地方的这个话呀，它其实都是。

0: 可能是在古语当中啊，三秋指代的就是一个秋季的意思。
1: 嗯，四弟，我想听你再说一遍。
0: 一日不见，入阁山丘。
1: 哎，它其实是古代发音和现在存在的区别，说的是山丘啊，
0: 嗯，
1: 所以其实是一天不见，如隔一座山一样。
0: 对，如隔着一座山丘一样。
1: 嗯，
0: 大家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呢？欢迎各位，
1: 这口音太好玩了。
0: 没见过天的样子。欢迎各位把这个答案发送过来，你觉得哪个是正确的呢？大连都市之声。
1: 嗯。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怎么样？就是为了配合这道题，
3: 特意放
2: 了个
3: 山丘。
2: 山丘，
3: 有个
2: 一日不见如隔山丘，是不是隔座山呢？还有我们的这个
3: 桃子的那个谐音比你这个更厉害，
2: 给出了第五个答案。他说哇，一整天我看不见你这个杂碎，真是太好了，我真的栓 Q。
3: 所以是一日不见如隔栓 Q，
2: 如隔栓 Q，
3: 这都啥呀这是啊。
2: 我刚才看桃这个信息我反应半天，我说这怎么还骂上人了呢？后来一看有栓 Q 啊，一日不见如隔栓 Q， 这太好了，我见不到你，我真的栓 Q 啊。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啊，桃子把它略过吧。东东说了，我就选最后一个，
3: 就冲这口音，
2: 如隔山丘。对，古代发音和现在肯定不一样。向莫微光说，这肯定选 B 呀。
3: 嗯，
2: 一个季节，哎，三个月，三个秋就三个季节呗。所以我选九个月。
3: 九个月啊，左哥看到也选的是九个月。
2: 九个月啊，骏马也说了，应该是指九个月，不是三年。也不是山丘。
3: 大家普遍选的现在都是九个月啊。夏至听兰说了，说你看给憨憨高兴的呀。说你要是这个要是听你俩的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不得天天合不拢嘴啊。我这我确实是听过。但是你知道当面对面开始跟你飙方言的时候那个的画面冲击力有多强吗？
2: 就喜欢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3: 然后夏至听兰选的是九个月。
2: 九个月。对。来说一下吧，其实大多数朋友答的是对的啊。
3: 啊，就是九个月。
2: 就是九个月。
3: 哦。
2: 哎，如隔三秋啊，不是口音，不是山丘。
3: 我真的很想选山丘，你知道吗？
2: 这
3: 栓 Q 我也投一票。
2: 咱们来说呀，这首诗是出自哪儿了？是来出自《诗经》啊，王风当中的采葛。采葛就是古代的一种植物。
3: 嗯。
2: 它原文当中啊是三句话，叫做“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然后说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然后是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哎，就你采这个东西，我一天不见着你如同隔了三个月，你去采萧，一日不见如同隔了三秋，你采艾，一日不见如隔三岁。
3: 三月分别指代的是三个月，三秋就指代的九个月，三岁指的是三年，它是层层的加重。
2: 对，层层加重，层层递进，三个月、九个月、三年，哎，就你采东西，我是越来越思念你了。所以人们说这个《诗经》王风这个诗呢，是可能是指相爱的两个人，哎，就是女孩可能去采药了，采摘植物了，哎，然后男孩写诗表达这种思念，三月不见。九月不见，三年不见，这种层层递进的这种思念，
3: 只能说这描写的还是处在这个恋爱的亲密期，这个暧昧期的这种的描述，
2: 热恋期，
3: 热恋期的人
2: 天天给看见，
3: 对、
2: 所以说这个大家明白吧？这是层层递进这样一关系，而且还要提到的什么呢？原文当中啊，他说到的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只是在这个
3: 我们现在的转化
2: 变当中，咱们把兮字去掉，
3: 更白化了一些，
2: 就是那个风萧萧兮，易水寒那个兮，只是一个语气感叹，咱们加了一个隔字，如同隔了三秋是一样的，这是原
3: 本。但是你看啊，今天除了大家在搞抽象的时候，好像所有人也都答对了，我觉得，真是那这个片花怎么说来着？听金鱼
2: 有
3: 文
2: 化，
3: 大
2: 脑已经离地了。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有点病毒他也关闭了。来接着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今天我们还说这个两个人买三个座儿啊，你让不让座儿？其实我们要解释一下，刚才玉兔呈祥还说，他说那一个人不允许买三个座儿或者更多的座儿，那售票员就不应该让这么做。我觉得这是售票员的问题，
3: 铁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2: 对，这个你就是没听到前面咱们说了，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
3: 对，
2: 哎，他买两个人买三个座，
3: 是相当于家里的家长，比方说我给孩子买座，我把自己的也买上，但是我这座是为了让给孩子，能够他们，比方说我这次确实出门给他们多带了点东西，
2: 嗯，
3: 然后那小朋友可能个儿又矮，对吧？这个没有长那么高，放不上去，
2: 对
3: 啊，怕行李放不上去。
2: 多买的那张票，买票的人没坐嘛，
3: 对，
2: 哎，于天润，哦，这应该是一位新朋友。是吧？他说无座票如果便宜，他当然不能占座。如果无座票和有座票价格同等，那么有空座当然是可以坐。
3: 嗯
2: 啊，所以说你应该是支持不涨价的，
3: 嗯，
2: 啊，就是原价的，不应该有些优惠的，对不对？这是他的观点。
3: 是的，
2: 咱们刚才提到了啊。青兰也说，他说我在火车上一般不换座，我选的是自己喜欢的座位。
3: 你看这和我一样
2: 啊，除非对方有老人。或者孩子要照顾，换座本身呢，就是让人在做选择题，而且是不一定的位置，心里不舒服。对，这个也挺好。哎，如果说对方就是单纯就几个年轻人，哎，就为了在坐在一起，而且坐在一起这一路嘻嘻哈哈还挺扰民的，我就不换，反而给你们分开了，还能安静一会儿。啊，
3: 是各有各的
2: 选择。但我一般会换，就是在社会上，反正我抱的观点就是说，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能帮别人，尽量还会去帮助别人的。
3: 嗯
2: 啊，微微说了，他说那必须选 B 啊。哦，这是刚才我们那道题，
3: 嗯，
2: 是吧？他说这个我有印象，就是三个季节，该说不说呀，你们俩这个双簧唱的还是挺好的啊。说第二个选项是错的。一般啊，你们俩但凡有一个人说一个选项不对，那一般就是对的。
3: 深知我们的套路啊，现在都是说
2: 一
3: 句。对，夏晚晨曦也说了，其实好多年就开始听了，从当时 90.6 的时候就开始在听鱼雷的节目了，那时候滚子三缺一，后来呢就到了103.3金龙鱼雷主持的节目了。
2: 哦，那
3: 都是多年陪伴的，
2: 十多年以上的朋友啊。
3: 是的，
2: 感谢感谢。暖玉生烟是刚才发了信息没看到啊，他说选 C 三个月。
3: 嗯。
2: 选 B，
3: 选 B，
2: 九个月，这回记住了，如隔三秋是指九个月。
3: 是的，
2: 王大好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两个人别说你买三个座，你就是买八个座，我觉得也和别人没关系，人家花钱了，在这段旅途当中啊，这几个座就是属于人家的，至于人家怎么做，做不做，那是人家的事情。也欢迎大家也说说您的观点吧。啊，大连都市之声啊，两个人买三个座，一个座放零食。有人让我让座换座，我让不让呢？

0: 现在的天气啊还是比较闷热的，尤其是一些爱出汗的朋友啊，就是早晨出汗呐、出油啊，再加上化妆啊，容易造成闷痘。有的人说了，我早上花了2个小时啊才出门啊，这个妆啊从头到脚我这顿比划呀、
1: 结果出门又是2个小时，基本上就已经开始脱妆了、
0: 对，到了下午呢，整个你就脱妆了花了，肯定不好看呢，然后脸色暗沉发黄，整个人特别的没精神。想要一整天呢都保持精致的高级的底妆，还不想去专柜花高价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啊 YSL 啊，杨树林嘛，黑皮革气垫，
1: 是的，
0: 官网14克正装，平时呢要695，赶上鲤鱼季，大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但是你买2个更划算，2个才要399，平均一个下来不到200块钱。
1: 是的啊，圣罗兰呢可能在很多的女生的心目当中都是一个高定彩妆的品牌，从香水啊到彩妆啊，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这样一个代名词。而这款黑皮革气垫呢是 YSL 他家的明星产品，和粉色的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同啊，它主打的是高级柔雾妆效，遮瑕力呢会更强，这个持妆也会更久，粉质细腻轻薄啊，上脸一拍就能够拍匀，遮瑕在线呢却也不显厚重，持妆一整天都不会暗沉，也不会有斑驳，外壳呢自带 YSL 的标。